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

0: 17.1%，进口为26734.8亿元，同比增长了3.2%。
1: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24号台风克罗旺的中心，今天早上的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3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克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5号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号至3号，刘国中到内蒙古调研，强调切实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双方就深化经贸领域务实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
4: 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主要包括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强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深化投资、创新、发展等领域合作。商务部和吉方主管部门签署了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进展的联合声明和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提高两国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并促进电商等新业态合作。下一步，中方愿同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发挥两国经贸合作委员会机制作用，以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为指引，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0: 此外，在发布会上，商务部发言人介绍，近日中国与埃及就深化经贸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
4: 商务部和埃方主管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加强产供链经济合作、加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发合作的2个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致力于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供链合作伙伴关系，深挖合作园区带动投资贸易发展的潜力，助力中埃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下一步，商务部将与埃方一道，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经贸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充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
1: 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
5: 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广东，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传统业务比重，利用 AI 工具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增长新赛道。
6: AI 是一个很好的，在数字化的那个领域来讲，同比25年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量大概300%。
5: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算力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广东韶关这家智算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栋机房的服务器实现100%签约。为了应对巨大的算力需求，他们还将持续加大投入，加速建设进度。

0: 截止到今年八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关于深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即日起开始征求意见。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同线同标同质产品，也就是被称为三同产品的定位，是指在同一企业生产执行国内国际兼容的标准和质量管理要求，可以同时适配境外目标市场出口和国内市场销售的高品质产品。征求意见稿同时制定三同产品评估规则，制定统一的三同产品标识，明确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支持企业参与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鼓励通过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或者三同企业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集中展示、渠道对接、市场推广等服务，提升三同产品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1: 动力电池是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支撑。
3: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已建成相对完善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2: 在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产业规模上，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较2020年增长了10余倍。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在创新水平上，液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等多技术路线发展，电池安全标准升级推动电池安全质量稳步提升。在产业链上，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立产品编码和溯源管理制度，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3: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亲，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

0: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分别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此外呢，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3: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1: 当地时间的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当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3: 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数以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三号表示，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9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此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2: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

0: 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1: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2: 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财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核实叙利亚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化武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中方注意到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禁化武公约义务，积极同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中方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禁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
3: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2: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我们来看新闻解读。
4: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5: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2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4: 问题二， 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5: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4: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5: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它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3: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6: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7: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8: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9: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3: 欧盟方面三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在评估当中，西班牙政府还需要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2: 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
1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我这期爱你哦。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3: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5: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此外呢，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3: 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
2: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的报道显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3: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2: 以色列国防军三号表示，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经对该地区地上以及地下区域实现了作战控制，并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

0: 通道里的黎珍珠党武装人员。义军表示，针对这一地下设施的处置行动仍在进行当中，并将继续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展开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此外呢，公报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1: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0: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预警，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它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典型的极端天气与灾害呢？
1: 我们来看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2: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是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通常是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可以到9到12个月。那么它的影响其实主要就是打破了海洋和大气之间长期形成的那种热量交换的平衡。厄尔尼诺出现以后，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出现以后，会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大致有几个方面。首先会加大明年，也就2027年全球气温打破最高纪录的这种可能，就持续的这个暖。那么再一个呢，从全球范围看，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南美洲沿岸国家带来暴雨洪涝，而非洲东南部这些地区有可能就陷入严重的干旱。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统计上来看的话，在厄尔尼诺发生的当年，那么秋季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会偏多，这个概率增加。冬季呢，我们出现暖冬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在厄尔尼诺发生的次年，我们国家多个流域的降水会偏多，特别是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总体来说的话，就虽然厄尔尼诺它只是一个气候背景，具体的极端的天气过程其实还和当时的环流分布啊、季节甚至于地域的这种影响、多重因素的影响相关，但是在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背景下，极端天气频次更多、范围更广、强度更强，这种可能性是增加的。
0: 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近海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正在改变鲳鱼的分布和生存环境，给秘鲁传统渔业带来明显的冲击。
1: 作为全球重要的鱼粉和鱼油生产国，秘鲁鲳鱼供应的变化不仅影响当地渔业公司及渔民，也正在推高国际市场相关产品的价格。
3: 鲳鱼是秘鲁最具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之一，也是鱼粉和鱼油生产的关键原料。秘鲁中北部海域通常设有两个主要捕捞季，第一季为每年4月至8月，第二季集中在11月至次年1月。然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秘鲁近海海洋环境发生变化，鲳鱼的分布和可捕捞量受到明显影响。根据原定计划，今年第一捕捞季的鲳鱼配额为191万吨，但截至6月初，实际捕捞量仅约47万吨，完成率不足1/4。受海洋条件恶化及鲳鱼进入繁殖期等因素叠加影响，秘鲁生产部于6月11号正式宣布暂停中北部海域的鲳鱼捕捞作业。
4: Y después por el fenómeno del niño, prácticamente ya no hubo captura de anchoveta.Eso respecto a la primera temporada. La segunda temporada, que debería iniciar en el mes de noviembre, justo va a coincidir con las condiciones más difíciles, el mar más caliente, la salinidad más alta, por lo cual no va a haber, lo más probable, una segunda temporada de pesca de anchoveta en la zona centro-norte. Entonces, estamos hablando que para el año, en esa zona...
3: 卢娜指出，渔业作为秘鲁经济的重要支柱，其直接与间接贡献通常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1%。然而，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冲击，这一比重预计将显著下滑至1.1%，经济层面的损失正进一步。

0: 部向就业市场传导。
1: La afectación a nivel social en cuanto a empleo es de una reducción de 122.000 puestos de trabajo. Estamos decir, se corta a la mitad la generación de empleo del sector pesquero industrial. Es muy difícil, muy complicado lo que está pasando en el sector pesquero industrial. Sobre todo, creemos los proveedores. Los proveedores son pequeñas y medianas empresas. Y nos preocupa un poco...la capacidad que tengan de estar preparados luego para la recuperación. Son empresas que algunas van a quebrar.
0: 提鱼捕捞量大幅下降，也推高了全球鱼粉、鱼油等相关产品的价格。今年五月，秘鲁超特级鱼粉离岸价格达到每吨$2500，而2025年同期约为$1400，一年上涨约79%。饲料级鱼油价格达到每吨$4100，同比上涨64%。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8月24号，秘鲁政府宣布渔业和水产养殖业进入为期120天的紧急状态，并将通过贷款、补贴等措施帮助受影响的船员和产业链从业人员，同时为企业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力渔业尽快恢复。
2: 而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南亚国家斯里兰卡也正在遭遇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
3: 当地不少民众面临饮用水短缺困境，农业生产也遭受重创。
4: 在斯里兰卡受灾严重的村落，民众排队等候水车，或聚集在尚未干涸的水井旁打水。扁豆种植户帕特马塞纳表示，他家的水井已经接近干涸，几乎无法为家人和两头牛提供足够的用水。旱灾前，他种植扁豆，每月有稳定收入，但现在因干旱无法种植，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斯里兰卡政府日前表示，今年旱情或为数十年来之最。该国北部、东部及南部主要农业区降雨量较常年平均值锐减85%左右。全国数百座用于灌溉与生活用水的水库水位下降90%。为缓解民生困境，斯里兰卡政府已紧急调配资源向受灾地区输送饮用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群众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
3: 灾害发生后，包括西藏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在内的两个乡镇、五个村的499名群众，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得到妥善安置。萨勒乡拉比村党支部书记边巴就是转移干部中的一员。
6: 给我们通知了，你们马上要就转移，你们村里再待的话，那太好危险。
0: 拉比村距离口岸约5-6公里，面临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在前方指挥部的组织下，边巴和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村民转移。灾害发生的当天下午，村民全部转移到了萨勒乡，后来转移到了吉隆镇吉府村安置。
7: 动员一些村里的车辆，然后就把他们转移过来。有些老年人住得比较偏，然后又可能没有手机及时听不到通知，我们就只能对入户去把他们一个一个喊过来，然后行动不便的话，就帮他们帮一下。
0: 村民们听说要转移，放心不下房子，也开始担心饲养的牲畜没人照料。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村里的党员干部主动留在村里，负责照料各家各户的牲畜。
6: 那我们就转移到萨勒乡的时候，第二天我们早上就安排了他们西德兰的党员，我们就村里要值班，他们早上要去我们村里，那鸡呀、牛呀这些要看看。
0: 在村里党员干部的妥善安排下，拉比村37户107名村民全部顺利转移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在吉府村安置点内，床铺、被褥等基本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牛奶、方便速食、糌粑等食品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也时常上门照顾。

0: 照料村民的日常生活。
1: 老人的话，基本说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就送上去的饭菜那些，然后你日常的那些生活方面，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入户照顾他们，保障他们的物资，他们就变越来越变得开朗那种，逐渐就愿意走出房间去转一转。
2: 直到七月末六月才出了民干部，啥大大几部种子给你拿了建顶着建，几部种子的建立呢，驻村的种子书记，顶着给你多的。顶着刚需困难来干的要弄，年节的困难里面并过，顶着个啥大大脏嘛，哪哪里面俺们自家的过来就过，都得你个人从从大大接用的，等现在的刚到接民都，不打不打忙到了，就顶着这些弄。
0: 从撤离到安顿，党员干部所做的一件件实事，让拉比村的乡亲们心里逐渐踏实了下来。目前各类物资储备充足，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也已完成，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民宿等场所安置，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24号台风克洛旺的影响。昨天浙江海事局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
4: 目前台风克洛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
3: 浙江台州玉环市10条海上航线昨天全面停航，
4: 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多项防台举措。
0: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9月4号，浙江台州玉环市多阵雨天气，沿海海面风力可达7至9级。根据相关要求，全市10条海上公交航线于9月3号全部停航，涉海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9月3号上午，记者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看到，两处候船大厅售票处已全部关闭，电子显示屏持续滚动航线停航通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劝导外来游客取消上岛行程，同时迅速在码头拉起警戒线，封闭出入口，开展码头设施防风加固作业。
3: 尽管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已经对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是对我国多地带来影响。
4: 在广东，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正在安徽合肥举办，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在大会现场独家采访了多个领域的专家。
4: 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5: 2026年的9月3号，在安徽的合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这里开幕了。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在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呢？深空有什么？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院士说啊，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
6: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
5: 地球、火星、金星本是三兄弟，35亿年前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6: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揭开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5: 有了追问，就有了出发。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起步，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从嫦娥1号到嫦娥6号，从绕月到带回世界首份月背样品，这些成就为更远的深空探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月球上保留了三四十亿年之前的记录，因为地球它这个板块构造、火山活动 但是活跃早期的

0: 记录基本上都覆盖了。实际上我们通过研究月球可以对太阳系的早期的环境啊，以及这个行星的早期的演化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解啊。那当然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地球呀。
1: 正是从月球起步积累的经验和技术，让中国对火星的研究更有底气。
2: 火星这块呢，我们将实现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这样品拿回来，这样品如果能够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也是全球的第一份。
1: 侯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按照计划啊，它将在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
3: 天问三号在顺利的推进探测的有走处在出样阶段，首要科研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和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1: 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的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4: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力的作用呢，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地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1: 从月球到火星，从探测到采样返回，人类在星辰间一步步追问，而未来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
0: 20年前我都没有考虑过我可以研究自己国家的月球样品，那你想再过20年是什么场景？未来我们可以变成常态化的通勤啊，我也可以去月球看看我再回来啊，完全是有可能的吧。
5: 你也想去？
0: 那我当然要去啊。
4: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我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6: 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
7: 这名负责人同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8: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来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九月起，各地也将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6: 那么，是不是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接种？什么时间接种好呢？
7: 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有所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间完成接种。
9: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流感疫苗株的推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但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10: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

0: 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1: 如果这次流感季节我得过一次流感，但是呢，你是流感高危人群，那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你还应该再接种流感疫苗。
2: 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
3: 指南指出，以下这八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应优先接种。
0: 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一、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四、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五、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六、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八、孕妇。
3: 昨天，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开幕，共吸引中外超过220个品牌参与，全方位展现中国时尚产业创新活力与文化自信。
0: 本季时装周聚焦东方美学当代转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深度融合。设计师们深挖宋锦、香云纱等传统元素，通过现代剪裁、结构重组、材质混搭，让非遗工艺与传统面料实现年轻化、国际化表达，在传承中创新，让传统文化在时尚舞台焕发全新生命力。
4: 本土设计师就进一步的崛起，能够用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的非遗的元素进行创作开发，给我们的国风产品进行很好的去结合，设计出符合东方美又能够满足国际消费需求的这种设计。
0: 本季时装周通过打通时尚消费新链路，升级了即秀即售、首发即达的产业模式，通过秀场实时直播、品牌门店同步上新、城市商圈快闪联动等多元形式，实现 T 台创意新品首发与大众消费场景无缝衔接，以此进一步激活时尚消费的潜力。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早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登陆后，它的强度迅速减弱，昨天下午停编。在过去的一周，在沙德尔和季风气流、冷空气等其他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江南、华南都是强降雨频繁。近期，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等地的降雨都已经较常年同期偏多。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带依旧会出现强降雨，不过整体呈现缩减的态势，主要是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大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陆续收尾，广东东部、江西南部以及台湾大部仍有大雨，台湾西北部有暴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仍然需要警惕强降雨叠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等地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新疆的高温明显消退，不过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依旧会在30度以上，白天是晴热居多，要做好防晒。而四川盆地这一带今后几天仍有高温出现。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4度，榆林阴转晴，16到25度，昭化多云转晴，20到30度。

14度。南充多云转晴，23到36度。宜宾晴，24到35度。重庆晴，25到36度。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曲靖多云，15到25度。晋城晴，15到25度。邯郸晴，22到33度。济南晴，19到31度。鹤壁多云转晴，22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安庆阴，22到26度。上海小雨转阴，26到32度。襄阳多云转晴，20到30度。杭州小雨，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那本场发布会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郑一哲。一哲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有关情况。
1: 好的，主播。国家医保局呢是一个2018年机构改革时候成立的新部门。那这些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也从医保的业务当中学习熟悉了很多新名词。那比如说集采，就是集中带量采购，还有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那还有药品追溯码、目录调整等等。那通过各种手段呢，有力推动了我国医保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而普通参保人也能够从日常的生活当中感受到医疗保障、药品价格、报销范围、异地就医等等领域所发生的变化，那是和我们看病就医息息相关的一个领域，所以今天的发布会呢也引起了很高的关注。那在医保局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解读当中就提到，展望15时期呢，人口结构和疾病普遍化、医药服务供给侧快速创新啊，还有群众健康需求升级等等，对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啊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那结合近期医保部门公布的一系列文件，我们注意在这么几个方面，医保正在持续的发力。比如说在一老一小的保障上来说，生育负担持续的降低，很多产前项目呢也纳入了保障范围当中，特别是近年来提出的政策范围内生育零自付也是在很多的地区陆续的落地实施。那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育的开支呢连着千家万户，它是一笔看得见的民生经济账，更是一笔关乎人口发展的长远账。那从医老方面来说，近年来呢，长期护理保险从试点走向扩围，那很多省份和统筹地区都发布了长期护理保险框架性文件。在试点阶段，我们在采访当中就注意到，这个政策对于失能人员照护和失能家庭减负来说有非常好的效果。那今天的发布会我们也会关注它扩围的一个进度。另外一个我们注意到的转变是医保目录调整、集采还有价格项目立项等等，这些涉及到医药医疗服务的供给以及价格的相关领域呢，近年来更加的强调对于价值而非价格的判断。那对于医保如何能够支持甚至是引导创新，也频繁出现在相关的文件当中。这不仅对于药企来说非常的重要，也决定了我们未来能够用上什么样的药。

所以我们也会在发布会上关注相关的内容。那还有我们注意到国家医保局曾经明确提出要在哪儿常住，在哪儿参保，在哪儿享受待遇，所以流动人口的参保也是得到了相应的

0: 第五批11位专家组成的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首都机场启程，预计9月5号抵达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开始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今天出发的中国医疗队首次增加了放射与核医学科专家、公共卫生专家。援瓦期间将继续推进瓦努阿图中国医学中心、腹腔镜手术培训中心建设，推广中医针灸诊疗等重点领域。此前四批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已开展外科、内科、泌尿、中医、麻醉、口腔等多学科援助，填补当地多项医学空白。今天晋煤外运大通道瓦日铁路启动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此次集中修利用每日180分钟施工天窗，1660名作业人员将开展线路捣固打磨、隧道病害整治及设备检修。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重要的重载煤运入海通道。近三年，货运量连续破1亿吨，煤炭运量占比超80%。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2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国际方面，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今天将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体育方面，今天至13号，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2026年男排亚锦赛今天到13号在日本福冈举行，12支球队经过抽签分入3个小组，中国男排与伊朗队、印度队、新西兰队同处 B 组。本届亚锦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前3名则能拿到2027年世界杯的入场券。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前不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方基地攻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近日提交2027年度预算的概算要求总额高达8.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放弃专守防卫，并转向谋求主动进攻。同时，也有声音认为日本有权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发展军力。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回应指出，设立93纪念日旨在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0: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

0: 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1: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2: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3: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4: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と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来看新闻解读。
5: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6: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5: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6: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5: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6: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他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

0: 是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1: 在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上，侵华日军曾经在这里秘密生产毒气，并用于在华发动毒气战。近日，岛上举办交流活动，更多当地民众通过活动了解到关于日军毒气战的历史。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因为岛上生活着很多的兔子，又被当地人叫做兔子岛，是广岛县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二战期间，这里曾经是日本陆军秘密制作毒气的基地，也被称作毒气岛。
3: 近日，在大久野岛上举行了一场交流会，参加者们参观了岛上的毒气工厂遗址。有参加者表示，当前部分日本人的错误历史认识让人担忧。要让日本年轻一代认真学习正确的历史。
4: 私はですね、この広島県内に住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大久野島に来るの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で、まあぜひ行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私は日本人であり日本国民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大変危惧している、心配しています。やっぱり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してない。特に過去の戦争に関する歴史については正しく認識を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風潮が非常に強ま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大変危惧心配しております。若い世代に正しい歴史認識というものをしっかり見て学ぶようにというふうに伝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天8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65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明天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福建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沙德尔的残余涡旋还是对广东、福建多地带来了影响。在广东，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昨晚9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傍晚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此外，针对沙德尔残余涡旋的影响，水利部昨天对广东、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在福建福州，昨天全市出现大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局部地区更是达到了特大暴雨量级。强降雨也导致多个街道出现了内涝，当地积极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排涝。
6: 9月3号60至90，福州市四个乡镇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 156.4 毫米。

0: 上午8时42分，闽后县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暴雨导致闽后县7个乡镇街道出现31处积涝点。面对持续积水险情，当地组织水务、市政、救援队等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另外，强降雨导致福建部分配电设施受损，当地电力部门统筹调配抢修队伍、物资和装备，快速恢复供电。与此同时，福州城区出动各类型排水抢险车、动力站等设备，对城区各道路开展巡视巡查，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市民出行和城市运行的影响。
1: 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部分道路沙石堆积致车辆抛锚，村庄沟渠水漫过道路，泥洼民房积水，多人被困车上及民房内。接到报警后，福建泉州永春消防部门出动多组力量，分别赶往事发地展开救援。
0: 当日上午8点左右，在永春县石谷镇一公交站附近，一辆公交车底被石头顶住，致车辆抛锚，11人被困车上。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紧急赶往现场。
2: 车是什么情况？
3: 车子可能下面底盘石头顶住了，走不了。
2: 等会儿从这边下车之后，先到我们消防车那边去。
0: 了解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组织车上乘客有序转移，经过30分钟的努力，所有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措施，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把一名老人、3名小孩还有1名大人安全转移。
1: 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市持续出现暴雨天气。仙游县龙华镇9月2号20点至9月3号11点，累计降水量达117毫米，土壤含水量高，江河水位高，降雨叠加，致灾风险加大。当地党员干部持续排查危房，巡查边坡，及时发现险情，转移群众。
0: 9月3号上午，在龙华镇金溪村松柏杨坝边小组，一幢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出现险情后，仙游县龙华镇党员干部立即对倒塌房屋周边开展排查，并对存在风险的群众及时进行转移。截至9月3号16时30分，共撤离5户7人。当地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和值守，对沿溪低洼地带以及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动态排查，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
4: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也有一部分人在村部待命，不停的在那边就是巡查，也有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1: 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科罗旺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海事部门提醒航运、港口、施工等涉水单位要及时收集研判台风气象信息。计划前往海岛的游客，请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如遇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12395求救电话。浙江台州玉环市10条海上航线昨天全面停航，营运船舶全部归港定点避风，同步落实码头封闭、设施加固、人员撤离等多项防台举措。
0: 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9月4号，浙江台州玉环市多阵雨天气，沿海海面风力可达7至9级。根据相关要求，全市10条海上公交航线于9月3号全部停航，涉海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岛上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9月3号上午，记者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甘江镇站台客运码头看到，两处候船大厅售票处已全部关闭，电子显示屏持续滚动航线停航通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劝导外来游客取消上岛行程，同时迅速在码头拉起警戒线，封闭出入口，开展码头设施防风加固作业。

0: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内涝严重，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交通中断，多名群众师生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救援工作全力推进。昨天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徒步涉水推艇深入宿舍楼区域，分批转运被困学生。截至昨天12点，共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同时，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也分批有序撤离。截至昨天下午3点，被困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1: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0: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的分析。
2: 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明年春夏季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那么目前呢，国家气候中心一直在加强监测和滚动预测，密切跟踪这次事件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围绕它的气候影响以及未来可能衍生的气候灾害风险，及时开展复盘分析和预测研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在海拔3800米的帕米尔高原，武警部队某部开展了一场多科目、全要素、全流程综合演练，锤炼部队在复杂恶劣环境中协同作战、应急处置能力。
4: 上级命令，我小队全速对暴民实施打击。同志们，收领头。
5: 是。
1: 受领任务后，处置分队快速研判战场态势，划分战斗编组，向作战地域高速机动。行军途中，道路遭敌障碍封锁，爆破小组快速实施。

0: 是定点爆破，强行开辟通路。
1: 三、两、幺，起爆！
0: 抵达任务区，无人侦察力量率先升空，摸清敌方布防情况。狙击小组迅速抢占高地，实施远距离精准狙击，肃清前沿目标。随后，全队依托载具展开乘车射击，持续压制敌方反扑。
2: 前方车辆无法通行，现在命令你小队采取徒步方式搜索前进。
0: 处置小队快速调整方案，徒步深入山谷开展清剿。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狙击枪、狙击榴弹发射器、步枪等多型火器协同实施打击。火力突击过后，面对垂直崖壁阻隔，队员相互警戒，依次完成山地攀登、高空索降，快速机动至有利位置。发现残余恐怖分子四散逃窜，小队操控穿越机对逃窜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无人机也同步升空开展高空投弹，配合地面火力协同对逃逸目标实施立体围剿。演练中，导调组随机设置队员负伤特勤，救护员跟进开展战场急救，高效完成伤员处置与转移。
3: 此次战术综合演练以任务为牵引，在完全陌生地域进行了一次综合战斗能力检验，目的就是把作战技能练到极致，把装备性能用到极限，重点锤炼各专业协同与应急处置能力。
4: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依托野外复杂环境，组织火箭炮实弹射击考核，检验打击毁伤综合效能，进一步夯实高寒高原条件下全域作战、精确制压的打赢能力。
5: 全连注意，表尺315，方向10、16。
6: 考核开始，官兵们快速机动占领阵地，展开参数测算、诸元装定、瞄准锁定等一系列操作。
5: 四发齐射，预备，发！
6: 随着指令下达，各火力单元依次开火，火箭弹呼啸出膛，精准覆盖打击目标区域，有效摧毁模拟敌纵深攻势及火力点。此次实弹射击，部队随机设置突发战场特型，重点锤炼官兵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快打快撤的实战本领，全面检验多地域实战化火力打击与协同作战能力。
7: 我们进一步摸清了装备极限性能，完善了实战射击参数，固化了班组协同战法。后续我们将依托实弹训练数据，优化训练方案，细化战法套路，持续夯实官兵专业技能，推动炮兵火力打击能力向精准化、快速化、实战化深度升级。
4: 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部高原开展多机型、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围绕低空突防、火力打击、夜间作战等科目展开，探索高原条件下低空作战打法，检验装备极限性能，提升部队全时域实战本领。
8: 161战斗起飞，
9: 战斗起飞161。
0: 满载弹药的直升机完成编队后，高速向作战空域机动，途中遭敌前出地面防空雷达锁定跟踪，编队立即实施无线电静默，并依托高原山谷地形，采取超低空突防、交替掩护等方式规避，抵近目标空域。
10: 训练不设固定预案，随机嵌入战场特勤，帮助飞行员快速适应战场环境，在极端环境中打磨实战战法，既检验了装备高原性能的同时，也提升复杂条件下精准突击、高效制胜的作战能力。
0: 进入目标空域，飞行员迅速建立突击航线，精准截击空中来袭目标。空中威胁解除后，后续战机飞抵敌防御前沿，使用火箭弹、航炮对残余目标进行游猎打击，扩大战果。

0: 攻击后，编队各机释放红外薄条干扰弹撤出战场。
1: 通过高强度实战化实弹演练，锤炼战斗作风，提升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低空突击和立体攻防作战能力。
0: 战鹰返场完成油弹补给后，再次升空展开第二轮射击。飞行员根据目标性质，采取悬停、平飞、俯冲等多种攻击方式，对敌装甲目标实施打击。
2: 在高原进行实弹射击，经常会遇到大风、气压不稳等诸多不利因素，机组的态势感知、目标打击和操作精度都面临严峻考验。我们针对性优化战术战法，磨合机组协同，在复杂条件下检验战斗力，确保在未来战场中能拉得出、打得准、打得赢。
0: 夜幕降临，高原气温骤降，能见度转差，机组依托夜视系统与地形跟踪雷达低空隐蔽机动，飞行员迅速建立俯冲攻击航线，精准覆盖打击区域。夜间超低空突防、暗夜目标搜索、夜间实弹打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展开，检验部队高原复杂条件下夜间作战能力。
3: 此次实弹射击训练不预设打击目标，不固定攻击航线，重点检验飞行员在高原环境下隐蔽突防、临机搜索和精准打击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专攻精练，深挖装备性能，优化战法打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来关注伊朗局势。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6: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5: 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而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

0: 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当地时间三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1: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0: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发生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1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

0: 业，全体业主作为委托人，将小区公共收益和其他收入作为委托资金，物业公司作为受托人，按照服务提取一定比例的酬劳，剩余的资金全部用于小区维修、环境整治。
1: 8月26号上午，玉林南路7号院爱邻协商议事会如期召开，居民代表、物业工作人员坐在一起，讨论要不要拆除部分减速带，要不要加装高空抛物监控等。议题不大，却关系着每家的日常。
2: 车子过减速带就发出比较响的声音，影响了人家有人休息，所以说这个事情讨论比较激烈。但是呢，经过我们这儿讨论，觉得呢就是拆除就是中间的几个就是对居民影响比较大的减速带，保留就是进门和后面的那两个减速带。
1: 信托制模式下，全体业主作为委托人，小区公共收益归集到独立公共账户，物业公司作为受托人，按约定提取服务酬劳，剩余资金全部用于小区设施维修、环境维护。
3: 物业公司提出一个预算的一个方案，由业委会、党小组、居民骨干以及居民议事代表，大家一块儿来优化我们这个小区的这笔预算。共同决定之后，物业公司拿着钱、拿着预算就去执行了。那物业公司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因为信任而受托付的一个物业服务和物业管理的一个执行人。
1: 从2019年试点至今，成都已有1300多个小区推行信托制物业，覆盖老旧院落、商品房小区、乡村集中居住点等多种类型。老旧院落的更新改的不仅是环境，更是小区治理，把居民的话语权落在实处，最终实现居住品质持续提升，让居民住得更舒心，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4: 这种信托制，它就实现了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它从一个管理者走向了受委托的服务者这样一个角色，而小区居民真正回到了他作为小区主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要全过程的去参与，要监督，所以这样就把小区物业的所有权、使用权、服务权、监督权明晰出来了。
0: 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5: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6: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5: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7: 哎呀，当时
5: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工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8: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5: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9: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5: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10: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1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新闻的最新动态。伊朗军队三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会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的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根据伊朗媒体一号的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的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已经造成了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三号，美军已经使用87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且使3艘商船丧失了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了登船检查。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三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一处安全检查站当天遭到了恐怖袭击，造成了该组织一名成员死亡，一人受伤。相关部门已经对袭击事件展开了调查。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军民点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军民点。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基辅地区的一座军用物流中心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三号通报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的索契港击中了俄方的一艘多用途保障船，船只周边发生了剧烈爆炸，现场冒出了大量的烟雾。根据乌海军介绍，该船隶属于俄罗斯海上及能源基础设施体系。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普京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他称，乌方谈判团队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的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新闻直播间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内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2: 分类看，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

按一定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等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举办文化活动，宗教

0: 实行企业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民航机场、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33亿元。此外，支持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1亿元。
1: 商务部昨天傍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
2: 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与此同时，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1%和29.9%。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提出，将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用3年时间高标准建设10个科技型企业孵化器、10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基地，新培育1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一颗比赛用的羽毛球，差不多要用掉2只大鹅身上最好的羽毛。这个冷知识呢，来自黑龙江黑河。这里的大鹅肉进餐桌，绒进衣服，鳞进球场，串起了一条年产值超过21亿元的产业链。一只鹅全身上下都是宝。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现在呢正在黑龙江的黑河，我们马上要跟随着她去养殖场里看一看。露露你好，请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黑河北安城郊乡的一处大鹅养殖场。那在我身后，大鹅正在悠闲地散步。那这里的鹅浑身上下都是宝，那每一只鹅的背后都跟着一个全产业链。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鹅好？我们先来看这方水土。黑河位于黑龙江的中部，这里呢水系多，同时呢又盛产玉米和大豆，非常适合大鹅的养殖。那么现在呢，现在黑河市全年的这个商品鹅的养殖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羽。那我所在的北安正是这个产业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再来看气候，那黑河这里呢，冬天寒冷而漫长，夏天呢短促却又十分的清凉。那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呢，鹅的生长周期就会比较长，那这样的鹅肉也会比较的紧实。那同样，这个冬天动辄-20-30度的寒冷也带来了一份礼物，那就是鹅绒。那冬天在越冷的情况下，鹅为了过冬，那它的绒毛也就会越厚实、越蓬松、越保暖。那这恰恰是做羽绒制品最好的材料。那好鹅当然要物尽其用，今天我们也带来了几样产品，来我们看看鹅的这个产出清单有什么。首先看，这是端上餐桌的，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烧鹅，还有一些鹅的这个熟食制品，这也是产业链上最基本的一环。那我们再往这边来看，那这边两个产品恰恰是让鹅身价倍增的。首先看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一

0: 颗羽毛球，准确的说它是一个比赛用球。那这样的比赛用球呢，它要用鹅身上最好的毛，也就是叫刀翎来制作。那一个大鹅身上最多可以挑选出14根刀翎，但是像这样的一颗羽毛球呢，它需要16根刀翎才能制成。那尤其是在实际的生产中，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羽片的大小、翎管的粗细，那可能要2只鹅身上最好的毛才能做一只这样的球。那我们可以看它整个的这个羽片是非常的厚，这样的羽毛球是非常的结实耐打。那就在今年的1月份，黑龙江省是第一条的羽毛球生产线就在黑河投入生产。那么黑龙江的羽毛球制造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那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一直说温度啊对这里的鹅绒影响非常的大，那这个鹅绒为什么好，我们请专业的人士来做解答。今天我们请北安这个鹅经济产业园的园区负责人杨兴鹏，您来说一下咱们的鹅好在哪儿。
1: 这一款这个鹅绒啊，主要这个原料来自于咱们黑龙江地区，所以它这个绒朵啊，大家可以看得到特别的大，所以它这个蓬松度啊跟保暖性特别的好，也是啊咱们这个羽绒服啊羽绒被啊制品的这个最好的一个填充物。同时这款羽绒啊也是在目前在行业当中啊这个9800个绒也算是最好的，等级也是最高的。
0: 那可能这样的绒只有在咱们黑龙江地区才有。
1: 对，
0: 那也就是穿上这样的绒制作的衣服，首先非常的轻便，那它也非常的保暖，可以扛过这个东北哪怕是-20-30度的冬天也是没有问题。那现在我们在黑河已经可以做到了这个绒就地生产成加工成这个服装成衣，这样产品的附加值是翻着翻的往上走。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我们通过一个图板来简单的看一下黑河的整个鹅的全产业链。今天以我们所在的这个北安市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产业链大概分为，首先是这个上游是种鹅，首先有孵化啊、养殖线还有种鹅，这是它的上游。中游是屠宰和翎毛的处理线，下游有服装和羽毛球的加工线。那下游明显看出它这个附加值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鹅资源这么好，但是鹅的全产业链是在最近的1-2年才发展起来呢？那我们也了解到，之前当地养鹅主要以散养为主，那个养殖量上不去。后来呢，黑龙江省把这个鹅经济列入了这个产业振兴的规划当中，当地政府是抓住了这个发展的机遇，大力的养殖鹅，鹅的产量上去了，那我们后来做深加工的原料也就有了。再加上近2年我们的羽绒服市场、羽毛球市场都在蓬勃的发展，那当地政府抓住了商机，积极的进行招商引资，才把原来的养大鹅、卖大鹅这种老路给抛弃了，走出了一条全产业链发展的新路。那据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黑河市这个鹅的全产业链的产值是已经超过了21亿，是实实在在的走出了一条非常具有辨识度的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产业。那说了现在，我们再来看未来，黑河已经把鹅的全产业链写入了15的规划当中，而且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像是服装的这个产业园以及鹅绒的一些深加工的企业都在渐渐的布局。那产业没往前多走一步，那养殖户的收入也就增加了一分。那现在呢，我是在最北的黑土地，这里有最冷的冬天，却也有最好的大鹅。那这里的大鹅现在还在我身后，他们在悠闲的散步，但是他们的每一根绒、每一个鳞都已经有了去处。这全是得益于黑河市的这个鹅的全产业链。现在这个产业链刚刚发展不久，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个黑河市的鹅的这个产业链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会飞得越来越高。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黑河链上发力，鹅经济振翅高飞。谢谢露露给我们带回的相关报道，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斯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

0: 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1: 俄罗斯驻欧盟使团代表处二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马拉扬当天被召至欧盟对外行动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接受欧盟方面的交涉。在交涉中，马拉扬坚决驳斥欧盟方面的相关指控，称该指控毫无根据。马拉扬表示，这起发生在莱比锡的无人机事件是又一次挑衅，目的是转移欧洲民众对欧盟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以及政治精英信任危机的关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福尔同日对俄罗斯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了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德国政府9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此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坎梅什表示，鉴于近期发现的俄罗斯军机活动，波兰决定进一步加强领空防御，提升空军战机和军用直升机的活动频率。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了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1死2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1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的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的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群众的安置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灾害发生之后，包括西藏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在内的两个乡镇5个村的499名群众，在当地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有序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得到妥善安置。萨勒乡拉比村党支部书记边巴就是转移干部当中的一员。

0: 给我们通知了，你们马上要就转移，你们村里再带的话那太好危险。
1: 拉比村距离口岸约5-6公里，面临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在前方指挥部的组织下，边巴和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村民转移。灾害发生的当天下午，村民全部转移到了萨勒乡，后来转移到了吉隆镇吉府村安置。
2: 动员一些村里的车辆，然后就把他们转移过来。有些老年人住得比较偏，然后又可能没有手机及时听不到通知，我们就只能对入户去把他们一个一个喊过来，然后行动不便的话让帮他们搬一下。
1: 村民们听说要转移，放心不下房子，也开始担心饲养的牲畜没人照料。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村里的党员干部主动留在村里负责照料各家各户的牲畜。
0: 那我们就转移到萨勒乡的时候，第二天我们早上就安排了他们西德兰的党员，我们就村里要值班，他们早上要去我们村里那鸡呀牛呀这些要看看。
1: 在村里党员干部的妥善安排下，拉比村37户107名村民全部顺利转移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在吉府村安置点内，床铺、被褥等基本生活用品一应俱全，牛奶、方便速食、糌粑等食品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也时常上门照料村民的日常生活。
2: 老人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志愿者自己就送上去的饭菜那些，然后你日常的那些生活方面，我们也会及时的去入户照顾他们，保障他们的物资，他们就变越来越变得开朗那种，逐渐就愿意走出房间去转一转。
3: 直到今夜嘛，六月才出了民干部。啥大大基本工作给的拿了建立的这些基本工作的建立呢，驻村的工作书记的这个呢多的你的刚需扩张来干的要弄年的扩张的没病过你这个啥大大脏嘛哪哪里面自己的过来就过都得你有个人从所大大这样的等现在的刚到这样民族不打把他们搞了叫你这些能。
1: 从撤离到安顿，党员干部所做的一件件实事让拉比村的乡亲们心里逐渐踏实了下来。目前各类物资储备充足，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也已完成，受灾害影响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民宿等场所安置，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4: 再来关注天气，沙德尔已经于昨天下午再次停编，但受其残余环流以及外围云系的影响，今天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广东省应急厅获悉，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早上6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态势以及走向，浙江海事局昨天启动了四级防台风应急响应。目前台风克罗旺已经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海事部门提醒航运、港口施工等涉水单位要及时收集研判台风气象信息，计划前往海岛的游客请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如遇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12395求救电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参赛运动员当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

0: 将会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指导各地进一步优化接种服务，在学生放学时段开设课后接种专场，并为不便课后接种的学生开通周末的绿色专场。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减少家长的陪同和学生到接种单位的奔波，根据区域实际和学校特点，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有条件的地区呢，也会在学校与接种点之间搭建点对点的直达通道，通过接种前的线上精准预约、接种时电子核签、接种后留观计时提醒等，推动接种工作更加便捷、更加安全。
0: 为何我国将13周岁女孩作为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的目标人群？专家表示，今年起，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将13周岁女孩作为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这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风险、疫苗保护效果、成本效益以及实施可行性等因素做出的最优选择。
2: 发生初次性行为前，应该进行 HPV 的疫苗接种，这样子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疫苗的预防 HPV 的感染作用，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第二呢，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啊，就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就意味着它的保护效果更好，而且持续的效果呢至少到10年。因此呢，13岁作为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3: 目前从人体中发现的 HPV 及人乳头瘤病毒约有200多种型别，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高危型的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
2: 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来讲，我们上市的 HPV 疫苗都属于预防性疫苗，所以对于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并没有清除作用。所以说，如已发生病变，并不能阻止病变的一个发展，也要提醒大家，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仍然建议做定期的宫颈癌的筛查，才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3: 国家疾控局建议符合出生日期要求的适龄女孩家长及时带孩子接种 HPV 疫苗。如果因各种原因错过了免费接种的时间，请尽快到辖区接种点免费进行补种。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打过一针 HPV 疫苗，可按照原有疫苗程序完成全程接种，或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免费接种剩余剂次的双价 HPV 疫苗。
1: 如果适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了4价或者9价的 HPV 疫苗，不需要再重复的接种，因为4价、9价疫苗，它除了预防宫颈癌以外呢，它还也可以预防一些尖锐湿疣这些疾病的发生。
0: 开学季，多地学习用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记者发现，设计简约、材质环保的实用型文具正成为市场的主流。
4: 近期，记者走访了山西太原市、江苏新沂市的多家文具店、文具批发市场后发现，不少商家都把外观朴素但具有环保性的笔记本、碳素笔等学习用品摆放在货架的醒目位置。
5: 家长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这个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以前那种靠亮片吊坠吸引眼球的高价文具反而不受欢迎了，简约耐用有环保认证的卖的是比较快的，我们备货也做了大调整，环保型的文具库存量比去年增加了近1倍。
6: 卖的都是本子一类的，如果是笔一类的都是用这骨头外的本来什么，以后外具一类的这现在都很少。
4: 对于那些过于注重包装或是功能繁杂的文具用品，不少家长表示要谨慎选择。
7: 我比较在意的是材料的环保安全，比如橡皮擦有没有刺鼻气味，以前觉得好看就行了，越是花哨的文具越容易让小孩子分心，那种带香味造型复杂的我坚决

0: 雾霾。
1: 一定要感觉这个环保，这是最主要的。
2: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学习用品应认准正规渠道和合格标识，理性消费，按需购买。
3: 学生书包类用品也迎来了销售旺季，户籍款书包尤其受青睐。户籍功能究竟是否有效，又该如何选呢？
4: 记者走访长沙多家书包类用品销售门店，开学季书包销量明显上涨。在这家门店里，货架上50多款书包中，户籍款占比高达74%。记者查询线上销售平台，目前在售户籍书包主力成交价格集中在200至300元区间。开学季以来，销量环比暴涨超2倍，成为文具品类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
5: 平常我自己也会买一些户籍有背负系统的登山包，当放了很多重物的时候，它的那个背负功能是能有效缓解你的肩部的压力的。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成长阶段，对他的脊柱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6: 长沙一下雨嘛，然后我希望它带一点功能性，能够表层的话是聚水的，这种会好一些，这样水就不会渗透到书包里面。啊，还有一点的话，它的一个容量，然后像这一款它的容量的话就是18升，就很符合我的一个购买要求。
4: 户籍功能究竟是否真有奇效？骨科相关专业人士表示，户籍书包其原理在于宽肩带、胸带、腰带形成多点支撑，分散书包重量对单一部位的压强。人体工学背板贴合背部生理曲线，减少行走时的晃动摩擦。合理的内部隔层布局则引导重物贴近身体重心，降低实际负重感。
7: 有个口诀啊，一看设计，二轻自重，三孩子要试啊，选择肩带较宽有软垫的，然后带胸带和腰带的。空书包不要选得太重啊，0.5到1公斤左右啊，带有书本的书包总重量也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底端不要超过孩子腰线的啊，下方5到10公分。
3: 眼下安徽阜阳持续推进暖心健康小屋建设，213个暖心健康小屋让户外劳动者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
8: 在阜阳市颍州区文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暖心健康小屋内，外卖骑手趁着接单间隙前来测量血压、血糖等。小屋由社区卫生室医护人员值守，配备肺功能测量仪、急救包、常用药品等物资，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可免费使用，实现小病自测、应急求助、就近办。
9: 社区里面有很多这种健康小屋，然后为我们骑手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大家平时跑单累了想休息了，都可以过来随时的去找医生去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些情况，然后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暖心。
10: 我们为户外劳动者开展基础健康筛查，讲解应急救护知识，一旦发现指标异常，及时提醒到医院进一步的就诊。
8: 据了解，暖心健康小屋项目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零售药店等场所，打造集健康管理与休息补给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站点，提供免费基础健康检测、健康咨询、外伤处理及休息、手机充电、热水供应等便利服务。目前，阜阳市213个暖心健康小屋已全部投用，更多的户外劳动者切实地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的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之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的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布，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这个重申历史正义的日子里，日本执政当局扩军备武，毫不掩饰再军事化的野心。日本右翼数十年如一日，强化日本受害者记忆，模糊日本社会对那场战争的认知。 日方倒行逆施，拒绝反省，究竟有何企图？
0: 日本右翼势力在自己重整旗鼓，或者说进行政治、政界和社会力量的再度的这种整合和动员的时候，他着重的利用了一个就是国民历史记忆的这种重塑，也就是将国民这种历史记忆的重点引导到，比如说两次的核爆，以及日本民众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战后的艰苦生活，而绝口不提日本民众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苦难，就是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叙事逻辑之下呢，我们说，再到了60年代、7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包括我们说这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进入了这个失去的30年，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利用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这样一种情势的变化，特别是它的这种民族主义由高昂转向悲情的这样一种转型，来去将它的这种受害者叙事和国家的生存发展安全，包括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一个对内去煽动民粹势力为自己的政治基础去加固，对外呢则是去粉饰日本的和平国家身份，来去麻痹国际社会，包括说来对抗周边国家对于这个日本错误历史观、错误认知的这样一种批判。日本在历史上是有过相对比较正面的，我们说这种历史谈话，比如80年代、90年代三大历史谈话，但是此后日本政府或者说执政集团并没有将它固化为一种我们说群体性的、集体性的政治共识，反而在朝这种相反的方向在推动，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道歉，所谓的道歉反省都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或者说一种功利上的一种外交手段，到最后这种手段都不再存在了，而代之的是不能让下一代日本人，不能让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再进入道歉的循环，这样一种荒谬的话。
3: 日本广播协会放送文化研究所2026年民调显示，从1994年至今30年间，日本民众对那场侵略战争的认知不进反退。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历史倒退的典型。早在31年前，还是日本国会议员的高市早苗就明确拒绝反省。
12: 日本广播协会放送文化研究所2026年民调显示，48%日本民众认为普通国民是当年日本政府军部的受害者，没有战争责任；仅17%认为国民同样属于加害者。此外，只有35%受访者认同当年日本发动了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48%的人选择不知道，无法判断。而1994年认同日本侵略他国的日本人尚有52%，30年间认知不进反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历史倒退的典型。早在31年前，还是日本国会议员的高市早苗就明确拒绝反省。
13: 少なくとも私自身は当事者とは言えない世代ですから、反省なんかしておりませんし、反省を求められる言われもな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12: 此前一年，高市甚至公然挑战时任首相村山富士承认侵略历史的基本立场。他大放厥词，称村山内阁无权定义日本政府当年是否犯下错误。
13: 僕はその当時お持ちじゃ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が、総理大臣という地位にある人は50年前の政権の決定を断罪し、その決定による戦争を支えた納税者や尊い命を捧げられた人々のしたことを過ちと決める権利があるとお考えでしょうか。
12: 在高市看来，只要个人不反省，政府不反省，日军当年的所作所为就无法被定义为罪行。到了2026年，高市早苗将这套歪理邪说发挥到极致。
13: 私はどの国であれですね、その国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られた方、国策に殉じられた方に対して敬意を表し感謝の気持ちを表すということは普通になされるべきことであろう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から私は先般米国に参りました時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お参りをいたしました。
12: 然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和靖国神社真的是两座性质相同的国家追悼场所吗？当侵略军人的身份逐渐只剩下为国家献出生命的人，战争本身的性质也就被悄悄抽掉了。所以，今天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日本已经不再说和平，恰恰相反，和平、悼念、不战、绝不重演这些词仍然不断出现。真正可能消失的是和平之前那个更难回答的问题：日本为什么会走到战争？日本对中国和亚洲做了什么？谁应该为此负责？ 如果所谓绝不重演，最终只剩下一层意思，下一次绝不能再成为失败者，那不是反战，那只是反战败。
3: 短片当中，高市早苗诡辩，我没参加过二战，所以我不用为战败承担责任。他的这种说法的危害性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我们说高市早苗这个诡辩呢，其实在法理上和历史上它是有着非常荒谬的地方的。首先从法理上来说，它是混淆个人责任、个人的法律责任和国家的这种法律责任，也就是在国际法上，国家作为这种历史性主体、国际法主体，它的责任是连续性的，和个人责任是不同的。它这个我们说不以世代更替为转移，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包括它接受的这个国战后国际法所规定它的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性的因素，它不会随着历史的变化而改变。而且这个板子，我们说历史惩罚的板子不是要打在日本国民的身上，而是要日本政府去勇于承担这个责任，要保证这段侵略历史不再重演。而高市早苗他否认这种侵略历史、推卸这种历史责任，实际上也违背了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同时呢，高市政府在试图去割裂这样的一个历史因果关系，将这种集体记忆的传承和是否经历过战争混为一谈。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它是需要整个国家的国民和政府来共同的承担和传承的。即使没有经历过战争，即使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你也需要有义务去了解和捍卫这段历史，包括不能去否认自己的历史责任。
3: 在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侵华日军曾经在这里秘密生产毒气，并用于在华发动毒气战。近日，岛上举办交流活动，更多当地民众通过活动了解到关于日军毒气战的历史。
14: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因为岛上生活着很多的兔子，又被当地人叫做兔子岛，是广岛县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二战期间这里曾经是日本陆军秘密制作毒气的基地，也被称作毒气岛。
15: 近日在大久野岛上举行了一场交流会，参加者们参观了岛上的毒气工厂遗址。有参加者表示，当前部分日本人的错误历史认识让人担忧，要让日本年轻一代认真学习正确的历史。
16: 私はですね、この広島県内に住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大久野島に来るの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で、まあぜひ来てみたいなとは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私は日本人であり日本国民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大変危惧している、心配しています。やっぱり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してない。特に過去の戦争に関する歴史については正しく認識を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風潮が非常に強ま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大変危惧、心配しております。若い世代に正しい歴史認識というものをしっかり見て学ぶようにというふうに伝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3: 位于日本广岛县竹园市的大久野岛曾经是日军毒气工厂的所在地，在这里生产的大量毒气弹被侵华日军用来枪害中国军民。为了隐瞒制造使用化学武器的事实，日本当局甚至曾经把该岛从地图上抹去。
4: 据史料记载，1927年，日本陆军在大久野岛开建毒气工厂。从1929年正式投产到1945年日本战败，6000多人在毒剂工厂工作，生产的毒剂装填入炮弹后被源源不断运往中国。仅记录在案的日军在华发动的毒气战就多达1241次，造成中国军民伤亡高达20余万人。侵略战争期间，日本军方为了保守机密，将大久野岛从濑户内海的地图上抹去，并且规定没有陆军大臣的允许，任何人不能登岛。直到1947年，毒剂工厂的罪恶面目才得以示人。大久野岛上有一座毒气资料馆，建成于1988年，为民间和平人士自发收集资料、筹集资金所建。馆内陈设着毒剂制造装置、残余毒气弹、防毒服和面具、日军下令在中国使用毒气的文书等资料。自1988年开馆以来，这个资料馆的访客超过150万人次。福山市立大学理事长佐藤立行表示，日本人不应只知道被原子弹轰炸的受害历史， 类似毒气岛的加害历史切切不可忘记。日本民间团体毒气岛历史研究所事务局长山内正之也表示，日本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更是战争的加害者，这才是战争的真相。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开学第一天就能够领取一只专属小狗，这是不是会让很多人羡慕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大三学警们的开学第一课。
8: 9月1号是北京警察学院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可对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来说，这一天格外特别，因为就在开学这一天，他们要领到自己专属的警犬，正式开启一段人带犬、犬陪人共同成长的时光。
17: 在前两个学年进行理论学习，在大三的时候进行发犬、进行警犬实训，是我们专业特色的教学计划。
8: 为保证配对公平公正、随机适配，学校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让同学们自主抽取专属警犬搭档。
17: 我抽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它性格比较沉稳，体力和耐力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犬种。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大黄。
8: 从这一刻起，这位无声的战友正式走进他们的学习生活。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学警们既要负责警犬的饲养照料和健康护理，也要和他们一同训练，一同磨合。
3: 据了解，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本次投入实训教学的带训警犬呢，涵盖了9个品种，马利努阿犬、罗威纳犬等经典中大型警用犬，体格强健，爆发力强，擅长扑咬、威慑、巡逻防控、追踪抓捕等任务。而身形小巧的捷克罗素梗，凭借着灵活的身体优势，可以在狭小区域安检搜查、物证搜寻等特殊场景工作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犬种各有所长，但是无论什么犬种，人犬磨合的第一步都是从建立信任开始。
8: 警犬技术专业本科班的学生李慧乔已经训练警犬一年了，在训练场上，他的警犬已经能够完整完成越障、服从等基本动作，一人一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18: 开始我也从来没带过这种大型犬，就是可能会拽不住这种。但是到后边就是可能我们俩更熟悉一点，就是我想让他做什么他知道，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让他干什么，就到这种程度，所以就还是挺高兴的，现在能带他感情很深。
19: 我们大约要用将近3-4周的时间，要学生呢要跟犬去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比如说建立依恋关系，先让人犬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大约在1个多月左右时间进行这些训练，然后就要进入到一些实战科目的基础训练。
8: 从成为搭档这天起，学警和警犬就成为分不开的整体，这背后是警犬技术系一套特别的人犬双毕业模式。在学校期间，学生和警犬要一起完成训练，一起参加考试，只有人和犬都合格了，才能共同毕业。
3: 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腹锦鸡的求偶画面，这为研究这一珍稀物种的繁殖行为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8: 红外相机画面显示，雄性白腹锦鸡身披锦绣华羽，头顶深绿色羽毛泛出金属光泽，白色颈背如扇贝般展开，修长尾羽布满黑白相间的横纹，雄鸟围绕雌鸟不停转动，步伐轻盈急促，画出一道道圆弧与半圆弧轨迹，上演一场华丽的求偶仪式。白腹锦鸡属鸡形目雉科，雄性羽毛艳丽，羽尾特长略微下弯，雌性体型偏小，上体遍布黑色与棕黄色横斑。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白腹锦鸡求偶行为多发生在清晨和傍晚，单次绕圈炫舞可持续7至45分钟。白腹锦鸡为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也捕食部分昆虫。此次记录到的多次求偶行为，反映出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不断显现，也为后续科学监测与物种保护积累了重要基础数据。
3: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坡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围绕参保扩面、待遇保障、医药改革、基金监管、异地就医结算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并针对群众关切的医保民生热点，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0: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介绍，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此外，深化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体验。近日，商务部等四部门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表示，试点城市要统筹用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试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城市更新行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地方招商引资等政策，持续优化经营环境，同时还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议上了解到，围绕109项重大工程建设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快推进在建项目实施，推动一批新项目尽早开工建设，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压实项目质量和安全管理责任，形成共同推进重大工程建设合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过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

0: 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源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1: 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发生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俄罗斯驻欧盟使团代表处二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马拉扬当天被召至欧盟对外行动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接受欧盟方面的交涉。在交涉中，马拉扬坚决驳斥欧盟方面的相关指控，称该指控毫无根据。马拉扬表示，这起发生在莱比锡的无人机事件是又一次挑衅，目的是转移欧洲民众对欧盟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以及政治精英信任危机的关注。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三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已与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2022年9月， 连通俄罗斯和

0: 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初步调查发现，管道系人为破坏引爆。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三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六名伊朗军人在美军一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三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今早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365公里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明天开始逐渐转为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另外，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多部门加强巡查值守，全力保障城市

0: 安全有序运行。那么现场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莆田的总台记者金可欣。可欣，现场还在下雨哈，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莆田市城乡区的历城中大道上。那受到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的涡旋影响，那现在呢降雨还在持续。大家看，在我身边道路上是出现了部分的积水。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莆田市地势比较高的地段，但是我们看到在一小时前呢，旁边的路面上的积水已经有接近40厘米，但是经过一小时的不断抢修，那现在的积水最深处也只有将近10厘米左右。那抢救呢仍在持续的进行中。那这场雨到底有多大呢？气象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天的凌晨2点至7点降水量呢达到了174.7毫米，位于当时段的全国第一。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其实是有一个内河的。那随着这几天持续的降雨，那内河的水呢进行了倒灌，水呢就漫到了我们的主干道上，也会影响交通的出行。那交管部门呢也进行了应急的响应。大家看，在我的身后现在就有交警在协助车辆包括以及路过的行人进行出行。那大家看，在我身后有一个黄色的仪器，旁边也有工作人员。那这个呢就是抽水泵，那相关的应急抢修队以及干部群众都在此协助进行排涝的工作。那现在呢工作呢一直是持续的进行中。那包括我们顺着镜头继续往我手前方看，那在道路的前方呢也有一个应急的抢修拖车。那我们当遇到紧急情况，有车辆需要进行转移的时候，就是会进行车辆的拖行，这样也保证大家的行车安全。那我们注意到，在现在的路面，昨天晚上其实整个路面都是被积水覆盖的，一个小时前呢经过了多方的抢修，那中间的这个车道呢是可以通行的。那我们根据镜头看，一个小时过后，整个路面现在都是积水基本清除，那车辆呢也可以在道路上正常的通行了。那现在呢莆田市呢实行了三停一休的措施。三停就是停工、停产、停学，休就是休市。那现在呢莆田市的公共交通呢也都停运了，具体恢复时间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通知。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群众，现在呢雨还在持续的下，那大家呢也尽量避免出行，如果确需出行一定要注意积水，远离低洼地段。那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莆田降雨的情况。好的，主播。
0: 以上是总台记者金可欣在莆田暴雨中我们带来的报道，再次提醒大家非必要不要出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厅获悉，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广东省海域风力将进一步减弱，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今天6点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早上5点05分，江西赣江中游吉安水门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氏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3: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5: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 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6: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って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在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上，侵华日军曾经在这里秘密生产毒气，并用于在华发动毒气战。近日，岛上举办交流活动，更多当地民众通过活动了解到关于日军毒气战的历史。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因为岛上生活着很多的兔子，又被当地人叫做兔子岛，是广岛县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二战期间这里曾经是日本陆军秘密制作毒气的基地，也被称作毒气岛。
5: 近日，在大久野岛上举行了一场交流会，参加者们参观了岛上的毒气工厂遗址。有参加者表示，当前部分日本人的错误历史认识让人担忧，要让日本年轻一代认真学习正确的历史。
8: 私はですね、この広島県内に住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大久野島に来るの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で、まあぜひ行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私は日本人であり日本国民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大変危惧している、心配しています。やっぱり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してない、特に過去の戦争に関する歴史については正しく認識を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風潮が非常に強ま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大変危惧心配しております。若い世代に、正しい歴史認識というものを、しっかり見て学ぶようにというふうに、伝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0: 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80多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近日，原田和明带着总台记者来到了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了中国，造成大量军民伤亡。原田和明表示，研究这段历史不只是为了追溯过去，更重要的是反思如何从历史中寻找避免战争的答案。
5: 原田和明带着记者来到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剂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9: ここから見ると、当時の毒ガス工場の原型をとどめたその工場が割とよく見え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
4: 当時その今目の前のその建物は何用でしたか？
9: イペリットとルイサイトの充填工場ですね。その奥にあるのが製品の 最終

0: بيعملوا الحاجة يعني كل واحد بيعمل حاجة وعارف بيعمل ايه، حاطين افورت كبير جدا في الشغل ده، فخلاني انا كمان عايز مصر والصين هم يعني دولتين عندهم حضارة عريقة والشعب هنا شبه بعض.
1: 拍摄期间，中埃创作团队全程深度协作。 埃及演员与文化顾问参与剧本细节打磨、民俗礼仪把关，保障影片文化表达严谨准确。中方剧组对埃及主演进行长达4个月的表演训练，为外籍演职人员提供完善的生活保障与文化适配服务，营造了包容互通的跨国创作氛围。
2: 影片还融入埃及经典音乐元素，以视听艺术串联两国文明特色。我们去了至少5次还是6次的中东去做调研，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除了一些外部的物理层面的，比如说这个当地的特色呀、什么建筑啊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还是人心。 当情感沟通足够通畅的时候，语言沟通变成很次要的事儿。我觉得我们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中国人的和平观，一个朴素的，但是又却有特别大的宏观能量的东西。我们尽量让我们传递的价值和传递的中国人的和平观能够更好的让国内和国外的观众理解和看到。
1: 该片的成功是近年来中埃影视交流持续走深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两国影视合作愈发常态化、多元化，持续互办电影周、青年短片展、影视精品展播等活动。近日，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经收官了，电影票房达到了124.98亿元，同比增长4.45%。其中，动画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内核与鲜明的四川文化元素，实现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从《八仙》里的铁拐李到《哪吒》里的太真人，自带浓郁地方特色的四川口音，成了国产动画的偏爱。
4: 八仙中鲜活的川味角色成为观众讨论度最高的记忆点之一。接地气的方言表达打破了神话题材的距离感，也让四川方言的银幕魅力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铁拐李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在电影当中说的川普非常的地道啊。近年来，四川方言角色屡见爆款，四川口音总能迅速抓住观众注意力。
5: 有一些台词，他就是用方言说起来，他就够味儿。普通话我们说出来叫做“你为什么跟着我”，那么川渝方言我们可以说成“你为啥子跟到我”，“你为啥子”。你看我们的眼神，我们的口腔状态都是有变化的，给我们的这种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3: 像这些语调都是往上扬的，语言指向性、距离感，包括交流感都是非常强的，所以会给人很大的一种共情力。
1: 如今，在四川影视类高校教学中，方言配音已从兴趣拓展变为专业教学的重要模块。学习好四川方言的话，对于我未来真正成为一名配音演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6: 有编剧表示，在剧本创作阶段就植入四川角色，利用方言自带的戏剧张力，增强叙事感染力，已经成为四川本土影视创作破圈的成熟路径。从编剧的角度来看的话，四川话，尤其是放在一些动漫啊，它就更能够出圈，所以说现在才会有更多四川的元素出现在了荧屏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大势所趋，而且也是未来我们一个研究的方向。
1: 随着《八仙》的热映，同样把热度传到了文博场所。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四川博物院也跟着《八仙》一起火了一把。四川博物院的永乐宫特展持续升温。永乐宫是为纪念《八仙》之一吕洞宾而修建的，展厅里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端坐在展台中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专程赶来，透过壁画和造像了解八仙神话背后的文化脉络，也对照寻找电影里天宫场景的造型来源。
3: 看了《八仙》这部电影，然后对里面的八仙的神话故事很感兴趣，发现有很多四川的元素，然后就特意过来这边旅游，然后一起把这个展看了。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0: 谢。
1: 现场还有神话故事讲解与互动 ，VR 体验也让观众沉浸感拉满。
0: 川博今年暑期的参观量达到了日均15000人次，也是影视故事带动文博鲜活的体现。
1: 除了传统文化展陈，非遗与电影元素的联动也同样火爆。成都博物馆文创商店里，蜀锦非遗技艺与八仙神话故事相结合的文创产品，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周边。
2: 不管是电影还是我们非遗，其实都是基于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以我们的城市名片还有我们的在地元素进行的一些结合，可以让我们的非遗和我们的电影能够共融共生，焕发新的一个活力。
3: 四川元素频频在银幕上出现，靠的不仅仅是创作者的灵感，一部接一部的四川造电影接连出圈，背后是一条成型的产业链。
1: 在成都高新区的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从创意到成片几乎不用出园区就能完成。这里聚集了头部动画企业，上下游就在隔壁，编剧、分镜、建模、配音、特效，十几分钟喝一杯咖啡的功夫就能碰上。这种产业生态大幅缩短了一部动画电影从想法到成片的周期。数据显示，成都高新区已聚集数字文创相关企业60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2025年，全区数字文创产业总规模突破2300亿元。产业配套有了，政策扶持也在同步发力。
4: 针对中小微企业和中小体量作品融资难、起步难的痛点，四川省推出了政策补贴和项目征集计划，为初创主体提供第一推动力。在剧本孵化方面，四川省面向全国征集和孵化剧本，尤其是具有鲜明的四川文化元素的作品，建立四川电影剧本库，推动电影剧本创作与市场对接，并定期举办剧本推介会，帮助优质项目实现市场突破。
3: 如果告诉您太阳系里有好几个地方都可能藏着外星生命，您相信吗？近日闭幕的2026中国天体生物学大会上，根据地球各类极端环境的生命研究，我国多个科研团队重点梳理了太阳系中几处最具潜力的潜在生命温床，展开对地外生命的科学推演。前世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5: 先说一个最具颠覆性的认知哈，土卫六上或许有异星生命。这个星球上流的不是水，是液态甲烷，河流、湖泊甚至是降雨全是甲烷，地表温度-180摄氏度。按照传统的思维，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是科学家们抛出了一个近乎叛逆的猜想，谁说生命一定需要水呢？水在生命里扮演的溶剂的角色，是生化反应发生的场所。如果换成液态的甲烷，那里会不会长出一套完全不需要水，靠甲烷来维系运转的异星生命呢？这不是科幻，而是科学家们在会上认真讨论的课题。其次是地球邻居火星上的热泉沉积或许孕育了生命。火星地表遍布了古河床、湖泊三角洲和热泉沉积。好奇号、毅力号两辆火星车还在岩层里面检测出了复杂有机大分子以及氮、磷、硫这些生命必需的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火星上还发现了热泉沉积。在地球上，火山热泉被公认为是生命起源的摇篮之一，这就让火星曾孕育生命的猜想更有分量了。科学家们是拿南极麦克默多干谷当作参照，那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之一，200万年没有有效的降水，比撒哈拉沙漠还要干燥，这样的环境依旧是存在着靠吃空气过活的微生物。此外呢，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一种叫做齿类赤藓的沙漠苔藓，它能够在模拟火星的环境里面存活，耐受 98% 的细胞脱水、-196摄氏度的低温和超强的辐射。那么会上天问三号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也明确地表示，火星采样返回的首要科学目标就是要探寻火星潜在的生命迹象。离开火星往外走，还有一批更远的候选者，木星和土星的冰卫星。先说土卫二，它的冰层之下藏着一整片全球性的咸水海洋。卡西尼号探测器曾经通过分析它南极喷出的雨流，捕捉到化学证据，强烈暗示冰下海洋拥有潜在的宜居条件，甚至不排除其海底存在着类似于地球深海的热液喷口，也就是海底黑烟囱。那么大概10年前，我跟随着科学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时候，就通过水下潜器目睹过海底热液系统里面丰富到不可思议的生物群落。那么这套地球极端生命的参照，也是本次大会重点用来对标土卫二宜居潜力的依据。

0: 木星的木卫二厚厚的冰壳之下，同样蕴藏着体量巨大的液态海洋。NASA 的欧罗巴快船探测器已经是踏上征程，计划2030年抵达木星系统，去解析海洋环境，寻找生命的相关线索。从南极干谷到深海热液，科学家们是用地球生命作为参照，不断地拓宽我们对于生命生存边界的认知。那么天问3号等一批深空任务正在推进，人类将带着地球生命给予的启示，奔赴遥远星球，去检验这一个个关于生命的猜想。
1: 稍后新闻继续。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继续。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9: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10: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9: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1: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

0: 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1: 那么，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呢？来看专家解读。
2: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0: 问题二，历史上是否有从美国运回黄金的类似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0: 问题三，多国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影响几何？
2: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在评估中，西班牙政府还需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7月底，由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西班牙上月28号求助欧盟应对休达移民危机，包括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

0: 上海警方通报了两起以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等为媒介的非法经营洗钱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
1: 非法买卖外汇的新型犯罪团伙。
2: 今年1月，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推广换汇业务。经查，2024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通过虚拟货币及境内外资金进行金额匹配的流转方式，非法从事人民币与外币兑换活动，
3: 相当于就人民币换成虚拟币，虚拟币再转移到境外去抛售，这种外币再转到客户他们指定的境外的银行账户啊，这样子就实现了这个人民币到虚拟币再到外币的兑换了。
2: 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刘某负责对接客户需求，联系虚拟货币币商下达转账指令，徐某、高某等人负责招募社会人员，批量开设银行账户供团伙归集流转换汇资金，王某专门负责操作涉案账户划转客户资金，团伙主要按比例收取服务费牟利。掌握详实证据后，今年4月起，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1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近200亿元。对利用该渠道非法换汇的相关人员，警方正在追查。
3: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有换汇客户，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去转移资金，那么他们呢，一个是面临可能资金会有灭失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侦办过程当中，我们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换汇客户是通过他们的，可能我们会把他们移交外管局进行行政处罚，最高的话有可能会全部罚没，然后一般是30%以内这种罚没程度。
2: 目前刘某、徐某、高某、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在警方披露的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私自开设交易平台，借助虚拟货币充值、多币种跨境兑换、虚拟信用卡发行等服务，实施非法买卖外汇、跨境资金结算的洗钱犯罪，警方共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2亿元。
2: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以科技公司名义在互联网上搭建资金跨境汇兑、虚拟信用卡发行结算两个平台，非法开展虚拟货币及跨境资金兑换结算业务。在资金跨境汇兑平台内，犯罪团伙在境外收取客户虚拟货币后兑换为外币，形成资金池，再编造虚假事由开展跨境结汇，完成虚拟币与人民币的兑换转移。
4: 直接虚拟币充值，它有客服，你要换汇啊，可以直接你充值到我们的虚拟币钱包里面去，它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再提供你需要兑换的币种，或者到哪个国家哪个公司你提供给他，他们后台就会帮你进行，因为整个犯罪团伙他一系列会后台帮你操作好的。
2: 而在该团伙搭建的虚拟信用卡发行结算平台上，团伙以境外虚拟信用卡为载体非法结算资金。
4: 我给你一张虚拟信用卡，这张卡里面已经存好多少多少钱，你可以在境外消费，也可以在境内消费。他们可以通过关联一些支付渠道商，就可以直接实施两地的，就是境内境外的一个消费。其实已经本质上完成了这个资金到了国外的一个过程。
2: 证据显示，已有用户在两个互联网平台完成虚拟货币充值、跨境兑换、虚拟信用卡申请及消费还款等操作。团伙通过收取交易手续费、消费服务费、办卡费等牟利。今年7月，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李某在内的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2亿元。目前，李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4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来看一个新闻现场，前两天，辽宁朝阳龙城区一名90岁老人天黑后在山区失联，家属多方搜寻后未果，报警求助，接警后，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
2: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老人失联的山区地形复杂，能见度极低。

0: 低。救援人员立即调用无人机对全部区域开展高空搜寻作业，通过对周边山林开展全覆盖网格化空中巡查，并借助热成像设备开展低空拉网式搜寻。经过约8个小时搜寻，救援人员在一处厂房外发现了失联28小时的老人。无人机回传图像显示，老人躺卧在地，身体无法活动。消防救援人员立刻联合熟悉山路的村民，在无人机的指引下，快速向老人所在位置推进。20分钟后，顺利找到被困老人。经过现场确认，老人身体轻度失温，没有明显外伤，随即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老人已无大碍。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消息，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基本将全覆盖。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出战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3号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

0: 首要科学目标是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超长待机的台风沙德尔昨天下午停止编号，残余涡旋仍给福建、浙江、广东多地带来暴雨。警惕危化品隐形炸弹，国务院安委办在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伪专项工作，鼓励举报查实有假。伊朗军方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两个美军基地均为后勤保障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表示，和平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2: 发布会上还介绍，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1: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8.3%。
2: 这是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
3: 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前七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9606.2亿元，同比增长6.6%，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1%。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8%和42.1%。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2636.1亿元，同比增长27.7%；运输服务出口3632.3亿元，同比增长27.1%。
1: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
4: 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5: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是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它的首要科学目标是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火星研究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
4: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

0: 可能揭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

0: 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会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1: 来看天气，据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早上5:05，江西赣江中游吉安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三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
1: 不过，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会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暴雨。
2: 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100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排水车12辆，赶赴各积涝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3: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2: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师生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今明两天，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会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目前正位于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非法违法生产危害巨大，其中危险化学品种类多、用途广，一旦脱离合规监管，非法生产就会变成威胁安全的隐形炸弹。
1: 国务院安委办近期在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工作，各地查处的典型案件主要可分为3类。
2: 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排查整治的高发违规案例主要有3类。第一种是无证无照的黑窝典型，这些窝点常常藏匿在养殖场、废弃厂房、城乡结合部等偏僻场所。第二种是披着合法外衣的伪装型，以生物科技、新材料、医药等企业名义挂羊头卖狗肉，非法从事化工生产。第三种是租赁挂靠的厂中厂型，不法分子通过转租厂房设备、挂靠资质等方式非法从事化工生产。今年4月份，聊城

0: 市应急管理部门常态化开展危化品打飞治违巡查，对阳谷县一处乡镇开展全域巡查时，发现当地一家门窗厂内部存在异常线索。
1: 我们利用无人机对全市的车间和厂房进行飞行检查，在排查到这个门窗厂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厂区的东北部车间的房顶有异常锈蚀的情况。
0: 根据既往巡查经验，当地执法人员判定此处存在隐蔽生产的嫌疑，立即联动应急、公安等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大量危化品。经查，该窝点在短短14天内，利用硝酸、肩甲基苯甲酸等原料，采用高危硝化工艺生产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现场囤积成品30余吨。
2: 硝化反应是一个强放热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如果趁热不及时，最终会导致爆炸事故。此非法窝点设在普通的厂房内，它的防爆、泄爆措施都不满足要求。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气，未集中收集，长时间腐蚀房顶。这也是在我们视频中看到的厂房屋顶大面积锈蚀的核心原因。
0: 查封非法窝点后，公安机关查明，去年9月，董某、滕某等3人合谋开展非法生产，租赁了张某名下的门窗厂厂房作为生产窝点。今年3月，该非法窝点开始进行非法生产并对外销售。当地相关部门深扒违法链条上下游，锁定了一家为非法窝点提供高危物料、特种设备的配套企业。
3: 我们发现现场一台50立方的低温储罐属于特种设备，由于双方未做任何约定，管理主体为该化工企业，并且该化工企业不能提供有效期检验报告以及使用登记证，违反了特种设备安全法。
0: 目前法院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董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开庭审理。针对为非法窝点提供特种设备的化工企业，当地市场监管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立案处罚，从严追责。
4: 非法违法生产没有安全保障，极易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在化工领域尤其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环境污染等严重危害。
5: 化工非法生产常常隐蔽在废弃厂房、城乡结合部等地，群众日常如果发现周边环境出现异常设备、物料等通过车辆频繁运输或异常排放污染物等可疑情况，可拨打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举报内容一经查实，将按规定进行奖励。
4: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明确，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支持城市更新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有免费和支持性政策，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3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
4: 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

0: 机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宾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宾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
0: 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
2: 9月2号，美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林查班港，舰上约5000名水兵在此进行休整。美媒称，从外观来看，林肯号航母出现明显大面积锈蚀，水线以上区域以及停放战机和直升机的飞行甲板边缘锈迹尤为明显。当被问及航母的外观状态时，舰长丹·基勒尔回应说，这在长期部署中属于正常现象，我们不会做出进一步评论。该航母去年11月离开美国圣迭戈母港，今年1月被突然调往中东，以支援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媒报道说，在九个多月的部署当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的水兵士气低落，有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已经全面推进了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的日程安排。
2: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普京还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
0: 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视线转向德国，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三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的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的侦查结果，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

0: 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已经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2022年9月，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初步调查显示管道系人为破坏引爆。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专家表示，该型无人机主要任务的场景有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0: 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
0: 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的状况。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好，接下来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欧盟委员会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7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德国多家主要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其中，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最新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中午好，来看天气。受台风科洛旺的影响，在黄海中东部和南部、东海大部呢，普遍会有六级以上大风。另外呢，在湖南、江西，还有像福建、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么这两天呢，北方多地是晴天为主，白天气温偏高，但是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十度，注意添衣保暖。北京21到32摄氏度，抚远12到23度。银川16到28度，榆林16到25度，渭南22到29度，咸阳22到27度，拉萨11到21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3到36度，乐山22到35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4到35度，昭通15到26度，曲靖15到25度，晋城15到27度，邯郸22到33度，鹤壁20到31度，安庆22到26度，襄阳20到30度，南昌24到28度，泉州25到29度，漳州25到30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七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西北风6到7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转中雨，西南风5到6级。
13: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分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回眸黄土地，尽向老延安。聚柴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科窖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6: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的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的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今天我们就透过这起开门杀的刑事案件，厘清多方责任，敲响道路出行的安全警钟。
1: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2: 您已使用维京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3: 是到这儿吗？您的定位都到这儿。
4: 那你就停一下吧。
1: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5: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飞到了离车大概有个一二十米远的距离，当场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员就昏迷不醒了。

0: 在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 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
1: 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
0: 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 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 伤者被紧急送进ICU抢救。
2: 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一场突如其来的开门杀，到底谁该为死亡后果承担最重的法律责任？很多人直观感觉是乘客推开车门撞了人，为何最后是网约车司机被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呢？
0: 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3: 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这个司机的行为，他是首先是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再负主要责任同时呢，造成了一人死亡的这个直接的后果，所以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这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这个案件就由一起这个行政案件转化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就不再是一起单纯的这个交通事故了，而是变成上升到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这么一个犯罪的案件了。
0: 经车速鉴定，涉事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达到35公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规定， 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 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 江某某已远超限速标准，同时骑车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缺少防护也进一步放大了伤害后果。但过失不等于罪责， 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因此吴某某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没有按照规范 靠边泊车，这个泊车的地点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距离的远，妨碍了后续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人以及电动车的这个经行的权利。它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营运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驾驶员的话，你对于车上的这个状况也是要负有注意义务。
4: 法庭上，被告人吴某某提出电动车车速过快没有佩戴头盔才是酿成严重后果的关键，辩护人同样提出这是多方都存在过失的案件，被害人自身过错也扩大了损害结果。
5: 我的乘客推门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了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
1: 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对此，公诉人表示，虽然乘客开门电动车超速均存在过错，但危险的源头是司机违规停车所制造出来的。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第一，你在禁停的路段停车；第二，你停车 右侧没有紧靠路牙。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
2: 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0: 首先，作为咱们这个司机呢，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去行驶，去停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包括停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规范谨慎啊。平时如果对于这个交通安全的规定不是很熟的话，还是有必要多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考过了驾照，能够开车并不等于能够安全平稳的驾车啊，还是在实践当中要多观察，不能疏忽大意。
3: 悲剧已经发生，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这起开门杀案件也曾引发网络热议，车门是乘客推开的，为何司机承担主要刑事责任？本案给出答案，司机违规违停创设危险源头，因此承担主责，贸然开门的乘客、超速行驶的死者承担次要责任。出行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多方守住自己的那一份安全责任，挡住风险，避免下一个开门杀。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夜深人静，手机屏幕突然弹出一则暧昧广告，是艳遇从天而降，还是陷阱悄然张开？浙江宁波的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则广告，本以为是邂逅了一场浪漫，却没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套路呢？
1: 不久前，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2: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他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他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了，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子。
1: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2: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1: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2: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了。
1: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2: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1: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2: 要说二次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1: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2: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还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

0: 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给我消息。
1: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
2: 接到报案后，民警在研判中发现，当地多起类似的案件都指向了同一个充值网站的链接。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一个盘踞境外、分工明确的庞大诈骗集团逐渐地浮出水面。这看似简单的交友骗局，背后竟是一条黑色产业链。
1: 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3: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她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她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她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十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十块钱全国的套餐，在她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她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她，然后引诱受害人去一个叫约爱红娘的地方进行三项虚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
1: 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3: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钱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
1: 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4: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1: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4: 人嘛，总是有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金了。
2: 经过线上研判和实地踏勘的双重印证，专案组研判出团伙的境内窝点达数十个，涉及全国14个省份，一张覆盖全国的大网悄然张开，而收网时机就选在了犯罪团伙最意想不到的时刻。
1: 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5: 所有人绑好，
6: 绑好，
5: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7: 因为我们把全国收网的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中午11点钟，我们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8: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

0: 四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搜捕，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搜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1: 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2: 从抓捕的这个人员来看，啊，都是一些这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些男性青年为主，啊，基本上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小姐姐和你面对面的这种聊天的这种情形。这些网上和你聊天约你见面的啊，都是假冒的。
3: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2: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姣好的这些小姐姐。
1: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2: 所谓的同城交友、线下约会要你交保证金的，一般都是诈骗。如果当你遇到了诈骗，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那么一定要保留好聊天的截图记录，那么及时的拨打96110报警。网络招嫖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抵制色情诱惑，啊，洁身自好。
4: 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您或许见到过像这样个人发布的代缴广告，声称呢可以打折帮您代缴话费、电费等等。然而事实上，这背后有可能隐藏着洗钱的黑灰产业链。近日，北京顺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通过代缴电费方式洗白电诈赃款的犯罪团伙，跨省抓获嫌疑人11名。
5: 今年8月，北京警方接到线索，外省市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中，当事群众的被骗资金以电费充值的方式流入了北京市顺义区某居民电表账户中。随后，民警找到了该电表的户主孙先生，他说这笔电费是在网上找人代充的。
6: 这里有一个群里边说的，这个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先给他转钱。
7: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6: 充2000。
7: 多少折呀？
6: 90折。
7: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啊？
6: 1周半。
5: 孙先生说，期间他问过对方电费何时到账，对方说他们需要攒一定的量在一起处理，让他不要着急。由于对方提前声明了急用勿拍，他也就没再催对方。大概7-8天后，电费才充值入账。随后，民警锁定了为孙先生代缴电费的周某，
7: 发现周某账户出账金额、入账金额均为固定，而且每天都有进出账，这与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交易不符。
5: 警方发现有充值电费需求的用户按照92折的价格把钱转给周某，之后这笔钱会按照不同的折扣多层流转，最后进入到一名廖姓男子的账户，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
7: 通过我们查看廖某的账户，发现啊，廖某将自个儿账户里的金额转向境外，所以我们确定这是一个以廖某为主，在国内以代充电费进行洗钱的团伙。
5: 在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后，北京顺义警方在京内外多地展开抓捕行动，抓获包括廖某在内的11名嫌疑人。经查，廖某为该团伙头目，其余10名嫌疑人均为他的下线人员。审讯中，他们交代，当有用户需要充电费时，在境外的诈骗分子会将诈骗赃款充入该用户的电费账户，而这名用户原本拿来充值电费的钱，则经过多层账户流转，然后被廖某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最终转向境外，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目前，廖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涉案资金已依法收缴。
7: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要警惕低价充值、折扣充值等诱惑，不要因小利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如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协助警方打击犯罪，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4: 打折充值不过是诱饵，缴纳电费、水费、燃气费等费用，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千万别因小失大。这类看起来省了些钱的代充代缴，却可能成为电诈洗钱帮凶，甚至会成为新一轮诈骗的目标人群。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因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1: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2: 习近平主

0: 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Egypt being a key player, it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前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一半。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伊朗军队3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斯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医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超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有关负责人表示，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5: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

0: 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

0: 据介绍，截至目前，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镇痛纳入医保报销。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面对15、17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未来5年，医保基金监督检查将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覆盖各主体、各类型、各性质、各规模、各场景、各险种，实现7个全覆盖。
1: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
2: 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3: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是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它的首要科学目标是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火星研究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
2: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昨天早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沿海第3次登陆。昨天下午，沙德尔在广东省梅州市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随后风力进一步减弱。昨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不过呢，沙德尔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这两天，福建、浙江、广东多地降下暴雨。受到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福建莆田城乡区多处道路积水，民房被淹，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消防紧急开展抢险救援。在华林工业区，因周边道路积水，一辆私家车内一家4口被困，其中包括2名儿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消防员携带救生圈、安全绳，为被困人员做好防护，采取竖向一字形队形，护送人员徒步前行，最终将4人安全转移。在华亭镇南湖村一处民房内，祖孙3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将橡皮艇划至1楼楼梯口，固定艇稳，搀扶3人依次登艇，最终将祖孙3人安全转移。
3: 昨天6点到9点，福州市4个乡镇雨量超100毫米，其中闽侯县上街镇建平村雨量达到156.4毫米。闽侯县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当地组织排涝抢险力量150余人， 排水车

0: 12辆，赶赴各机绕点开展抽水排涝。昨天，福建泉州永春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部乡镇降雨量超过150毫米，在永春县五里街镇一村庄内，处于低洼区域的民房积水严重，多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开辟救援通道，安全转移群众。昨天，福建永春县国道356线一路段发生边坡溜方，总量约2400立方米，封堵道路长度达80米。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抢险作业。目前，该路段采取双向同步作业模式，抢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昨天，在福建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一栋3层砖房受大水冲刷倒塌，所幸当地干部在巡查时发现险情，人员已提前转移，无人员伤亡。
1: 我们村两委干部就是各个包组进行一个巡查，又出现路的塌方，然后一些什么老旧房子啊之类的，会联系相关部门立即进行处理。
0: 受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浙江温州市苍南县部分河水暴涨，道路、居民区及学校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师生被困。昨天降雨停歇，武警温州支队重点开展苍南县第二高级中学被困学生转移任务。截至昨天12点，已转移被困学生300余人。此外，因积水被困校园的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5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受降雨影响，广东韩江高碑水利枢纽昨天下午6点入库流量涨至485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韩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晚9点，广东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影响，今明两天，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局部会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目前正位于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3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

0: 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 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斯当天表示，伊朗已将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斯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 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斯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斯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当地时间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令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 并对两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斯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 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了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 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与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
1: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 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 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源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 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0: 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一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几天呢，在新疆昌吉州25万亩紫用西葫芦迎来了丰收季。那紫用西葫芦是什么样的？当地在采收过程当中有哪些民间智慧呢？下面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彭婵。彭婵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的一片瓜地里，这片瓜地呢有300多亩，从空中俯瞰满眼金黄，大家看到这些瓜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猜想。那因为在新疆，大家可能会以为它是哈密瓜，那它究竟是什么呢？我眼前的这个桌子上啊，就放了一个我们刚刚从地里采摘下来的瓜，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它。那其实呢，它叫做西葫芦。那它和我们平时见到的菜用西葫芦相比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桌子上呢也有两个切开好的瓜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菜用西葫芦呢，它里面的瓜瓤非常的细腻，而且瓜子儿非常的小。那我们的这个刚从地里面采摘下来的西葫芦呢，它的瓜皮是非常厚的。其实啊，瓜皮越厚，那这个瓜它的抗病毒能力就会越强，它的籽呢也会更加的饱满。大家看到这些籽儿是不是又圆又饱满的呢？那其实啊，这种西葫芦瓜它就是咱们专门用来取籽的西葫芦瓜，叫做籽用西葫芦。它的籽儿流通到市场上之后呢，就会成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南瓜籽儿。那西葫芦的籽儿为什么叫做南瓜籽儿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葫芦科南瓜属在我国主要有3种栽培品种，它们分别是中国南瓜，也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南瓜，印度南瓜，也就是笋瓜， 美洲南瓜也就是西葫芦，它又分为菜用西葫芦和我们今天的主角籽用西葫芦。那眼下呀，我脚下这片金灿灿的果实也正迎来了它的收获季节。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的采收设备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这种采

0: 用设备它的前端有一排的扎瓜齿，它可以快速的把我们的这个瓜体给扎起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在我们车辆行进的过程中压坏这个西葫芦的瓜体。那瓜体呢会随着运输装置进入机身进行破瓜，瓜皮和瓜肉呢则会从机身的尾部排出，留在地里。那像这样的一台采收机器呢，一天就可以采收100多亩地，效率是相当的高的。那在整个的采收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在这片瓜地中呢，进来了许多的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在这些瓜它成熟了之后呢，咱们的瓜农会把地租给咱们的牧民，牧民呢就会把羊群赶到这个瓜地里面来啃食里面的瓜秧、叶片和一些杂草，这样呢既能帮助咱们的羊群在越冬前多上点膘，也可以提高瓜农的收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那羊群进田的话会踩坏或者是啃食西葫芦瓜吗？答案是不会，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样，这个时候的瓜体它足够的坚硬，羊群踩不坏，它也啃不动这个西葫芦瓜。而且啊，羊群它把瓜秧啃食完之后呢，也方便咱们的后续机械化的采收。这种农牧结合的方式，体现了咱们劳动人民的无限的智慧。据了解啊，今年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迎来丰收的籽用西葫芦地有2000多亩，每亩地呢能产出180公斤左右的籽粒，每公斤的籽粒呢目前市场上的收购价为20元左右，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彭婵从新疆玛纳斯州，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发回的报道。那这几天呢，在川渝交界处的四川广安邻水县黎家镇大洪湖水库，一网网白鲢、花鲢是翻腾跃水，陆续捕捞上市。
2: 9月3号上午，在四川广安邻水县大洪湖水库，工作人员早早地到达湖心进行捕捞。随着渔网缓缓收拢，白鲢、花鲢在网中竞相跳跃。
3: 800年隔2天要出船，我们秋季捕集的是20万斤。
2: 渔船靠岸后，这些个头匀称、肉质鲜活的大洪湖生态鱼很快被分拣装车，发往重庆及周边各大批发市场。大洪湖横跨四川广安邻水县与重庆长寿区，水域面积超过7000亩。近年来，四川广安邻水县与重庆长寿区打破行政壁垒，坚持共湖共治，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质稳定保持3类级以上。当地推行人放天养、自繁自养的生态养殖模式，既保证了鱼种优质，也维护了河湖水生态。
1: 近日，在江苏淮安金湖县一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里举行了一场集体生日会，养老的服务升级让城市的温度融入老人的晚年生活。
2: 在金湖县塔吉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百余位老人欢聚一堂，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集体生日会。现场大家齐唱生日歌，分享蛋糕，观看文艺表演。这个由原乡镇敬老院整合升级而成的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覆盖周边4个乡镇。目前，中心有145位社会老人入住，而针对特困老人，当地政府部门兜底所有费用，
4: 帮助我们吃日报提被子，和中饭饭都能我们自己命行，还有就是老人在一起聊聊天呢。
2: 在闽桥互助养老睦邻点，每天一早，附近的老人先来这预定好当天的午饭，食堂接单后现做，两荤一素，热乎又营养。该睦邻点承担助餐、休闲与康复理疗、日间休息、健康宣讲等，服务覆盖周边3个社区、5个行政村，汇集3000多位老人。
5: 全县已建成3家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21家农村互助养老睦邻点、2家城市社区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9个助餐点，让我县的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年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

0: 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二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专家表示，该型无人机主要任务场景有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在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上，侵华日军曾经在这里秘密生产毒气，并用于在华发动毒气战。近日，岛上举办交流活动，更多当地民众通过活动了解到关于日军毒气战的历史。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日本广岛县的大久野岛，因为岛上生活着很多的兔子，又被当地人叫做兔子岛，是广岛县一个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二战期间这里曾经是日本陆军秘密制作毒气的基地，也被称作毒气岛。
2: 近日在大久野岛上举行了一场交流会，参加者们参观了岛上的毒气工厂遗址。有参加者表示，当前部分日本人的错误历史认识让人担忧，要让日本年轻一代认真学习正确的历史。
3: 私はですね、この広島県内に住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大久野島に来るのは初めてなんです。で、まあぜひ来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私は日本人であり日本国民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大変危惧している、心配しています。やっぱり歴史を正しく認識してない。特に過去の戦争に関する歴史については正しく認識をしていないという、そういう風潮が非常に強ま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大変危惧心配しております。若い世代に正しい歴史認識というものをしっかり見て学ぶようにというふうに伝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0: 法国气象部门三号表示，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
4: 今年夏天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法国气象局三号表示，与19世纪末期相比，今年夏天法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天气的自然变化。今年夏天法国90%的大城市至少有一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几乎一半的地区气温曾超过40摄氏度。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法国今年野火异常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到八月底野火过火面积是过去20年平均过火面积的6倍，而且法国各地的干旱仍在持续，与历史数据相比，这也是罕见的。高温和干旱还对法国农业造成冲击，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地区的牧草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
0: 山东聊城一处普通门窗厂内竟暗藏非法化工生产窝点，14天生产30余吨危化品，房顶被腐蚀锈迹斑斑。无证无照，硝化工艺毫无安全保障，黑窝点如何被揪出？背后的链条又如何被展？

0: 断。稍后请看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再行动。山西吕梁一辆拉着报废小轿车的货车行驶途中，小轿车突然自燃起火，驾驶员报警后，消防指挥货车直接开进最近消防站，5分钟喷水灭火。稍后请看一点现场。外卖骑手和钻探工人把生活写成诗，同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站上了中国文学最高领奖台。他们的诗里写了些什么？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稍后请看这些一线劳动者们如何真诚地记录时代，书写生活的故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危险化学品种类多，用途广，一旦脱离合规监管，非法生产就会变成随时引爆的隐形炸弹。今年4月份，山东聊城应急管理部门在日常排查中，通过对一处异常线索顺藤摸瓜，最终捣毁了阳谷县一处隐藏于普通厂房内的非法硝化工艺生产窝点。
2: 今年4月份，聊城市应急管理部门常态化开展危化品打非制围巡查，在对阳谷县一处乡镇开展全域巡查时，发现当地一家门窗厂内部存在异常线索。
3: 我们利用无人机对全市的车间和厂房进行飞行检查，在排查到这个门窗厂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厂区的东北部车间的房顶有异常锈蚀的情况，我们严重怀疑该处有非法违法小化工的嫌疑。
2: 从外部看，涉事厂区整体外观与普通门窗加工厂别无二致，但东北角车间屋顶锈蚀斑驳，通风设施异常。根据既往巡查经验，当地执法人员判定此处存在隐蔽生产的嫌疑，立即联动应急、公安等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大量危化品。经查，该窝点在短短14天内，利用硝酸、键甲基苯甲酸等原料，采用高危硝化工艺生产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现场囤积成品30余吨。执法人员介绍，现场查获的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是制作医药、农药等产品的重要原料，受温差、摩擦、挤压等极易发生爆炸。而这个非法窝点不仅无任何合法生产审批手续，无正规安全设计方案，而且也没有配套防爆、防静电等必备的安全设施。
4: 硝化反应是一个强放热反应，在反应的过程中，如果趁热不及时，最终会导致爆炸事故。此非法窝点设在普通的厂房内，它的防爆、泄爆措施都不满足要求。此非法窝点无自动化操作，全凭人工操作，一旦发生液位、温度、压力超标，无法及时进行调整，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废气未集中收集，长时间腐蚀房顶，这也是在我们视频中看到的厂房屋顶大面积锈蚀的核心原因。
2: 现场核查结束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非法生产线的反应釜、危化品储罐等违规设备设施采取封存、隔离管控措施，并将现场留存的高危原料、半成品等交由相关机构妥善处置。
0: 一起隐藏在门窗厂房内的非法危化生产案件，背后牵扯跨区域产销、多人团伙作案等多重违法问题。案件查处中，山东聊城公安、应急等多部门对整条非法生产链开展了追责处罚。
2: 查封了现场非法窝点后，公安机关查明，去年9月，董某、滕某等3人合谋开展非法生产，租赁了张某名下的门窗厂厂房作为生产窝点。今年3月，该非法窝点开始进行非法生产，累计生产约14天，非法生产了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成品共计30余吨，截至查处时已对外销售15吨。同时，当地相关部门经过深挖违法链条上下游，还锁定了一家为非法窝点提供高危物料、特种设备的配套企业。
5: 经过现场核查，我们发现现场一台50立方的低温储罐属于特种设备，该设备是由一家化工企业提供给小窝点供气使用。由于双方未

0: 做任何约定，管理主体为该化工企业，并且该化工企业不能提供有效期检验报告以及使用登记证，违反了特种设备安全法。
1: 目前法院以涉嫌危险作业罪对董某等四人犯罪嫌疑人开庭审理。同时，针对为非法窝点提供特种设备的化工企业，当地市场监管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立案处罚，从严追责，并将涉事企业纳入安全生产失信主体名单，行业内公示惩戒。
2: 国务院安委办七月部署在全国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工作，在各地查处的典型案件中，非法生产窝点隐蔽性强，生产链条化，追逐暴利等是共性特征。
1: 应急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自七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排查整治的高发违规案例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无证无照的黑窝点型，这些窝点常常藏匿在养殖场、废弃厂房、城乡结合部等偏僻场所，完全不具备任何资质。第二种是披着合法外衣的伪装型，以生物科技、新材料、医药等企业名义挂羊头卖狗肉，非法从事化工生产。第三种是租赁挂靠的厂中厂型，不法分子通过转租厂房设备、挂靠资质等方式非法从事化工生产。
3: 我们将针对这些特点，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手段，不断加大针对性排查工作力度，追根溯源，强化部门协同和区域联动，用好行情衔接，在工作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环节，一律彻查到底，严肃问责，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严查严打严惩化工非法生产行为。
1: 高建明介绍，化工非法生产常常隐蔽在废弃厂房、城乡结合部等地，群众日常如果发现周边环境出现一些异常设备、物料等通过车辆频繁运输以及异常排放污染物等可疑情况，可及时进行举报。
3: 一旦发现以上任何一种可疑情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举报反映。一个是拨打全国统一的安全生产举报电话12350，另外一个就是登录应急管理部的安全生产举报系统进行在线举报。我们鼓励大家进行实名举报，一经查实将会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奖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中国游泳队目前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队伍已经集结完毕，状态良好，正在利用最后2周左右的时间进行更充分的准备。
5: 本次亚运集结在8月30号完成，共有44名队员参加，其中有19名新人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年龄最小的是于子迪，而年龄最大的则是32岁的汪顺，这也将是他第5次出征亚运会。
6: 感觉也是蛮荣幸的吧，然后能够第5次代表这个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也是非常的期待吧，也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上把这一年所练的东西给发挥出来。
5: 女队领军人物依然是张雨霏，本次亚运会她将参加女子50蝶、100蝶和接力等项目。本次也是张雨霏的第4次亚运之旅。
7: 我希望能在改变新的训练方式之后，流出来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成绩，让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可以的。
5: 本次亚运会，蛙王钱海洋压力不小。来自日本的17岁新人大桥信今年状态出色，横跨50蛙到200蛙，多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钱海洋在冠军赛状态一般，但经过这2个月的调整，他表示自己的状态回升不错。在公开课中，他全天都在进行水中训练，并在训练尾声冲了2个高强度的50米蛙泳。
8: 我觉得无论是挑战啊，还是输赢，其实我认为

0: 就是只能，我们也只能去把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其实我觉得也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可惜或者遗憾的吧。
1: 本次亚运会虽然日本队实力提升，在多个项目中涌现出高水平新人，但中国游泳队在整体实力上依然占据很大优势。于一婷、张展硕、唐前廷、李冰洁等队员今年状态都很出色，他们都肩负着在多个项目上夺取金牌的重任。
2: 9月2号，云南昆明东川区大桥地一处作业现场，一台挖掘机在施工过程中突发侧翻，被周边滑落的土方埋压，导致驾驶员受伤被困。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侧翻的挖掘机和被困驾驶员处于陡坡地段，现场不断有滚石和土方滑落。为防止落石砸伤人员，现场紧急调来两台挖掘机，设置挡护屏障。救援人员随即在设备的遮挡下展开救援。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最终被成功救出并送医救治。
4: 先别扯了，
5: 慢点慢点，
6: 老板，你扶好他的头，不要撞着石头就行。
5: 走，
4: 走，
5: 走，
6: 抬起来，抬起来，
4: 走，走，走，
5: 抬起来，抬起来。
3: 据了解，受伤驾驶员目前已转运至昆明当地医院，仍在全力抢救中。
2: 近日，湖北襄阳南漳县城区一处路段，一辆电动三轮车发生侧翻，车内两名成年人和一名幼儿被压，路过的热心群众齐力将三人救出。
3: 当天上午，在城区一处路段，一辆电动三轮车在行驶中侧翻，车上三人被压在车下，无法自行脱身。正在主路行驶的白色车辆驾驶员停下车，试图抬起三轮车，但因体力有限未能支撑。此时，一名外卖骑手路过，看到险情后，迅速停车后翻越道路护栏，到达侧翻车辆旁，用双手顶住车身，将侧翻三轮车扶起。后续，民警与热心市民也陆续加入，三人被救出。
2: 近日，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接到报警，报警人称自己在玄武湖隧道出口正常行驶时，有一辆小车横向变道，险些发生碰撞。据调查，该驾驶员取得驾驶证未满一年，因走错路线选择了逆行行驶。民警针对其逆向行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以及变更车道影响相关车道机动车正常行驶的三项违法行为，依法处以罚款350元，记4分的处罚。近日，在山西吕梁方山县，一辆货车拉载着一辆报废的小轿车前去处置。途中的小轿车突然自燃起火，驾驶员发现起火后立即拨打了119报警电话。消防救援人员让驾驶员把货车开到最近的消防站进行处置。消防站也提前做好了灭火准备，经过5分钟喷水，火势被扑灭。近日，在天津西青区，一辆半挂货车在行驶途中车头突发自燃。消防员到场后，经过20多分钟的扑救，火被彻底扑灭。经初步判断，起火原因是车内电气线路短路所致。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一辆电动老年代步车也突发自燃。据车主说，事发前车辆停放楼下数月，高温暴晒之下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自燃。消防部门提示，每年7到9月高温暴晒，线路绝缘层加速老化，易导致车辆自燃，要尽量把车停在阴凉处，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外卖骑手王继兵的《低处飞行》，钻探工人出身的张二棍的《我愿买手人间》，同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殊荣。他们的诗歌记录了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今晚第4个奖项——诗歌奖。诗人用最小的篇幅装下了最辽阔的远方。王继兵。
9: 王继兵的《低处飞行》将有血有肉的人间故事提炼为带着体温的闪光诗句，绽放新时代劳动者的荣耀与梦想。
10: 真实产生力量，真情打动人心。
9: 张二棍的《我愿买手人间》，丈量大地，步履坚实，穿透岩层，目光深邃，以朴素赤诚之心。

0: 体恤人世冷暖。
1: 因为苍天在上，我愿埋首人间。
0: 这些书本中写下的劳动者的诗，正在滚烫的生活中上演。
2: 请大家来了，走沙县小吃道快马路。
0: 在江苏昆山，外卖诗人王继兵正在弯着腰将外卖箱往电瓶车后座上绑。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凭借诗集《低处飞行》，王继兵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在得知获奖那刻，他在忙碌送餐间隙，在家人群里写下一首名叫《聊天》的小诗。
3: 我们的聊天就像一挂鞭炮，我划燃了一根火柴，群里就会噼里啪啦，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王继兵在50岁时注册成为江苏昆山的外卖骑手，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长心里，积累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手持人间一束光》等7本诗集、散文集。《低处飞行》是王继兵调查采访共计200多名外卖小哥后，呈现他们所思所想的诗集。
3: 这就是我的写诗方式，我看见了什么就迅速用手机记录下来。
4: 其实获奖之后，我最想要的就是把时间还给我。
5: 大家也有很多人说你再去送外卖好像有点作秀，但是我知道我需要这份工作，我真的是喜欢生活的人。啊，你好，你外卖到了。
0: 文学的力量为王继兵，也为千千万万同路人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鲁迅文学奖近30载历程中别具意义的一笔。
5: 这种初心还是不会变的，得奖当然不是重点啊，而是另外的一种开始啊。希望以我的微光照亮更多低处的普通人。
0: 同样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张二棍，18岁进入了大同217地质队，成为一名钻探工人。之后人生岁月里，工地帐篷扎在哪儿，哪儿就是他的家。手握钻机也让他像地质勘探者一样剖开生活表层，看见普通人的悲欢喜乐、善良坚韧和对生活的期望。他把山西乃至全国大大小小的山村百姓的形象都融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中，
1: 包括从第一本诗集《旷野》到第二本《入林记》到第三本《搬山记》，都是我在不停地在行走当中的思考。在乡村，在山野，见到了那么多温暖人心的事，也见到了那么多善良的、有大爱的人。你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你觉得会愧对他们。
0: 张二棍说，鲁迅文学奖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心怀欣喜，前路漫漫。
6: 偶尔获得的一点赞美、一点奖励，我们就要像，比如说你在走在山路上，随手摘踩到了一朵野花一样，闻一闻，嗅一嗅，就可以放下了。你知道你还有很多的紧急要去经历。
0: 生活在哪里，文学就在哪里，这些自带现场感和烟火气的创作方式也受到了时代的褒奖。
1: 我理解的新大众文艺更多的是我们要为以前我们不曾关注的那些大众，我们的取材要从他们那里汲取，让他们可以获得在文学里的尊严与尊重的这些诗歌，或者说文学作品。
7: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受台风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将陆续出现大到巨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上午，东海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区，上海、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海域是青浪，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有中浪。宁波、台州海域有大浪，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海域有中浪，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青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青到中浪，圣斯列岛有大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到大浪，穿山群岛是青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

0: 永暑礁有中浪。
1: 台风是世界上最强的自然灾害之一，我国的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种。当有蓝色预警的时候，大风会使街边的树枝和电线剧烈摇晃，撑伞走路很难前行。有黄色预警的时候，大风可能会折断树枝，大家一定要小心高空坠物，不建议大家外出。当预警升级为橙色的时候，狂风足以把街边的树木吹断，大家千万不要大意。而最高级别的是台风红色预警，平均风力超过12级，它所带来的巨浪和风暴潮会严重威胁沿海地区。收到台风预警后，我们要尽量待在室内，储备一些生活物资，加固门窗也很重要，可以用胶带给窗户贴上米字形，以防止玻璃破碎。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经常会发生，当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步行通行，我们一定要远离有漩涡和电力设施的地方。而当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的时候，这时候也就不建议汽车涉水行驶。而当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中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防御台风，守护安全。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沙德尔残余涡旋仍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明天开始上述地区的降雨将明显减弱。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强降雨。福建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浙江北部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和泉州等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从明天起，我国的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气象部门提醒，今天福建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近期当地降雨频繁，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雨天路滑，能见度不佳，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莆田已经采取停工、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多部门加强巡查值守，全力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现场的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城乡区的历城中大道上，那现在呢降雨还在持续，大家看在我身边道路上是出现了部分的积水。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莆田市地势比较高的地段，但是我们看到在一小时前呢，旁边的路面上的积水已经有接近40厘米，但是经过一小时的不断抢修，那现在的积水最深处也只有将近10厘米左右。气象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根据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天的凌晨2点至7点降水量呢达到了174.7毫米，位于当时段的全国第一。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其实是有一个内河的，那随着这几天持续的降雨，那内河的水呢进行了倒灌，水呢就漫到了我们的主干道上，也会影响交通的出行。那交管部门呢也进行了应急的响应。那大家看在我身后有一个黄色的仪器，旁边也有工作人员，那这个呢就是抽水泵，那相关的应急抢修队以及干部群众都在此协助进行排涝的工作。那现在呢工作呢一直是持续的进行中，那在道路的前方呢也有一个应急的抢修拖车，那我们当遇到紧急情况，有车辆需要进行转移的时候，会进行车辆的拖行，这样也保证大家的行车安全。昨天晚上其实整个路面都是被积水覆盖的，经过了多方的抢修，整个路面现在都是积水基本清除，那车辆呢也可以在道路上正常的通行了。那现在呢莆田市呢实行了三停一休的措施，三停就是停工、停产、停学，休就是休市。那现在呢莆田市的公共交通呢也都停运了，具体恢复时间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通知。那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群众，现在呢雨还在持续的下，那大家呢也尽量避免出行，如果确需出行一定要注意积水，远离低洼地段。
1: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77毫米。赣江吉安站的水位于今天5点15分，水位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情况。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经过电力工人的昼夜奋战，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的抢险救援用电需求。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损毁路段总长约3公里，其中最后1公里的弧形大弯道更是整个抢通工程难度最大的卡点，道路不通，大型机械进不去，救援物资难以投送，抢通这条陆路救援通道成为抢险救灾最紧迫的任务。经过数昼夜的连续奋战，二号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了贯通，这背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的艰苦攻坚。我们的记者也记录下了抢险人员打通最后1公里的攻坚过程。
3: 9月1日，记者在现场见到了中国安能吉隆抢险侦测组组长胡波。灾害发生后，他一直坚守在抢险救灾的最前方。
4: 我们第一台挖机那个位置到国门就不足1公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给1公里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能看到是一回事，我们要到达这个地方又是另外一回事，中间要克服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和困难。
3: 胡波参加过2008年汶川地震等多次抢险救援，但他说此次救援的难度前所未有。
4: 通过我们的这个航测图啊和我们之前的卫星图对比，现目前是比较难的一段，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就这个拐弯处啊是完全被水淹没的，就感觉很危险很难了，但是我们把这一段这个硬骨头啃过以后啊，发现后面还有更难啃的骨头，因为它离山体特别近，然后特别陡，然后水流也是一个特别急的一个弯道啊，刚好是水流从上游往下冲的时候，就是拐弯的时候就正对着这个左岸，那么它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

0: 水流太急，会使下游的施工难度陡增。为此，抢险人员在河道中设置了三道拦水坝，
1: 让它这个从上游直冲下来的这个水流啊，在这个地方改变方向，这样的话延缓它对下游我们这个位置的这个抢通区域的一个冲击。那么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定制坝，减缓它的这个水冲，那么下游我们的施工难度非常大。

0: 就非常缓慢了。我们连续在这个地方设置了三个这样的拦水坝。
1: 抢险路段地处吉隆藏布峡谷，不仅河道冲刷强烈，环境危险，而且作业面狭窄，重型设备施展不开，极大影响推进速度。如何让更多的机械设备在最短时间内通过这段危险区域，成为最大问题。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硬骨头。因为原来这个地方从山上下来，这个水流非常大，有一个冲沟，那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机械跨过这个冲沟，到对面去进行抢通作业，而且要尽可能的速度要快，才能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度，也拓展它的这个作业面。原来是计划在河谷下面，在水流的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推进作业的，后面我们发现这个在坡上我们可以更加快的推进，那么我们就选择了最有利的一个这个方案，从这个塌方体的上方开出一条新的路。
2: 昨天晚上睡了吗？
0: 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小时。
2: 在哪儿睡的？
0: 在车上。
3: 作为侦测组组长，胡波的工作任务是对道路抢通现场进行侦测，为高风险作业环节提供技术安全保障。然而，复杂的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给侦测工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0: 我们这个是个不空球，这个在我们每次抢险救援的时候都用得非常多。我们把这个不空球布设到咱们抢险作业的第一现场，那我们在指挥中心的这些指挥员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场提供的画面给我们做出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指挥。那么我们后面的值班员也可以在后方发现问题以后给我们做一个预警和通知。指挥方舱，指挥方舱，我现在又上线了一个不空球，你看一下画面。
4: 这画面怎么样？
0: 指挥方舱，查看一下画面，我现在在行进途中。
5: 你每天要往返多少趟？
0: 对，预定。
5: 预定。
0: 对，因为在后端看到画面，也要实时的到前面去查看一下。哦。因为这个设备不是说把它扔在那就不用管了，我们还是要来回的看看路上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我今天上午已经走了差不多四趟了，每天都是超过20000步的。
1: 除了要克服高海拔和昼夜温差带来的不良反应，复杂的峡谷地形和多变的极端天气也是这次工作的一大阻碍。由于受灾区域山体不稳，气象条件瞬息万变，无人机航测、现场勘测等核心作业始终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0: 我们的无人机是来来回回的去飞，总想就是希望哪一次能够把最真实的数据采集回来，但是每一次可能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可能是风太大了，或者气象变了，或者是无人机信号丢失了，自动返航了，我们没办法采集的最精确的数据。那我们都是一点一点推进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捕捉，然后一点的在拼接，一看见有空隙我们就赶紧飞。
1: 从灾害发生到现在，胡波几乎没有离开过抢险现场。他说，早一分钟让道路畅通，后续的救援物资就能早一分钟送达。
0: 在灾难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我总想力所能及的把进度往前推一推，为后续的救援力量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打通陆路救援通道是大规模开展搜救工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搜救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开展搜寻工作。
3: 陆路救援通道终于实现贯通，大型救援机械得以挺进核心灾区，搜救作业得以更大范围展开。高山峡谷环境恶劣，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存在。面对艰巨挑战，各路救援力量向险而行，连续作战，以专业和坚守全力开展搜救，不放过每一丝希望。在这些逆行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是守护生命不负使命的责任担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在江苏南通通太阳特大桥施工现场，作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沪渝蓉高铁沪宁段铺轨施工正式启动。
2: 上午9:38，首段500米长钢轨在铺轨机的牵引下精准落位，铺轨作业有序进行。沪渝蓉高铁沪宁段起自上海宝山站，经江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接入南京北站，线路全长约422.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12座车站。为提升铺轨作业效率，建设团队采用智能化长轨铺设机组，设备无需频繁折返转线，可一次性完成双线铺设。
3: 采用的是走本线铺临线的一个作业方式，大大提高了一个作业效率。以前有每日的4公里，现在提高到每日铺轨9公里左右。
1: 昨天，位于浙江海盐的在建世界最长的高铁跨海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
2: 完成施工的是中航道的3座主塔，其中82号中塔高202米，在7座主塔中高度最高。此次建设的跨海大桥位于浙江海盐的钱塘江入海口，是世界3大强潮海湾之一，具有潮强流急、海床冲淤剧烈、高盐雾、高湿度等特点，施工难度大。为此，项目采用了多项创新施工工艺，克服了复杂海域多塔同步施工组织、海上物资保供等一系列难题。
4: 我们采用这样一个工厂化的作业理念，把绝大部分工作都放到了工厂进行。海中引桥的钢管桩首次在跨海铁路桥采用了这样一个装配化墩身的这样一个施工的技术，都是整根在工厂内制造，到桥位处采用大型的打桩船整根插打。
2: 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主塔封顶后，大桥将转入钢梁、斜拉索等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5: 它的建设大幅度缩短了浙东与上海、苏南的施工距离，打通了长三角南北联动的关键通道，加速了沿线人才资源的互通。
2: 据了解，通苏嘉甬高铁新建线路全长约301公里，建成后将与多条线路实现高效衔接，进一步缩短杭州湾两岸时空距离，完善长三角铁路网布局。
1: 9月1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嘎舒苏海图跨境铁路进入铺轨阶段，项目同时铺设中蒙两国2套轨距，全线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该铁路于2025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项目的桩基、承台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预计今年10月可完成全部架梁任务，年底前完成全部铺轨任务。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眼下四川的秋粮收获由南向北，由低海拔向高海拔梯次推进，川南春玉米收获基本结束，川中和川东平坝地区的水稻大面积开镰，盆地周边的山区、川西高海拔区域从9月起陆续进入收获的高峰。目前在眉山市的彭山县，水稻陆续成熟收割，现场情况如何？总台记者蒋林就在现场，我们就来连线他。蒋林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周丽，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着我们直播的画面来到四川省眉山市的彭山区。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现场，在我们身处的这样片大田当中，现在呢多台收割机正在往返穿梭，在他们机器的轰鸣当中奏出的也是今年丰收的乐章。那我们回到此时此刻空中的航拍视角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眉山呢是位于成都平原的南部，这里呢平原的面积相对比较多，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彭山区，它正处在岷江中游扇形的冲积平原上，因此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而且还有良好的灌溉条件。自古以来，这里都是天府之国最重要的粮仓，而现在它。

0: 也是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核心区之一。通过此时此刻的航拍画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就是这里的田块不仅非常的平整，而且呢还比较的方正。这些年呢，通过不断的土地整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眉山市高标准农田的占比呢大幅度的提升，目前已经形成了叫做田城块路相通渠相连的这种状态。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不断的提升，也为当地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我们今天选择直播的这个地方呢，是彭山区的数字水稻园区，这里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0亩，采用的是公司化的运营模式。而这家公司现在不仅管理着核心区的1200亩，他们的服务面积已经接近20000亩。这么大的一个集约化的经营情况，让他们更舍得投资。那这家企业呢，是建起了现代化的水稻的育秧中心，而且还有现代化的水稻的烘干中心和仓储设施。更重要的是，他们购入了大概120多套的现代化的农业化的机具。在我们现在这个农业企业所耕种的范围之内，农业的机械化率已经接近100%。在我们今天直播当中啊，我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细节。看到我身后正在辛勤忙碌的这个收割机了吗？在我们驾驶室当中所目前正在驾驶的这位驾驶员，其实啊，他就是我们这家公司的一位农业的产业工人。春天的时候他是育秧中心的一位农技师，夏天田间管理的时候他是操作质保无人机的一位无人机的飞手，现在开着收割机，过一会儿还要去到烘干车间去忙碌。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返乡创业，包括刚刚毕业的这些农人，在回到乡村之后，通过学到了更多的技术，其实让他们更好地端牢了自己生活的这个饭碗。而这个饭碗其实关系的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手中的粮食安全的饭碗。我们说到守护中国的粮食安全，一方面我们要守好中国的耕地红线，我们要确保每年的粮食的播种面积，同时通过五粮融合的方式增加粮食的产量。而还要解决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在今天的彭山区，我们看到了一种解决方案，就是通过为新农人注入更多的科技的水平，让未来更多的人留在农村，也成为农业的产业工人。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四川的眉山发回的直播的报道。周丽，
1: 好的，谢谢蒋林带来的报道。近期在山西忻州的忻府区辣椒迎来收获季，忻府区的辣椒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60000亩以上，是全国重要的剁椒原料核心生产基地。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石峰宇。石峰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的忻口镇。那么现在呢，正是辣椒采收的好时节，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现在有很多农户正在抢抓晴好天气采收辣椒。那么呢，整个的忻府区常年的辣椒种植面积是在60000亩以上，而仅仅是我现在所在的忻口镇，今年预计就可以产出辣椒30000吨以上。那么和我们大家常见的用收割机收获的小麦等作物不同呢，辣椒的收获现在还是以人工为主，而且啊，采辣椒其实非常简单。大家来看啊，就像我一样，握住辣椒，轻轻的呀一使劲儿，这一颗辣椒就这么采摘下来了。那么但是呢，根据成熟时间的不同啊，其实辣椒的品相会有所区别。比如说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一根辣椒，它呢整体颜色啊要暗一些，而且呢水分比较少，这种辣椒啊就适合做成辣椒酱。我们再来摘一根来看，比如说啊，我现在再摘下来的这一根，整体啊颜色稍微亮一些，水分呢也充足一些，这种辣椒啊就适合去做成剁椒。不过虽然说用途不同呢，由于今年的整体的辣椒品质啊是要好于去年的，今年一斤辣椒的收购价在1.85元左右，那么整个这一亩啊就可以卖到7000-8000元，刨去种植的成本3000元左右，还有栽植收获的人工成本1500元左右，这样一亩辣椒的收益能够来到2000元以上。不过呢，好的辣椒啊当然离不开好的苗，大家看我身前的这个黑色盘子就是我们育苗用的穴盘，在一个个小格子里面放上基质土，再点上种子，再盖一层基质土，最后呢把盘子放到大棚里让辣椒去生长。这样的穴盘育苗法呢有2个主要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呢就是 它的整个的缓苗期比较短。什么是缓苗期呢？缓苗期就是指辣椒移栽之后啊，它暂停地上部分的生长、发展根系、适应新环境所需要的时间。

0: 血盘疫苗法的缓苗期可以从传统方法的10天左右缩短到仅有3到5天。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因为单独生长，所以说呢，辣椒幼苗啊不会和大棚中的土壤直接接触，大大减少了土传病害的发病率。每年的辣椒育苗呢，大概是从2月中下旬开始，整个周期是60天左右，也就是说4月的中下旬就可以把辣椒苗移在大田了。而现在全区每年培育的辣椒苗数达到了1.2亿株，可以支撑近10万亩的大田辣椒的栽种。大家再把视线换到这边来，现在我身前的就是当地主栽的几种辣椒以及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可以看到啊，有剁椒酱、辣椒酱、泡椒等等。但是今天我想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这种北京红辣椒，它呢是色素椒的一种，也是天然的红色素原料。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现在用剪刀把这个北京红辣椒的切面切开，在我身前的这个白纸上给大家涂一下，能够看到呢，在白纸上留下了非常清晰的红色的印记。当然了，作为对比啊，我们拿一种比如说这里的线椒，线椒掰开之后啊，同样我们在纸上涂一涂，其实能看到啊，它的整体的这样的痕迹就不太明显了。所以说呢，这种天然的色素原料呢，现在广泛的用于像食品加工啊、调味品等等，甚至于口红等等产品当中。现在呢，当地的辣椒产业也是可以说是越做越大，全区呢现在有大概的辣椒加工的经营主体60家左右，有剁椒的生产线42条。那么整个的年处理的鲜椒量可以达到5万吨，有当地有4000户的农户现在正在从事着辣椒加工相关的工作，每年的栽植采收也能够带动2.5万名当地的农民就地务工。可以说啊，这一颗颗的小辣椒真正成为了乡亲们的致富椒。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石峰宇带来的报道，稍后直播间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了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3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来了解一下案件的全过程。
3: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4: 您已使用唯屏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5: 是到这儿吗？你的定位都到这儿，
6: 那你都停路边在这。
3: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7: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飞到了离车大概有个10-20米远的距离，当场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员就昏迷不醒了。
3: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
8: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三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
3: 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三个月后不幸离世。
1: 一场突如其来的开门杀，到底谁该为死亡后果承担最重的法律责任？很多人直观感觉是乘客推开的车门撞了人，为何最后是网约车司机被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继续来看。
3: 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7: 这个司机的行为，他是首先是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在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呢，造成了一人死亡的这个直接的后果，所以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这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这个案件就由一起这个行政案件转化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就不再是一起单纯的这个交通事故了。
3: 经车速鉴定，涉事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达到35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江某某已远超限速标准，同时骑车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缺少防护，也进一步放大了伤害后果。但过失不等于罪责，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因此吴某某被追究刑事责任。
7: 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没有按照规范靠边泊车，这个泊车的地点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距离的远，妨碍了后续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人以及电动车的这个经行的权利。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营运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驾驶员的话，你对于车上的这个状况也是要负有注意义务。
3: 法庭上，被告人吴某某提出电动车车速过快，没有佩戴头盔才是酿成严重后果的关键。辩护人同样提出，这是多方都存在过失的案件，被害人自身过错也扩大了损害结果。
9: 我的乘客推门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那个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3: 对此，公诉人表示，虽然乘客开门、电动车超速均存在过错，但危险的源头是司机违规停车所制造出来的。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10: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 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

0: 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2: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3: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2: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1: 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1死2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1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

0: 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已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核实，叙利亚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化武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积极同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禁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德国多家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1.3%，较此前预期上调0.5%。这两家机构均指出，此次上调主要受外贸推动。上半年德国出口增长超预期，机构分析还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较脆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报告警告说，升温幅度超过1.5摄氏度，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二批破除妨害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聚焦纠治妨碍企业公平准入卡点堵点，涉及医药卫生、能源、殡葬、垃圾清运、互联网上网服务等多个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7起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包括市场监管总局依法查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湖南湘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宣传工作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鄂尔多斯市能源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潼南区民政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钦州市殡葬管理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农牧水利科技局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此次公布案件集中表现出3类问题：违规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构筑区域壁垒，限定交易对象或者与经营者签订排他性合作协议，导致特定经营者独家经营，不予落实政策调整要求，拖延审批，阻碍市场进入。
2: 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因为网红效应吸引大量游客夜间打卡，由此带来噪音扰民、停车混乱等问题。为此，南京鼓楼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划定夜间22点到46点禁止商拍，同时通过增设停车泊位等措施，平衡文旅热度与居民生活安宁。
3: 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因为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人选择在夜间路灯下抓拍氛围感照片，有的甚至拍照到凌晨，这也让

0: 颐和路街区的夜间噪音扰民、非机动车乱停放、环境卫生保洁压力大等问题日渐突出。
1: 我们这里都是老房子，就是不隔音，受到的干扰很大。
0: 自8月29号起，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联合城管、公安、文旅等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街区设置17个重点值守点位。晚间10点开始，各部门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机制，劝阻游客。
2: 这边是居民区，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就不要拍照打卡了，就早点回去了啊。街道城管部门在江苏路和四位头口新增了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环卫部门增加了保洁的频次。
0: 目前颐和路街区道路两侧已竖起告示牌，提醒游客晚间22时至次日6时请勿商拍。
3: 只要是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黄金购买实物寄到指定地点的，全部属于诈骗。近日，江苏泰州市公安局泰州医药高新区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陈女士大额支取现金，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民警立即上门核实。
4: 上门劝阻，一开始他是十分抵触的，还谎称取现金是给他儿子买房，但是我们问他具体的购房细节，他有言辞闪烁，破绽很是明显。被我们识破之后，他又说他要做跨境电商投资，但是就是一直不肯说钱到底在哪儿。
0: 经过民警反复劝导，陈女士才拿出了一个电饭煲。
5: 装个这电饭煲子啊，没想问说哪个好人啊，装清装个这个卡这个放酒车似的。
6: 这应该资金资本打不过去的。
5: 咱们那车间中账不可能啊，
6: 中不过去。
5: 咱们可能中不过去，去账户一问四，那就凭着账户去中过去。
0: 原来陈女士此前在网上刷到零基础跨境电商躺赚高收益的广告，小额试水了几次都顺利拿到返利，便放松警惕。在对方暗示这个属于灰色地带，只能线下充值时，她毫不犹豫取出7万元积蓄，打算升级店铺权限换取更高的收益分成。过程中对方还教她藏钱的方法。
4: 犯罪嫌疑人让她在线下买了一款电饭煲，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把现金藏在电饭煲内部。我们上门的时候，他正准备通过跨城闪送，我们当时就立马制止了他的行为，把他带回派出所之后，一开始他非常坚信这个平台能赚钱，我们给他拆解了虚假跨境电商的诈骗手段，告诉他平台收益全部都是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骗他投钱，听完讲解之后，他才幡然醒悟。
0: 警方提醒，只要是要求线下交付现金、黄金、购买实物寄到指定地点的，全部属于诈骗。骗子用线下寄物的方式转移资金，就是为了绕过银行反诈监测，因此需提高警惕，避免钱财受损。
3: 近日，浙江海宁马桥派出所民警为热心市民潘贤远送上了荣誉证书，感谢他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8月18号，一名女子驾车途中突然昏厥，打开双闪求救，正巧路过的市民潘贤远发现后立即停车施救。
0: 当天下午，潘贤远驾车正常行驶，通过路口时注意到对向车道有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轿车停在原地迟迟未动。潘贤远下意识看了一眼驾驶室，
7: 就是看见他这个头是弯下的，下意识的感觉到他应该是晕倒了。
0: 潘贤远立刻靠边停车，快步跑了过去。靠近后，他发现车上的女司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从事医疗服务行业多年的潘贤远判断，这极有可能是高热引发的晕厥。他立即报警并拨打了急救电话。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又有其他车辆的司机主动停下车加入救援。
7: 我考虑到他应该是晕厥状态，这种状态还是比较危险的，然后我是有时刻跟他保持沟通，然后叫他不要害怕，跟他说没有问题，救护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0: 几分钟后，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女司机送往医院。所幸送医及时，女司机身体已无大碍。8月27号，当地派出所民警为潘贤远送上荣誉证书。
3: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龙池保护站的科研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的数据时，有了意外发现，架设在龙池片区海拔2600米野牛坪的红外相机多次记录到2只野生大熊猫先后到访同一区域的珍贵影像。大熊猫本是独居动物，如此高频在同一点位活动实属难得。
8: 画面显示，今年3月15号凌晨，

0: 只大熊猫在野牛坪一处天然水塘活动，当时野牛坪覆盖着积雪，唯独这处天然水塘没有封冻，成了大熊猫难得的饮水点。第二天，红外相机拍到另一只大熊猫前来饮水。过了几天，这两只大熊猫再次先后现身，前后相隔仅两个小时。
1: 野生大熊猫实际上它在野外它是独居的，因为在一个区域出现两只是概率很小的。有一只熊猫，它的特点很明显，就是在它的右耳下方有一颗黑色的痣，所以另外一只就没有。
0: 这只右耳下方有痣的大熊猫对科研人员来说也是老朋友。2015年，红外相机在野牛坪第一次拍到它。2022年至2024年，更是多次带着幼崽现身。监测显示，幼崽在约两岁半时离开了它。通过梳理这些资料，科研人员发现，这只大熊猫常年定居在这一区域。大熊猫是独居动物，为何还会有另一只成年大熊猫出现在这里呢？
1: 有可能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野生大熊猫自然领地里面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地子。这个地方它的生境比较好，然后它的主食竹、冷箭竹比较丰富。另外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水源。
0: 科研人员介绍，最新整理的这几段视频是红外相机3月份拍摄到的，当时正值大熊猫发情交配期，另一只很可能是被幼儿有黑痣的大熊猫的气息吸引而来的雄性个体。
1: 在发情期的时候呢，这个雄性熊猫它就会长途奔袭去找雌性的来交配，有可能这个区域呢也就是它的一个交配场所。
2: 入秋后，我国北方多地进入秋季花粉的高发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显示，今天起到7号，西北、华北、内蒙古等地的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气象专家介绍，秋季致敏主力为蒿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叠加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条件，极易诱发加重过敏症状。
3: 依据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天到9月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气象专家介绍，春秋两季均是花粉过敏高发期，但致敏主力和发病特点截然不同。春季过敏的元凶以柏树、杨树、桦树、垂柳等树木花粉为主，集中在春夏交替时段爆发。秋季花粉过敏的主要致敏源并非树木花粉，而是蒿草、豚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这类杂草生命力顽强，分布极广，花粉产量大，致敏性更强，且花期集中在8至10月，持续时间更长，这也是秋季过敏症状更顽固、反复难愈的核心原因。气温稳步升高会加速杂草成熟，释放大量花粉，低湿度的干燥环境让细小的花粉颗粒不会轻易沉降，可长期悬浮在空气中。1至3米每秒的轻柔微风既能吹落植株上的花粉，又能带动花粉大范围扩散，持续拉高空气花粉浓度。相比于春夏季，秋季多晴少雨，花粉飘散，再加上秋季霉菌、尘螨滋生，冷空气刺激呼吸道，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重过敏症状。因此，秋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时节。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于等于12级的热带气旋，统称为台风。台风预警是针对可能或者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产生的大风天气，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台风蓝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黄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者阵风10级以上，

0: 并可能持续。台风橙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台风红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沿海或者陆地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者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遇到台风预警，公众应立即停止露天活动，远离海边、河道、广告牌、大树以及地势低洼地带。户外作业人员尽快停工避险，船舶回港避风，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听从应急指挥转移。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十五五”时期将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持续健全生育保险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
2: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我国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让孕产妇负担更轻、

0: 孕产无忧。
1: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针对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以及下一步重点任务，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部署，长护险将在15、17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2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经为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护理服务机构照护从业人员队伍规模显著壮大，同时带动相关银发产业社会资本投入近700亿元。
1: 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护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推动评估结果全国范围互认，做好长护险与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衔接。
2: 此外，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行动，从参保、转移、缴费、使用四个维度优化政策服务。
0: 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地区开通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近期，国家医保局联合6部门出台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跨地域流动、工作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推出一揽子配套政策。
3: 今年呢，上海市放开了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参加居民医保的户籍限制，成为进一步放宽参保户籍限制的又一个超大型城市。同时，健全完善一人一档的数据库，深化跨部门数据共享比对，精准服务，为参保人员开展宣传动员，设立便民医保的服务驿站，提供咨询指导等服务。目前已经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的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埃及定制版开发取得阶段性进展，相关系统平台数据清单梳理、埃及行政区划及地理信息系统数据接入均已完成。面向埃及当地特色需求，妈祖埃及定制版定制化设计了航空气象和文旅气象、关注要素预报及机场综合预警、沙尘暴预报预警、日出日落时间预报等。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研讨人工智能气象模型。

型，如 AI 沙尘模式等专题模块建设，持续完善各类数据接入和产品开发工作，共同提升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能力。此外，记者从

0: 云图以及一公里分辨率的灾区周边气温降水等实况产品和闪电监测产品等，支撑尼泊尔开展救援行动。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第一时间将小型地面观测站、移动天气雷达等布设至灾区附近，加强监测灾区天气，并快速开发妈祖尼泊尔定制版，集成风雷、风清、风顺等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叠加尼泊尔河流、冰湖等地理信息，为尼方预报提供参考。目前，妈祖尼泊尔定制版已在该国试用，未来在双方良好的合作基础上，中方愿向尼方提供雷达、地面观测站等气象设备，进一步提升尼方气象观测能力，与尼方一道打造一站式早期预警解决方案。
1: 昨天下午，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再次减弱停编，但其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今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强降雨。福建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浙江北部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和泉州等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从明天起，我国的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龙岩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引发积水内涝，致使部分村居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进行人员搜救、转移安置。
0: 三号晚上，在龙岩市永定区红山镇，持续强降雨造成村内积水内涝，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十多名村民被困家中。在积水较深的区域，水深超过一米五，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主动排查险情，分批转运人员。一些区域积水浑浊，水下环境复杂，消防救援人员打着手电筒，用竹竿探路，涉水前行，通过背负、搀扶的方式，逐一护送村民安全撤离。
2: 来，来，我来背。走起。
0: 在龙岩张平的桂林街道，有三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游泳进入居民家中，为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他们登艇转移。在武平县盐前镇，一名老人因房屋进水被困家中，现场积水深浅不一，消防救援人员联合属地民警等力量徒步深入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9月3号，福建泉州德化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魁斗村一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一名骑车路过的村民被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寻找被困人员，一边清理通往中心区域的障碍物。不久后，消防救援人员在一处植被下方找到被困人员。经过二十分钟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近期强对流、持续性降雨天气频发，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区域易突发内涝、水位暴涨等险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河道、积水路段、低洼危房，切勿盲目涉水通行。
1: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莆田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凌晨两点到早上七点，莆田站点六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
3: 九月三号上午，莆田市华亭镇华林工业区周边道路积水。一辆私家车内一家四口被困，其中包括两名儿童。救援人员到场后，为被困人员穿戴好防护装备，成功将四人安全转移。而在华亭镇华汇东路，部分道路被积水淹没，救援人员立即进入积水区域逐一摸排。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成功将七名被困人员转运至安全区域。目前，当地防汛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开展。
1: 近期受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0: 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指导和督促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尽快将资金安排到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项目，并加快建设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2: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了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 143.0656 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
4: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作。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高市政府强调加快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又有何图谋？来看新闻解读。
5: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6: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5: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6: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5: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

0: 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1: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它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2: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3: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5: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 8.9 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6: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って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いる人間ですから。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2号至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此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演练期间，中俄蒙三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8: 此次联演，联合指挥所是在俄方境内点位开设，三方统一筹划协同行动。
9: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10: 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跃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11: 无人机战斗队利用无人机警示驱离。
8: 实兵演练阶段，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方境内向中蒙方向逃窜越境，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中方无人机战斗组发现并锁定目标，参演官兵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恐怖分子负隅顽抗，开枪射击，突击分队立即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
9: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10: 车辆被毁，人员向独立房逃窜，恐怖分子拒不投降。
11: 无人机战斗队破窗投掷催泪弹，各队做好抓捕准备。

0: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编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1: 演练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

0: 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
1: 中蒙边防合作已经从起步探索迈入了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下步我们将以此为基础，持续开展联合演训，共同筑牢边境安全屏障。
0: 联合演练过程中，通过分方向布防、分阶段衔接、分任务攻坚，三方边防部队联合应对边境突发事件的协同能力得到实打实的锤炼。
2: 此次联演是我们加强边防合作、深化三方友谊的重要一步。今年我们使用了例如无人机等更多的新装备，比去年要更加先进、更加高效。
3: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都在频繁使用无人机，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这次的联合演练非常成功，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对此我非常有信心。
4: 这是中俄蒙三国边防部队第二次组织边防合作系列联合演练。为什么要将重点防范和打击边境侦察破坏活动作为演练课题？三边边防联合协作有什么独特价值？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这场演练看似是常规训练，背后意义非常关键。首先，三国连续开展系列联训，充分说明三方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上有着高度一致的合作共识，也标志着中俄蒙边防合作机制已经正式成型，走向常态化、专业化。通过一次次联合演练，三方持续打磨完善合作模式，足以应对边境各类不稳定因素和突发情况。在未来的边境管控中，三国边防部队能够实现背靠背协作、常态化信息共享、随时联动、相互支援，快速开展联合处置行动。其次，中俄蒙拥有漫长相连的边境线，很多边境突发情况和风险隐患必须依靠三方协同配合，这套三边边防合作机制能够提前磨合，敲定各类处突预案，在面对边境破坏活动的时候实现三方明确分工、统一指挥、快速联动。最后，本次演练专门聚焦防范打击边境侦察破坏活动，针对性极强。边境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类外部侦察渗透破坏活动隐蔽性高，而中俄蒙多边边防合作机制有效拓宽了边境信息获取渠道，通过和邻国边防部队深度协作，实现大范围联防联控、全方位排查，抵御各类边境安全隐患，共同守护整片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4: 接着，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基准站网数据服务正在启动授权运营，这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
6: 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
7: 以前呢，很多行业呢都自己建设站点，要投入很大的成本，后期运维呢也要持续投入。通过此次共享开放，有效拓宽了北斗高精度数据服务场景，比如呢，在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城市更新与精细化治理等方面。
6: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未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优化全国基准站整体布局，深化数据资源开发与精细化运营，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的高精度时空数据底座。
4: 今天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国际文化奖项兰花奖第三届入围名单在北京发布。

0: 自2026年4月面向全球发布征集公告以来，第三届兰花奖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共收到来自82个国家的317份参评材料。此次发布的30名入围名单包括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友好使者奖三个奖项的外籍人士和机构。
1: 这次跟前两届相比覆盖面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细分领域也更加多了。以前呢更加侧重在比如说翻译啊、汉学啊、传播呀、人文交流啊这些，但今年呢首次出现了文学家、体育的从业者、基础科学家，还有绘画艺术等等。
0: 据了解，后续评委会将从30名入围名单中最终选出10名获奖者，并在国内外举办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兰花奖旨在表彰奖励全球范围内投身国际文化交流事业、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每年评选一次，作为进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2026年3月开展兰花奖品牌活动列入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
2: 我觉得在中国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以文明互鉴的为基础的国际的奖项，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呢，它是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呢，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的这种严峻的情形之下，更加宝贵，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贡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前不久，家住浙江宁波韩暑区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本以为邂逅了一场浪漫，却没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4: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 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他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他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了，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子。
5: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4: 那个红娘说。 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5: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4: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了。
5: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4: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她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她说她帮我联系红娘了，让她退给我。
5: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4: 要说二次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 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0: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4: 前前后后。
0: 花了14000多块钱，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给我消息。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
6: 接到报案后，民警在研判中发现，当地多起类似案件都指向了同一个充值网站链接。
0: 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一个盘踞境外、分工明确的庞大诈骗集团逐渐浮出水面。
1: 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2: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钱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
1: 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3: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0: 经过线上研判与实地踏勘的双重印证，专案组研判出团伙境内的窝点达到数十个，涉及全国14个省份，一张覆盖全国的大网悄然张开，而收网时机就选在了犯罪团伙最意想不到的时刻。
1: 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5: 所有人绑好，
6: 绑好，
7: 坐下，坐下，
6: 坐
8: 下，
6: 坐
8: 下，
6: 坐
8: 下。我们把全国收网的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中午11点，我们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9: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收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1: 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2: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8: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较好的这些小姐姐。
1: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3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一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当地时间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发生在格但斯克一处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一辆城际客运列车撞上一辆停留在铁路道口的货车。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部门以及医疗人员赶赴现场处置，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已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3号，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审议叙利亚化武问题，并肯定叙利亚12年来首次销毁化学弹药。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财军事务高级代表钟满全通报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核实叙利亚42枚航空炸弹被销毁，这是自2014年以来禁化武组织首次核实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弹药被销毁。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积极同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开展合作，鼓励叙方尽快查清叙境内可能遗留的敏感化学品底数并完成销毁，同时中方敦促终止禁化武组织的问责机制。欧盟方面3号表示，目前尚未准备好批准西班牙提出的旨在应对其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求助，求助申请仍在评估中，西班牙政府还需就部分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 24.4% 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 2.1%， 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 2.8%。德国多家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1.4%， 高于夏季预测。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 1.3%， 较此前预期上调 0.5 个百分点。这两家机构均指出，此次上调主要受外贸推动，上半年德国出口增长超预期。机构分析还认为，尽管德国经济增长前景有所改善，但复苏基础仍较脆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报告警告说，升温幅度超过 1.5 摄氏度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湖北黄石一名外卖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送餐途中发生碰撞事故，原本并不严重的撞击却因为车辆违规加装挡风板、车棚，导致部件碎裂，引发二次伤害。

0: 造成外卖员面部、颈部多处受伤。
1: 当时，这名外卖员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自行车，准备进入小区时，撞上了门口的升降杆，车辆侧翻倒地，外卖员躺在地上无法起身。小区物业人员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警。因外卖员伤势较重，民警随即联系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民警调查核实，这名外卖员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该小区门口时，正在看手机，以时速不到20公里的速度撞上了门口的升降杆，电动自行车加装的挡风板及车棚在撞击中碎裂，对外卖员形成二次伤害。经医生诊断，外卖员面部、颈部被雨棚支架划伤，部分碎片刺入体内。
2: 他如果没有那个雨棚，受的伤就不会这么严重了。他可能就胸口撞一下杆子，就有一个碰撞伤。
0: 湖北黄石的这起事故并非个例，近段时间全国多地接连发生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加装车棚引发的交通事故，改装部件带来的安全隐患成为道路交通安全的一大突出风险。
1: 在湖北黄石市湖滨大道，一辆电动自行车行驶途中突遇横风，先是车棚被掀翻，随后车辆失控左右摇摆，导致驾驶人摔倒在地。在黄石花湖大道一小区附近，由于当时降雨，一电动自行车车棚前挡被水汽遮挡，驾驶人视线模糊，看不清路面，将一名正在通过斑马线的老人撞倒在地。
2: 电动自行车加装雨棚，首先会破坏车体平衡，像风很大的时候，加装的雨棚有很大风阻，风一吹它可能车就倒了。还有就是会影响车辆视线，就是经雨淋湿了之后，它上面的视线就会受阻。电动自行车加装雨棚，车体会变宽，然后原本一些允许一个电动车通过的路段，可能因为加装雨棚会发生刮蹭，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1: 相较于普通电动自行车，自重、车速更高的电动摩托车加装车棚危险系数更是翻倍。今年8月16号，在重庆合川区，一男子驾驶着一辆加装了车棚的电动两轮摩托车，在行驶途中，加装的车棚突然脱落，导致车辆重心失衡，驾驶人连人带车重重撞上路边的行道树。
3: 我们在视频中发现，该男子驾驶摩托车的时候是佩戴有安全头盔的，保证了自己在事故中没有受到生命危险，但是该男子的身体出现了多处的骨折。
0: 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私自加装车棚，绝非是无伤大雅的小改装，而是危及驾驶人和路人生命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这一安全隐患，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密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引导驾驶人主动整改。
1: 据湖北黄石市交管部门统计，今年以来，黄石城区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近半数由车辆违规加装车棚直接或间接导致。对此，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针对性整治。这两天，民警在晚高峰的一处繁忙路段设卡值守，一个小时就拆除了30多个非法加装的车棚。同时，当地交管部门还通过加强宣教频次，推出首次违法改正不罚等多种柔性管理举措，引导电动自行车安全上路。
4: 上面这个不要装，
5: 它装这个东西是违规的。这个挡板它的高度不能够高于4.5米，宽度不能超过这个手把啊。
6: 把它是不是得
5: 把它再调整一下？咱们今天第一次，我给您做一个书面警告。如果您的下一次，那就这里就会变成50元罚款，那您得缴纳罚款啊，这个划不来。本来买这个东西要花钱，完了以后又不安全。
4: 我现在就行。
1: 同样，陕西省西咸新区交警近期在辖区主次干道、商圈、小区周边等开展电动两轮车排查行动，对所有违规加装的车棚、挡风装置，现场督促车主拆除整改，严禁改装车辆违法上路。
7: 要戴正规的3C 认证安全头盔，明白不？你还加装这，你知道吧？这都是不合规、不合法的。这个东西加装了后，影响你的生命安全，你知道不？
1: 重庆合川区自今年4月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持续加大路面查处力度。截至目前，已累计查获拆除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非法加装车棚2500余具。
0: 不少驾驶人加装车棚初衷只是为了遮阳挡雨，认为简单改装不会影响骑行安全。

0: 那为了让大家直观地看清改装隐患，破除认知误区，陕西省西咸新区交警专门进行了现场演示，直观拆解加装车棚对车辆操控、制动、安全防护的多重负面影响。
1: 交警通过现场演示对比发现，加装车棚后会使电动自行车车体变大，占用非机动车道，增加碰擦事故的发生率。而一些较大的车棚不仅极易剐伤路人，还会干扰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2: 通过我们刚才演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体啊，加装以后车体加宽，这个加宽以后特别容易碰到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还有行人，特别是它的雨棚的这个边缘啊，刚好与人的脸部平齐啊，特别容易划伤人的眼睛或者脸颊，造成伤人事故。
1: 除此之外，电动自行车本身车身轻便，重心较低，制动性能适配原厂车身参数，加装车棚后车辆整体重心上移，负重不均，直接增加操控难度。在雨天湿滑路面、大风天气或是会车产生气流时，车辆极易被气流掀翻，失控侧滑。同时，车棚的金属支架、硬质塑料外壳在事故中不仅不会起到防护作用，反而会变成凶器。
2: 雨棚的这个金属支架还有这个塑料硬件啊，这些塑料硬件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啊，特别容易对着行人或者驾驶员造成伤害。伤害是什么呢？就这些硬件会刺入这个驾驶员的眼睛、脖子以及脸颊啊，造成不可挽回的伤人事故。
1: 交警提醒，遮阳挡雨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所有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禁止私自加装任何形式的车棚、遮阳伞、加宽挡风装置。希望广大驾驶人摒弃侥幸心理，主动拆除违规改装部件，保持车辆原厂安全状态，严守交通法规，守护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平安。
0: 近日，广西南宁一处小区内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童独自爬出38楼阳台，悬挂在了37楼高空防盗网外侧。好在邻居及时发现，众人合力展开救援。
3: 当天18时，这名男童独自爬出38楼阳台，滑落至37楼防盗网外侧，处境十分危险。37楼的住户发现后，立刻护住孩子，并紧急联系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破拆隐形防盗网，大家合力将男童救下。据了解，事发时孩子家人临时外出，把男童独自留在家中，孩子见不到家人，情急之下爬出窗外想要寻找。万幸的是，滑落时抓住了防盗网，并被热心邻居及时发现。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女童突然昏厥，家人慌乱中拉开司机王涛的车门。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我拉这个小孩子去医院需要床的。
0: 此时正值晚高峰，路况非常拥堵。情急之下，王涛下车抱起孩子狂奔，在车流中闯出一条生路。路遇男子落水遇险，民警陶国柱奋不顾身冲进河中营救。
3: 拉到一半，快没有力了，我的同事就有递来一根竹竿。
0: 辅警严文香在岸边用竹竿奋力拉住二人，男子最终平安上岸。两岁幼童被卡二楼防盗网，危急中附近群众一边搭起生命人字梯，一边紧急破门救孩子成功脱险。
4: 我也没多大力气嘛，拖了半个小时吧，全身上下都在抖。
0: 男子溺水失去意识，危急中两位少年立马下水将男子救回岸边。
5: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
0: 护士戴秋玲赶来接力急救，在一群陌生人的奋力抢救下，男子成功挽回宝贵生命。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十分钟，不抢积水一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3号，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声明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6名伊朗军人在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身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此外，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宣布，自8月30号20时30分至9月2号20时30分，伊朗共有18人在美军袭击中死亡，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万斯还表示，美方正调查有关伊朗称美军袭击婚礼现场的指控，但对此持怀疑态度。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当天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同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2号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已恢复至战前水平。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3号，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另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实施登船检查。目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互不示弱。而3号，伊朗一改此前海上牵制的方式，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2轮？

0: 规模冲突。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那么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了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0: 三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出席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场活动时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以色列时报此前援引外媒的报道称，伊朗已警告美国，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有伊军事人员及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予以强力回应。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军总部出席活动时表示，他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彻底消除威胁并推翻伊朗政权。内塔尼亚胡称，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很接近。也门政府官员三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七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八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

团队已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

0: 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1: 之前俄乌双方武装打击的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互放狠话，为何现在又出现了态度的转变？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不久前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局长啊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和基辅来进行访问。那么我想美国方面的这个主动的推动是这一次俄乌双方啊同步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冲突本身的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前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的这种压力啊也都在上升。但是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实际上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突破，战线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的这种高消耗啊，让俄乌双方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这个边际效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啊，来借美方的斡旋的这种机会啊，释放对话的这个信号，对双方来讲呢，当然是一种争取战术喘息啊，争取休整补给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手段呢，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为后续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布局来争取主动。但是我想啊，这一轮对话信号的这个释放，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博弈的这种延续，并不是和谈的真正的开启。那么我想对俄乌双方来讲，双方的这个核心立场和底线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我想真正的和平啊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特朗普先是否认了有关美国在伊朗战争中弹药库存严重枯竭的报道，并称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免费军事援助远超美军在伊朗战事中使用的数量。他表示，上千亿美元被无偿地提供给了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俄罗斯驻欧盟使团代表处2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马拉扬当天被召至欧盟对外行动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接受欧盟方面的交涉。在交涉中，马拉扬坚决驳斥欧盟方面的相关指控，称该指控毫无根据。马拉扬表示，这起发生在莱比锡的无人机事件是又一次挑衅，目的是转移欧洲民众对欧盟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以及政治精英信任危机的关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表示，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总领事馆。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对俄罗斯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

0: 德国政府9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该对此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俄方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 3.0 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德国海军发布了导弹试射视频，参演的德国海军中将称试射取得成功。在保护德国和盟友方面，这次试射标志着威慑力和海上防御的新篇章。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已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2022年9月，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初步调查发现，管道系人为破坏引爆。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正在建设的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分为海域段和陆域段。今天上午，隧道陆域段贯通。
3: 在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的地面下63.7米埋深处，随着施工人员打通最后一个作业面，隧道陆域段全部顺利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其中陆域段长7.83公里。陆域段地质裂缝多，岩石松散，地下水充沛，隧道上方城市建筑密集，地质条件复杂，开挖过程极易发生岩体掉落、地下水渗漏风险，稍有不慎还会扰动地面建筑，对施工防护和把控要求很高。
4: 我们通过采用分批次、通力度相结合的爆破

0: 工艺，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对上方道路及周边建筑物的影响，并依托超前地质预报与围岩监控量测双重预警体系，保障施工安全和质量。
1: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永州铁路线路全长76.4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
2: 京广铁路是我国南北交通运输大动脉，受高强度行车影响，沿线线路设备出现不同程度损耗。自昨天起，国铁集团郑州局利用列车运行预留的封锁时段，针对其管辖的京广铁路河南段开展大型集中修施工任务，确保京广铁路安全畅通。
1: 京广线安阳段作为京广铁路重要枢纽区段，客货运输十分繁忙。在集中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对受损钢轨开展切割等作业，完成该段钢轨更换焊接等工作。
3: 由于每天过车比较多，我们的钢轨状态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侧磨，包括鱼鳞纹压块的情况。我们利用本次集中修对该设备进行集中整治，确保行车安全。
1: 此次集中修还将开展道岔更换等13项大中修施工任务，作业人员运用高精度电子道尺、检查仪等科技装备对线路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据了解，本次集中修为期20天，由于京广线车流繁忙，铁路部门采取上下行线路错峰、临时封闭的方式组织施工，共安排40个维修窗口期。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承担着为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明确方向、凝聚共识、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功能，是 APEC 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平台。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预计有超4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宣布启动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创未来人工智能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2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上半年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今天，晋煤外运大通道瓦日铁路启动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此次集中修利用每日180分钟施工天窗，1660名作业人员将开展线路导固打磨、隧道病害整治及设备检修。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重要的重载煤运入海通道。近3年货运量连续破1吨，煤炭运量占比超80%。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包括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进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
1: 专家指出，这种合作模式完全背离了委内瑞拉数十年来坚持的石油主权原则，即跨国企业需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开发，以确保石油收益用于委内瑞拉国家预算和民生福利。
2: Lo que estamos viendo es la concesión de derechos sobre los recursos venezolanos a una potencia extranjera, en este caso Estados Unidos.Prácticamente sin ningún tipo de beneficio para Venezuela. El control de los ingresos petroleros del Estado venezolano por parte de los FARC, de manera que esto quedaría a voluntad del gobierno estadounidense que esos recursos fueran transferidos al Estado venezolano. Es decir, esto es un robo a mano armada, literalmente.
1: 专家认为，当前美国因其全球影响力下降，开始调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布局，力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将区域内各国重新拉回其利益轨道。
2: Y sabe que Estados Unidos ha venido perdiendo crecientemente peso específico como la primera potencia global. En su visión, el renovado interés por ejercer la domin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y lo que están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a través de procesos electorales en su gran mayoría reorientar políticamente a varios estados de la región alineándolos con Estados Unidos, con los intereses de Estados Unidos.
1: 专家还指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不只影响到委内瑞拉，也直接波及古巴。美国正是通过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以此试图影响古巴政权。
0: 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3号在安大略省视察当地制造业时表示，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议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
3: 针对美方称加拿大因国内政治因素退出谈判，卡尼指出，美方此前在谈判中摆出要么听我的，要么免谈的姿态，直到最后一刻仍在争执部分议题，不过近期立场有所软化。卡尼重申，加拿大在谈判中一直力争取消不合理关税，对美方方案及其可持续性均不满意。加方此前已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多行业实施反制关税措施。卡尼也表示，一份符合加拿大工人、家庭和企业利益的协议同样符合美方利益，只要美方做好准备，加方随时愿意坐下来谈判，但任何协定都必须具备稳定性与可信度。卡尼当天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本土为国有企业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4: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
0: 近日，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升至近20年来高位，带动全球多国国债收益率走高。德国学者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债务增长目前没有放缓迹象，美债收益率走高这一变化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其他国家传导，更高的融资成本给正在扩大国防和基础设施投入的德国增加额外压力。
5: Kredite in Höhe von 6 und das kommt immer noch mal auf die schon bestehenden Schulden herauf. Und im Moment sieht man eigentlich nicht, dass dieses Defizit

0: 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3号，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批准了公司管理层提出的战略重组方案。该方案包括在现有基础上再裁员50000人，专注更具市场吸引力的车型，在2035年前将车型阵容削减一半，以及埃姆登和汉诺威等德国境内的4座汽车工厂长期前景无法得到保障，正寻求转变用途等12项举措。这是大众汽车集团自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组方案。多家媒体报道称，这一重组方案将使大众集团未来几年的裁员规模达到10万人。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8月23号表示，受不利的全球经济形势、美国关税、中东战事及监管负担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汽车及整个德国汽车业正经历史上最严重动荡，集团处境岌岌可危。法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
0: 今年夏天，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法国气象局3号表示，与19世纪末期相比，今年夏天法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天气的自然变化。今年夏天，法国90%的大城市至少有一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几乎一半的地区气温曾超过40摄氏度。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法国今年野火异常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到8月底，野火过火面积是过去20年平均过火面积的6倍，而且法国各地的干旱仍在持续。与历史数据相比，这也是罕见的。高温和干旱还对法国农业造成冲击，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地区的牧草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为依法从严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涵盖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利用互联网医院线上线下相结合骗保等医保骗保犯罪重点领域和新型手段。
3: 这批典型案例共6件，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等犯罪行为，涉案金额从100余万元至1000余万元不等。典型案例涵盖当前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例如山西大同检察机关办理的

0: 李某婷等人诈骗案中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等人，以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免费吃饭以及出院返现等为噱头，诱导参保人员住院，以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人民币1296万余元。最高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医疗机构组织诱导虚假就医、倒卖回流药等，这些都是实践中高发多发的骗保方式。对这类犯罪，检察机关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总基调，特别是针对犯罪中起组织、指挥、教唆等主要作用，造成医保基金重大损失的职业骗保人、幕后组织者等犯罪分子，依法从严惩处。这起案例中，骗保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组织管理者李某婷、李某芳、安某平，以及另一起案例中指使教唆他人开药的药头陈某莲等职业骗保人，被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无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以上不等的刑罚及罚金，充分彰显了刑罚的惩治威慑作用。据了解，2025年至今年6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起诉医保领域欺诈骗保犯罪5500余人，挽回医保基金损失近3亿元。同时，检察机关推动封府同查，严惩医疗领域腐败犯罪。2025年以来，共起诉医疗医保领域职务犯罪1900余人。
1: 此外，这批典型案例也针对当前较为突出的骗保新领域及新手段进行了揭露。最高检相关承办检察官表示，为加强对各类新型隐蔽医保骗保犯罪线索的发现查办力度，检察机关正在丰富各类数字监督模型的应用场景。
0: 在天津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典型案件中，柴某竹等职业骗保人长期在不同医疗领域采取虚开药品倒卖、空刷医保卡套取医保基金等方式实施骗保行为，甚至利用互联网医院线上线下相结合实施骗保行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000余万元。检察机关围绕不同犯罪类型构建专项监督模型，从海量数据中精准提炼有效信息并固定证据链条。柴某竹等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3个月，并处罚金不等的刑罚。在广州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典型案件中，秦某贵、张某以招募孕妇体验官和免费赠送母婴产品为噱头，获取96名孕产妇的个人信息及分娩医疗记录，在孕产妇不知情的情况下虚构劳动关系，为孕产妇购买包含生育保险的职工医保，在冒充孕产妇签名填写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共向广东省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申领生育津贴375万余元。秦某贵、张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有期徒刑3年，并处相应罚金。最高检表示，当前医保骗保犯罪呈现出骗保手段多样化、隐蔽化，涉案主体多元化，以及犯罪方式专业性、组织性、链条化等特征。检察机关在加强与医保等部门密切合作的同时，也充分发挥数字检查优势，探索并开发了特种病药物、医保药品倒卖、微医互联网医院、空刷医保基金账户等数十种欺诈骗保案件数字监督模型，精准发现并打击各类侵犯医保基金犯罪，提升监督成效。
1: 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因网红效应吸引大量游客夜间打卡，由此带来噪音扰民、停车混乱等问题。为此，南京鼓楼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划定夜间22时至次日6时禁止商拍，同时通过增设停车泊位等措施，平衡文旅热度与居民生活的安宁。
2: 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因为在社交平台走红，不少人选择在夜间路灯下抓拍氛围感照片，有的甚至拍照到凌晨，这也让颐和路街区的夜间噪音扰民、非机动车乱停放、环境卫生保洁压力大等问题日渐突出。
3: 我们这里都是老房子，就是不隔音，受到的干扰很大。
2: 自8月29号起，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联合城管、公安、文旅等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在街区设置17个重点值守点位，晚间10点开始，各部门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机制，劝阻游客。
4: 这边是居民区，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就。

0: 我不要拍照打卡了，就早点回去了啊。街道城管部门在江苏路和四位头口新增了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环卫部门增加了保洁的频次。
1: 目前颐和路街区道路两侧已竖起告示牌，提醒游客晚间22时至次日6时请勿商拍。
2: 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了2起以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等为媒介的非法经营洗钱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
3: 非法买卖外汇的新型犯罪团伙。
4: 今年1月，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推广换汇业务。经查，2024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通过虚拟货币及境内外资金进行金额匹配的流转方式，非法从事人民币与外币兑换活动，
5: 相当于就人民币换成虚拟币，虚拟币再转移到境外去抛售，成外币再转到客户他们指定的境外的银行账户啊，这样子就实现了这个人民币到虚拟币再到外币的兑换了。
4: 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刘某负责对接客户需求，联系虚拟货币币商下达转账指令，徐某、高某等人负责招募社会人员，批量开设银行账户供团伙窥集流转换汇资金，王某专门负责操作涉案账户划转客户资金，团伙主要按比例收取服务费牟利。掌握详实证据后，今年4月起，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1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近200亿元。对利用该渠道非法换汇的相关人员，警方正在追查。
5: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有换汇客户，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去转移资金，那么他们呢，一个是面临可能资金会有灭失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侦办过程当中，我们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换汇客户是通过他们的，可能我们会把他们移交外管局进行行政处罚，最高的话有可能会全部罚没，然后一般是30%以内这种罚没程度。
4: 目前刘某、徐某、高某、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警方披露的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团伙私自开设交易平台，借助虚拟货币充值、多币种跨境兑换、虚拟信用卡发行等服务，实施非法买卖外汇、跨境资金结算的洗钱犯罪。警方共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2亿元。
4: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以科技公司名义在互联网上搭建资金跨境汇兑、虚拟信用卡发行结算两个平台，非法开展虚拟货币及跨境资金兑换结算业务。在资金跨境汇兑平台内，犯罪团伙在境外收取客户虚拟货币后兑换为外币，形成资金池，再编造虚假事由开展跨境结汇，完成虚拟币与人民币的兑换转移。
6: 直接虚拟币充值，它有客服，你要换汇啊，可以直接你充值到我们的虚拟币钱包里面去，它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再提供你需要兑换的币种，或者到哪个国家哪个公司，你提供给他，他们后台就会帮你进行，因为整个犯罪团伙他一系列会后台帮你操作好的。
4: 而在该团伙搭建的虚拟信用卡发行结算平台上，团伙以境外虚拟信用卡为载体，非法结算资金。
6: 我给你一张虚拟信用卡，这张卡里面已经存好多少多少钱，你可以在境外消费，也可以在境内消费。他们可以通过关联一些支付渠道商，就可以直接实施两地的，就是境内境外的一个消费。其实已经本质上完成了这个资金到了国外的一个过程。
4: 证据显示，已有用户在两个互联网平台完成虚拟货币充值、跨境兑换、虚拟信用卡申请及消费还款等操作。团伙通过收取交易手续费、消费服务费、办卡费等牟利。今年7月，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李某在内的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2亿元。目前，李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4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0: 案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入秋后，我国北方多地进入秋季花粉高发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显示，今天起至7号，西北、华北、内蒙古等地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气象专家介绍，秋季致敏主力为蒿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叠加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条件，极易诱发加重过敏症状。
3: 依据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今天到9月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气象专家介绍，春秋两季均是花粉过敏高发期，但致敏主力和发病特点截然不同。春季过敏的元凶以柏树、杨树、桦树、垂柳等树木花粉为主，集中在春夏交替时段爆发。秋季花粉过敏的主要致敏源并非树木花粉，而是蒿草、豚草、藜草、绿草等杂草花粉。这类杂草生命力顽强，分布极广，花粉产量大，致敏性更强，且花期集中在8至10月，持续时间更长，这也是秋季过敏症状更顽固、反复难愈的核心原因。气温稳步升高会加速杂草成熟，释放大量花粉，低湿度的干燥环境让细小的花粉颗粒不会轻易沉降，可长期悬浮在空气中。1至3米每秒的轻柔微风既能吹落植株上的花粉，又能带动花粉大范围扩散，持续拉高空气花粉浓度。相比于春夏季，秋季多晴少雨，花粉飘散，再加上秋季霉菌、尘螨滋生，冷空气刺激呼吸道，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重过敏症状。因此，秋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时节。
2: 流感流行季临近，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风险。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流感疫苗是不是每年都要接种？什么时间接种好呢？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4: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流感疫苗株的推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但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5: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2: 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指南指出，以下这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应优先接种。
5: 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一、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四、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五、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

0: 六，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八，孕妇。
1: 立秋过后，新疆巴州和硕县草原渐入秋景。遵循四季轮牧的生态法则，和硕县十余万头只牲畜开启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工作。
2: 进入九月，新疆巴州和硕县塔什汉牧区天高云淡，牧民策马赶畜，整装迁徙，牛羊马匹成群结队，沿山间牧道翻山越岭，趟河跨谷。针对老弱幼小牲畜，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减少牲畜体能消耗。
3: 我们家有200多头牛和羊，半天时间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2: 四季轮牧是当地传统生态放牧模式，可以让草场休养生息，守护草原生态平衡。大规模转场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基层配套保障支撑。针对牧区辽阔、通信薄弱的难题，当地筹措资金为牧民转场放牧保驾护航。
4: 前不久我们乡建了2个信号基站，覆盖面是20公里，汇集到300余户的牧民。建成以后，我们的牧民方便了很多。
2: 据了解，本次秋季转场从8月底启动，持续至9月10号左右，牲畜将分批从高海拔夏季草场迁至平缓风貌的秋季草场。
1: 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四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雪豹体态健壮，状态良好，这也是该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的画面。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国防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说，今年恰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未来将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
1: 习主席近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安全是发展的基石，和平是繁荣的源泉。上合组织成员国高度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多次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军队总参谋长会议，举行和平使命反恐联演、和平号角军乐节，开展军事医学、军事交通、军事翻译等领域专业交流，举办高级军官研修班、中青年军官交流、上合组织家青年智库沙龙等活动。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之际，上合组织发挥稳定之锚作用，在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应对各类威胁挑战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站在上合组织25周年新起点，中国军队愿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军队共同努力，坚守上合初心，弘扬上海精神，落实好上合峰会最新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比什凯克宣言，持续拓展深化防务安全合作，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0: 近日，中国军队派员出席由加拿大和美国联合举办的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1: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上将率团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出席由加国防军和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亚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中方进行大会发言，介绍中国军队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立场和成果，提议地区国家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共同挑战，并与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国参会代表举行双边会议。
0: 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对这份报告予以了批驳。
1: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3: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此次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 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日本媒体此前还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大规模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舆论又是如何看待这一情况的？我们马上来连线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卫兵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4: 好的，天亮。那么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总额为143万656亿日元，那么相比2026财年是显著增加，那么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对于高市政权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那么金融市场表现出了普遍担忧的情绪。那么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那么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那么以上就是围绕日本新财年预算编制情况的动向以及日本国内的舆论反应。天亮。
0: 好的，谢谢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另外呢，据日本媒体报道，在日本防卫省大规模引进无人机的背景下，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

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

0: 和图谋，我们来看解读。
1: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2: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1: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2: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问题三，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给地区和平带来什么影响？
2: 日本通过引进防务技术强化自身的进攻性作战能力，而且呢，通过对外出售武器装备要为它出兵海外寻找路径进行铺路搭桥。现在日本强化军力，它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谋求进攻。那么在谋求进攻的过程当中，它对外进行军事冒险的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已经成了亚太地区影响和平稳定的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如果高市早苗政府持续的扩军备武，而且呢谋求进行军事挑衅，势必将日本引入更为危险的道路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昨天下午，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再次减弱停编，但其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今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强降雨。福建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浙江北部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和泉州等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从明天起，我国的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0: 福建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预警，预计今天福建中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其中莆田大部、平潭大部、福州南部、泉州东北部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厦门、漳州两市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80毫米，局部300毫米。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5时至明天15时，福州市的福清市永泰县、平潭综合实验区、莆田市的城乡区、涵江区、历城区、仙游县、泉州市的德化县、泉港区、漳州市的云霄县等地局部地

0: 地区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那从昨天到今天，福建莆田市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地势低洼的区域出现了积水，不少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区珠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到橡皮艇上，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成功将这名待产孕妇安全护送至医院附近，交由岸上医护人员接应。
0: 此外，3号晚间，城乡区华亭镇多地存在积水情况，多名群众被困等待救援。救援人员进行排查后，利用橡皮艇将被困居民转移至安全区域。连日来，受沙德尔影响，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山排村和霞高村辖区大面积区域被洪水淹没，大量民房、道路被淹，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 今天，武警官兵携带专业救生设备投入救援。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城乡区华亭镇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 抵达灾情一线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水情、灾情、地形特点，结合村庄水域分布情况，科学划分搜救作业片区，采取分片包干、逐区搜救、逐户排查的方式，组建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 救援期间，暴雨依旧不停，水面风浪较大，水下环境错综复杂。救援官兵驾驶冲锋舟逆流挺进，穿梭在连片洪水中，逐一搜寻被困群众。针对村内老人、孩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伤病群众，官兵们采取背抱、搀扶、专人护送的方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转移。 同时，官兵们耐心安抚受灾群众的恐慌情绪，快速登记人员信息，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目前，人员转移工作仍在紧张高效推进中。
2: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从31号到昨天出现强降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受损等现象。2号，当地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需要先排水后加固。经过连日抢险，目前受损水库的排水已过半，当地交通、水电等也在陆续恢复中。
3: 今天中午，记者在宁德福鼎宝溪水库看到，经过当地水利、消防、附近乡镇、街道等救援力量，连续2日的抢险，目前水库的水位已大幅下降。我们大队出动了2台的排涝车和10来套的大型排涝设备，目前了解水库的容量大概在20万立方左右。经过连续40小时的连夜奋斗。
0: 已经为水库排了将近10万立方的水，后期将对坝体进行加固，以完成对水库的应急处置。此外，为应对近期发生的乡镇内涝、道路受损等险情，福鼎出动各类专业救援队伍19支，以及乡镇、村级应急力量等开展抢险。目前，当地受洪水影响的乡镇已陆续完成清淤等工作，供水供电也在陆续恢复中。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龙岩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引发积水内涝，致使部分村居被困。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进行人员搜救、转移安置。3号晚上，在龙岩市永定区洪山镇持续强降雨造成村内积水内涝，部分道路通行受阻，10多名村民被困家中。 在积水较深的区域，水深超过1米5，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主动排查险情，分批转运人员。一些区域积水浑浊，水下环境复杂，消防救援人员打着手电筒，用竹竿探路涉水前行，通过背负搀扶的方式，逐一护送村民安全撤离。来，我来背。走起。 在龙岩漳平的桂林街道，有3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游泳进入居民家中，为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他们登艇转移。在武平县盐前镇，一名老人因房屋进水被困家中，现场积水深浅不一，消防救援人员连。

0: 和属地民警等力量徒步深入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9月3号，福建泉州德化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魁斗村一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一名骑车路过的村民被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寻找被困人员，一边清理通往中心区域的障碍物。不久后，消防救援人员在一处植被下方找到被困人员。经过20分钟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近期强对流、持续性降雨天气频发，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区域易突发内涝、水位暴涨等险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河道、积水路段、低洼危房，切勿盲目涉水通行。
1: 近期受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指导和督促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尽快将资金安排到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项目，并加快建设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77.0毫米。赣江吉安站水位于今天5时15分水位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今天，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全力做好防汛抢险和民生保障。
0: 9月2号23点左右，在 S315 穗高线 K44 加100米处，持续强降雨导致一侧山体发生滑坡，大量土石覆盖路面，道路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公路养护人员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志，调集铲车等机械开展清障作业。经过抢修，9月3号中午12点，该路段已恢复单向通行。公路部门同时还加强了对临水、临崖、易滑坡等重点路段的巡查，及时排查处置道路安全隐患。
2: 这边的情况主要是一个台风的影响，然后加上这几天的连续降雨，这边的土质比较松软，导致了一个山体滑坡，通知了铲车进行一个梳理，确保我们这个道路畅通。
0: 在遂川县草林镇鹅溪村，部分村民家门口的道路被土石淤泥覆盖，出行受阻。当地紧急调配物资，由镇村干部送到他们家中。目前，遂川县部分区域的降雨还在持续，当地仍在关注着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重点路段巡查和隐患排查，并做好受影响群众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日程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4: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

0: 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源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1: 之前俄乌双方武装打击的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互放狠话，那为何现在又出现了态度转变？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不久前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局长啊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和基辅来进行访问。那么我想美国方面的这个主动的推动是这一次俄乌双方啊同步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冲突本身的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前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的这种压力啊也都在上升。但是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实际上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突破，战线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的这种高消耗啊，让俄乌双方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这个边际效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啊，来借美方的斡旋的这种机会啊，释放对话的这个信号，对双方来讲呢，当然是一种争取战术喘息啊，争取休整补给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手段呢，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为后续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布局来争取主动。但是我想啊，这一轮对话信号的这个释放，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博弈的这种延续，并不是和谈的真正的开启。那么我想对俄乌双方来讲，双方的这个核心立场和底线，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我想真正的和平啊，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1: 近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人员与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在首都基辅市中心交火，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这两个部门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交火的原因是乌国家安全局羁押了一名隶属于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下属、俄罗斯志愿军团俄籍副指挥官斯捷潘·卡普卢诺夫，并尝试搜查该组织租用的一座公寓楼。公寓楼内多名特种部队人员试图阻止搜查，经与国家安全局方面协商未果后，他们向上级军官汇报此事，后者随后带领更多人抵达现场。当地时间1号晚，该公寓楼前聚集数十名武装人员，当晚11时左右爆发枪战，次日清晨枪声再度响起。多家乌克兰媒体称交火导致一死两伤。事发后，涉事双方各执一词。乌国家安全局通报称，该局人员在涉案住所执法过程中遭到不明人员武装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紧急派遣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专项小组赶赴现场，造成多名抵抗人员受伤。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方面，卡普卢诺夫的律师则表示，卡普卢诺夫于一周前被乌国家安全局人员非法拘押，事发时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人员正实施解救行动。华尔街日报称，乌国家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总局都是乌克兰精锐情报机构，先前均暗杀过俄方军官。然而，据知情人士披露，在领导层均出现更迭后，两家情报机构近几个月以来为了争夺影响力和资源而加剧了争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宣布分别解除国防部情报总局和国家安全局各一名副局长的职务。泽连斯基称，已与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

0: 刑科统筹推进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相关部门正在全面调查事件全过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由中吉集团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建造的大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P84 船体昨天在山东烟台完工，这是全球首艘采用全电动设计的大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也是迄今为止国内船厂承接的单体规模最大的浮式生产储卸油船体项目。
3: 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简称 FPSO， 被形象地称为海上石油加工厂，是开发深海油气资源的核心高端装备。此次完工的 P84 船体总长 345.3 米，宽 64.8 米，行深 34.3 米，船体总重量逾10万吨，天然气日处理能力1000万立方米，原油储存能力达200万桶。
4: P84 的项目体量非常大，它的整个结构量达到了89万吨，日产原油22.5万桶，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条。
3: P84 是全球首艘采用全电动架构的大型 FPSO， 同时配套零常规火炬燃烧、废热回收、深海水冷却等一系列低碳技术。依托全电动配置与生产工艺系统优化，平台每桶油当量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将降低约30%，将成为全球能效最高的平台之一。项目全部建成后，将部署在巴西桑托斯盆地沿下超深水油田。P84 船体的顺利完工，实现了全电动 FPSO 建造技术的重要突破，标志着我国造船工业加快向高端海洋工程装备、高附加值船舶制造领域迈进。
2: 近日，一列搭载着一组原油罐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驶出，开往山东金岭镇站，这标志着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完成原油试装任务。
3: 此次投用的20英尺原油罐式集装箱由国铁集团自主研发，总重30.48吨，载重25.28吨，容积32立方米，符合国际标准。外部尺寸与20英尺35吨通用集装箱一致，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是目前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研制的罐式集装箱。
5: 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一箱到底，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或一票制联运，产品适用性更强，适用多种运输方式和场景。
3: 新疆油气资源较为丰富，原油外运需求旺盛。以往铁路运输原油主要采用铁路油罐车，存在装卸站点受限等短板。新研制的原油罐式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适应油田生产、客户提货等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在中老铁路等跨境通道运行，有效提升集装箱多式联运能力。
2: 今天，国家电力规划重点工程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在吉林大安正式启动。
3: 据了解，集电入京工程涵盖火电、风电、光伏、电网、储能五大板块，项目配套建设全长1000公里特高压直流通道，可实现远距离、大容量、高效率的清洁能源输送。此次开工的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是集电入京工程的核心支撑板块，将建设两台66万千瓦高效超超临界调峰机组，设计年发电量52.8亿千瓦时，预计2029年建成投产。
6: 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调峰电源兜底保障作用，保障集电入京特高压通道安全稳定运行，推动吉林清洁能源大规模向外输送。助力跨区域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服务两地协同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今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7: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

0: 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村民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2: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5: 十一节，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6: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吗？
2: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7: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8: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9: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在议会发言时称，没有任何执法、司法或国际机构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或执行休打偷渡事件。西班牙政府会继续调查大批移民涌入的相关情况。法新社2号援引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报道，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助长了此次移民偷渡危机。报告称，摩洛哥边境口岸附近的警力明显少于平时，且警员未采取实质行动来阻止偷渡。休达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摩洛哥内政部将偷渡潮归咎于社交媒体的恶意利用和误导性信息传播。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11: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

0: 官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二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3号通报称，决定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犯的起诉，并于10月14号开始审理相关案件。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犯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德国检方8月19号通报说，另外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在克罗地亚被逮捕，此人与已被起诉的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属于作案同伙。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7月美国商品与服务出口额为3107亿美元，环比下降2.1%，进口额为3993亿美元，环比增加2.8%。德国多家经济研究机构3号发布秋季预测，上调2026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并认为出口回暖和政府支出增加正推动经济逐步复苏。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4%，高于夏季预测。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和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增长1.3%，较此前预期上调0.5个百分点。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发生在格但斯克一处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一辆城际客运列车撞上一辆停留在铁路道口的货车。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报告警告说，升温幅度超过1.5摄氏度可能导致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受损，威胁人类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在上海，依托银行的反诈风控系统以及警方的反诈预警机制，银行工作人员和警方联手成功挽回了当事人的708万元。
2: 7月30号，上海的李女士准备向一陌生账户转账308万元，可银行职员仔细核查李女士出示的所谓借款合

0: 合同时，却发现该合同漏洞百出，借款人和收款人无法对应，证件残留着拙劣的修图痕迹。于是银行职员拦截转账后果断报警，但李女士却在警方到场核查前匆匆离开。
1: 我们就电话与她取得了联系，表明了我们的工作意图，但是她还是对我们的这种劝阻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甚至用谎言去对抗我们。
0: 为了防止李女士后续转账操作，民警选择上门劝说。得知在此之前，李女士还试图通过手机银行向同一账户转出400万元，所幸这笔钱也被银行线上风控系统及时拦截。
2: 党员当客人，我肯定要给呀。
3: 他还是坚持说是20多年的一个好友，那么我们说这借款身份证是错的，而且你说认识20多年的一个好友，但对方是一个98年的，你20多年前这个人只有7、8岁，这很明显是在撒谎。
0: 经过警方连续5次的劝阻，诈骗分子的伪装被一一拆解，李女士如梦初醒，向民警郑重承诺不再转账。目前警方已开展对相关诈骗线索的追查工作。
4: 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是不少电信网络投资诈骗惯用的话术套路。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回报蒙蔽双眼，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里的财富神话，最终落入了骗子精心布设的陷阱。近日，浙江杭州萧山区的吴先生就因为轻信一个400多人的虚假投资理财群，险些被骗走30万元积蓄，所幸被当地警方及时拦截。
0: 近日，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南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提示辖区一居民吴先生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即将线下交付大额现金。警方立即开展研判，锁定当事人大致方位后，第一时间上门了解情况。
5: 他加入了一个400多人的一个投资群啊，其中有几个导师，然后还有400多号自称是投资者的一些演员，都是一些骗子创造出的一些小号。专门为了围猎这一个受害人，啊，这些，导师每天在群里面发投资建议，小号们每天都在群里面晒自己的收益，每天我赚了几千块，我赚了几万块。
0: 民警告知吴先生，这是典型的投资理财诈骗，劝阻他立刻退出群聊，卸载投资软件，但吴先生却十分抗拒。民警了解到，吴先生之所以对群里的导师深信不疑，是因为此前已在一投资平台投入了20万元，其账户已有一定收益，所以他打算取现30万元现金进行线下交付，继续挣得高额回报。
5: 投资的导师说，这是一个国家级扶持的项目，而且越少人知道，项目回报率越高。那么他为了让别的人不知道，也没有跟家里人讲，取了这30万之后，他打算直接通过线下交付的方式，把这个30万直接交付给平台指定的一些来取现的人。
0: 在民警的劝说下，吴先生同意暂时交出30万元现金由警方保管，并配合警方演一出戏，看看所谓的投资到底是真是假。随后按照负责线下取款的嫌疑人的要求，交易地点定在了一处偏僻的拆迁区域。就在线下取款的嫌疑人上前准备交易时，民警立刻上前将其控制。
5: 这个人是湖南人，然后长期在浙江、江苏两地进行取现，每一笔资金能够提成4000到5000不等。那么取现之后，他也会到一个上家指定的地点，把这个现金交付给他们的上家。
0: 目前，嫌疑人严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6: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像这种大额取现、私下交易，要求你隐瞒着家人朋友的，100%是诈骗，千万不要被高风险、高收益冲昏头脑。如果有异常情况，及时与我们警方联系。
4: 近日，浙江海宁马桥派出所民警为热心市民潘贤远送上荣誉证书，感谢他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8月18号，一名女子驾车途中突发昏厥，打开双闪求救，正巧路过的潘贤远发现以后，立刻停车施救。
7: 当天下午，潘贤远驾车正常行驶，通过路口时注意到对向车道有一辆打着双闪的白色轿车停在原地迟迟未动。潘贤远下意识看了一眼驾驶室，
8: 就是看见他这个头是弯下的，下意识的感觉到他应该是晕倒了。
7: 潘贤远立刻靠边停车，快步跑了过去。靠近后，他发现车上的女司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从事医疗服务行业多年的潘贤远判断，这极有可能是高热引发的晕厥。

0: 他立即报警并拨打了急救电话。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又有其他车辆的司机主动停下车加入救援。
1: 我考虑到他应该是晕厥状态，这种状态还是比较危险的，然后我是有时刻跟他保持沟通，然后叫他不要害怕，跟他说没有问题，救护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0: 几分钟后，民警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女司机送往医院。所幸送医及时，女司机身体已无大碍。8月27号，当地派出所民警为潘贤远送上荣誉证书。
2: 近日，甘肃张掖市野生动植物综合资源管理局的联合社会力量，在荒漠地区搭建了饮水点和人工洞穴，为荒漠野生动物提供更多的生存保障。
3: 这两天，在甘肃张掖临泽县，工作人员正在兔狲、亚洲野猫活动频繁的区域搭建野生动物新洞穴。洞穴的设计参考了天然洞穴。夏末秋初是兔狲幼崽出洞的时节，新搭建的人工洞穴可以为幼崽提供安全的躲避空间，也为次年动物们的繁殖做准备。去年张掖市搭建人工洞穴12个，预计今年新增30个人工洞穴，目前已搭建完成6个。监测显示，近几年人工洞穴不仅成为亚洲野猫养育幼崽休憩的重要场所，也被一些其他野生动物频繁利用。在张掖市甘州区彩龙岭一带，当地还为野生动物新布设了饮水点。
4: 这个是我们前两天新布设的一个饮水点，咱们这边就是骆驼比较多嘛，这个主要还是给我们野生动物留的，所以说就是加了一个围栏。我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水碗是跟整个水桶连起来的。这个是一个实时回传的相机，这个外面是一只后林，可以进来。
3: 去年初，张掖市曾在野外搭建了6处饮水点，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野生动物前来饮水的画面。今年计划新增5处人工饮水点，目前已搭建完毕，并在旱季常态化补水监测，后续还将吸纳牧民参与日常管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即将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
6: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包括女子运动员404人、男子运动员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
7: 希望能在亚运会可以比出自己的最好状态，然后比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亚运会其实也是我们对于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练兵吧，我觉得还是最期待我们的女子接力跟混合接力吧。
8: 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还有一个竞技状态，我觉得已经恢复到一个较好的水平吧。这次我也是3米板跟双人以及1米板身兼3个项目，所以也期待能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能争取3金吧。
9: 学生也很争气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亚运会代表的大名单，其实从内心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以前我是自己去举，现在我通过我的经验，通过我的管理，通过我的教导，然后让他也慢慢成长起来。
6: 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468个小项，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第20届亚运会是继米兰冬奥会后，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夯实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基础的蓄势之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力争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10: 有一些项目，比方说乒乓球、羽毛球等等，这些项目亚洲的水平就是世界最高水平，亚运会的竞争一点不次于奥运会的竞争。我们希望通过亚运会的实战锻炼，进一步检验前面2年他们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成果，进一步体会综合性运动会参赛的规律，为后面的奥运备战积累经验，充分发挥竞技水平，继续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的首位。
2: 亚太媒体

0: 体高端论坛将于9月5号在广东深圳举行，在论坛举行之前还配套了三条实地走访线路，推动交流从会场延伸到发展一线。此外，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还参加了此次亚太媒体高端分论坛。
1: 2号到4号，与会嘉宾和媒体代表到粤港澳大湾区参访。在广佛县，大家从感知全球贸易的智慧枢纽出发，深入探索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路径。在深莞县，与会嘉宾和媒体代表们深入世界工厂东莞与创新之都深圳，体验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的产业化应用。珠中县从中国超级工程出发，大家实地考察了高端制造与智慧能源的绿色转型，感受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参访的同时，与会嘉宾和媒体代表们还参加了此次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广州、东莞和深圳的分论坛，聚焦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机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亚太转型新路径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进行对话和探讨。
0: 好，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2: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15/57，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加快制度扩面，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到2028年底，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福建持续出现强降雨，各部门紧急排涝救援被困群众。总台记者直击现场，带来最新报道。超143万亿日元，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2027财年预算，金额创新高。日本舆论担心，这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财政恶化。上千亿美元被无偿提供给乌克兰和北约，美方将追讨这笔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在俄乌冲突期间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为博眼球赚流量，无视交通法规，随意停车摆拍猎奇视频引发热议。公安交管部门提示，马路不是取景地，违法占道摆拍或将面临多重处罚。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昨天下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次减弱停编，但其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今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2: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强降雨。福建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浙江北部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和泉州等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从明天起，我国的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1: 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暴雨警报，预计今天福建中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其中莆田大部、平潭大部、福州南部、泉州东北部有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厦门、漳州两市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80毫米，局部300毫米。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在今天下午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红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5点到明天的15点，福州市的福清市、永泰县、平潭综合实验区、莆田市的城乡区、涵江区、历城区、仙游县、泉州市的德化县、泉港区、漳州市的云霄县等地局地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另外，受到持续降雨影响，昨天晚上福建莆田市华亭镇源头村积水严重，有村民被困，救援人员对其中的一处区域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经搜寻找到了3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3名被困老人转移至了安全地带。根据当地的初步统计，截至到今天的13点，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连日来受到沙德尔的影响，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山牌村和霞高村辖区大面积区域的被洪水淹没，有大量的民房和道路被淹，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今天，武警官兵携带了专业的救生设备投入救援。
3: 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城乡区华亭镇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抵达灾情一线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水情、灾情、地形特点，结合村庄水域分布情况，科学划分搜救作业片区，采取分片包干、逐区搜救、逐户排查的方式，组建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

0: 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救援期间，暴雨依旧不停，水面风浪较大，水下环境错综复杂。救援官兵驾驶冲锋舟逆流挺进，穿梭在连片洪水中，逐一搜寻被困群众。针对村内老人、孩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伤病群众，官兵们采取背抱、搀扶、专人护送的方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同时，官兵们耐心安抚受灾群众的恐慌情绪，快速登记人员信息，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目前，人员转移工作仍在紧张高效推进中。
1: 受到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宁德在31号至昨天都出现了强降雨，有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道路受损等现象。2号，当地宝溪水库坝体发生了滑坡，需要先排水后加固。目前经过了连日的抢险，受损水库排水已过半，当地交通、水电等也在陆续的恢复中。
0: 今天中午，记者在宁德福鼎宝溪水库看到，经过当地水利、消防、附近乡镇、街道等救援力量连续2日的抢险，目前水库的水位已大幅下降。
2: 我们大队出动了2台的排涝车和10来套的大型排涝设备，目前了解水库的容量大概在20万立方左右，经过连续40小时的连夜奋斗，已经为水库排了将近10万立方的水，后期将对坝体进行加固，已完成对水库的应急处置。
0: 此外，为应对近期发生的乡镇内涝、道路受损等险情，福鼎出动各类专业救援队伍19支以及乡镇、村级应急力量等开展抢险。目前当地受洪水影响的乡镇已陆续完成清淤等工作，供水供电也在陆续恢复中。
1: 受到了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龙岩的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引发了积水内涝，致使部分村居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进行人员搜救、转移安置。
3: 3号晚上，在龙岩市永定区洪山镇，持续强降雨造成村内积水内涝，部分道路通行受阻，10多名村民被困家中。在积水较深的区域，水深超过1米5，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主动排查险情，分批转运人员。一些区域积水浑浊，水下环境复杂，消防救援人员打着手电筒，用竹竿探路涉水前行，通过背负搀扶的方式逐一护送村民安全撤离。
4: 来我来背手机。
3: 在龙岩张平的桂林街道，有3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游泳进入居民家中，为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他们登艇转移。在武平县盐前镇，一名老人因房屋进水被困家中，现场积水深浅不一，消防救援人员联合属地民警等力量徒步深入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9月3号，福建泉州德化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魁斗村一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一名骑车路过的村民被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寻找被困人员，一边清理通往中心区域的障碍物。不久后，消防救援人员在一处植被下方找到被困人员。经过20分钟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近期强对流、持续性降雨天气频发，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区域易突发内涝、水位暴涨等险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河道、积水路段、低洼危房，切勿盲目涉水通行。
1: 今天上午，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遭遇了短时的强降雨，受此影响，平潭综合实验区内的多处低洼路段都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对道路通行安全造成影响。在平潭中山大道，有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当地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抽排设备，全力疏导积水，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在平潭的老城区，抢险人员对路面移位、外翻的井盖逐一的复位加固。针对积水路段，工作人员逐段清理疏通排水管网，加快积水的退排速度。受到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村受淹，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目前随着降雨的减弱，有部分地区水位已经开始下降，救援工作也在有序的展开。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金可欣最新。

新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

0: 续结束的。那今天中午12点之后，水位下降的比较快，不需要皮划艇就可以行进了。昨天降雨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现在走上了这个坡道，到达了一个村庄中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一处民房，这处民房上已经有昨天积水的印记了。那它可以跟我的身高进行一个对比，它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我的胸部以上的高度。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那在我身后的电力设备和电线，那也为了保证往来人员的安全，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1: 近期受到了简拉梅、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都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8月31号到今天，江西遂川也是持续出现了降雨，部分山区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的群众送去生活物资。
2: 9月2号23点左右，在 S315 穗高线 K44 加100米处，持续强降雨导致一侧山体发生滑坡，大量土石覆盖路面，道路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公路养护人员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志，调集铲车等机械开展清障作业。经过抢修，9月3号中午12点，该路段已恢复单向通行。公路部门同时还加强了对临水、临崖、易滑坡等重点路段的巡查，及时排查处置道路安全隐患。
3: 这边的情况主要是一个台风的影响，然后加上这几天的连续降雨，这边的土质比较松软，导致了一个山体滑坡，通知了铲车进行一个梳理，确保我们这个道路畅通。
2: 在遂川县草林镇鹅溪村，部分村民家门口的道路被土石淤泥覆盖，出行受阻。当地紧急调配物资，由镇村干部送到他们家中。目前，遂川县部分区域的降雨还在持续，当地仍在关注着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重点路段巡查和隐患排查，并做好受影响群众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
1: 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8月28号到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有部分乡村道路被淹，通行中断，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迫在眉睫。
4: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泰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1: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是77.0毫米。赣江吉安站水位于今天的5时15分，水位涨至了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在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梅州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目前洪水在逐渐的消退，当地也组织开展清除淤泥、恢复交通秩序等工作。
4: 目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9月4号15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 截至4号15时，广东省部署应急航。

0: 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梅州市梅县区松原河水位4号上午明显回落，洪水消退后，道路淤泥堆积。当地组织群众用铲子、扫把等工具铲除淤泥，清理杂物。消防车和铲车同步转运垃圾。目前，当地交通秩序已逐步恢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的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来看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2: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的报道，日本新财年防卫预算将会加强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方向的投入。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的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以直接撞向目标，并且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专家表示，该型无人机主要任务场景有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就在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将会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止到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15/5时期将会通过扩面、减负、便民3项举措，持续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0: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直发个人。
1: 立足155新起点，我国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
2: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护险将会在15-50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2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经为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护理服务机构照护从业人员队伍规模显著壮大，同时带动相关银发产业社会资本投入近700亿元。
0: 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2: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2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1: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3: 2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1: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7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

0: 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一年过渡期，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指导全国养老机构对照标准，加快改造升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最近俄乌谈判问题又被提及，美欧围绕着援乌资金争议再起。我们先来看谈判的相关动态。当地时间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举行会谈，推动谈判进程。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已经全面推进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有初步的日程安排。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号表示，

0: 一种动作或者剪辑方式一旦走红的话，很快就会有人照着拍摄来模仿热门的模板，不仅是成本低，而且反馈很快，即便是违法行为也会被跟风复制。近期网友大量跟风拍摄的这个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就开展了线上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接连发现了多条危险摆拍视频，内容均为网络上流行的这个马路捉泥鳅的摆拍桥段。交警通过了公共场所的视频，锁定了多名违法拍摄者。当事人也交代，自己刷到了网上同类摆拍的短视频后，感觉很吸睛，于是呢，就心存侥幸，在禁停路段停车取景，只为博取流量，涨粉获赞。另外，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还有部分短视频的博主认为，深夜城郊路段车流量小，临时停车拍个几分钟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继续来看。
1: 专家表示，夜间驾驶人视力下降，视觉辨认距离明显缩短，对距离速度的判断容易出现较大偏差。这时候，如果前方有人占道拍摄，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很可能出现反应时间不足、制动距离变长等情况。
2: 占道拍摄这种行为，车辆停放的位置和拍摄的位置选取呢都比较随意，也很少规范的去设置警告标志，不易被其他的车辆发现。
1: 更大的风险在于，占道拍摄过程中，摆拍人员可能随时调整姿势、变换位置，甚至做出危险动作，途经驾驶人很难预判，来不及处置。拍摄人员常常背对来车，无法及时觉察后方车辆，专注拍摄时还容易忽视后方车辆的鸣笛警示。
2: 还有一些情况，夜间占道拍摄人员呢使用的灯光亮度过高，或者是使用占道停放的车辆开启远光灯来增加这个照明的强度，对于其他驾驶人呢就容易造成眩目和视觉空白区，大大的增加了风险。
0: 另外呢，公安交管部门还提示大家，道路上随意停车拍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情节严重，当事人需要承担行政、民事乃至刑事层面的法律责任。
1: 行为人在道路上随意停放车辆，占用道路开展拍摄活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停车、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等违法行为，还可能涉及未按规定使用机动车灯光、逆向行驶等其他违法行为，依法将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予以记分处理。
2: 实践当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证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1: 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引发了交通事故，行为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在此特别提醒，机动车道严禁挪作非通行用途，任何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处理，广大网民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0: 专家表示，一条交通违法视频从拍摄、上传到获得推荐，再到被他人模仿，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可能会放大风险。另外，一些含有违法内容的短视频能够大规模的传播，平台算法在其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3: 平台对待这样的视频，绝对不能因为大家的猎奇心和动感的所谓的音乐给他更多的流量，因为给予更多流量就意味鼓励这种行为，那可能会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这就是有问题了。
1: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要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完善信息特征库，强化人工干预。

0: 但针对以占道摆拍为卖点的内容，如何提升治理效能，让这类危险视频火不起来，仍有待平台进一步优化算法机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发现，签名落款往往决定了一份合同和遗嘱等文书的法律效力。发生相关的纠纷时，签字是否是伪造，该如何科学的甄别呢？今天的关注服务，我们来了解笔迹鉴定的那些事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看一看司法鉴定如何从细微处来判定笔迹的真伪，为疑难案件提供证据支持。
3: 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文痕和微量物证鉴定研究室，记者看到笔迹鉴定专家正在对一份检材进行细致观察，通过高倍显微镜，纸张纤维的纹理与墨迹的渗透层次清晰可见。司法鉴定人介绍，一个人的笔迹并非固定不变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和场景受书写速度、书写工具、书写环境、生理状态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写出的字迹也会存在明显差异。司法鉴定人表示，笔迹鉴定关键是找出每个人笔迹的规律性与独特性，也就是那些反映在笔顺、写法、结构、形体、运笔、搭配等笔迹特征上的一些变与不变。
4: 比如说我写个信抬头怎么写，我这个页边距怎么留啊，行间距怎么弄啊，还有呢就是字的这种写法啊，你有没有错别字啊，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固定的一些写法呀，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结构啊，还有这个搭配比例呀。比如说有些人他书写水平比较低，那么他的有一些错别字的这种特征啊，他就一直有。
3: 在一份受委托的笔迹鉴定中，司法鉴定人向我们展示了几份不同的样本，也就是被鉴定人不同时间段的签名。
4: 我们比如说这个正哈，比如说他那个后面那个耳刀，他特别低，啊特别低特别矮啊。然后呢，像这个这个官字啊，官的它是上面两个特别大，然后呢第一横比较短，第二横呢很长。啊，那形成了这样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梯形，这个在他的样本当中啊表现的就非常的一致。
3: 司法鉴定人告诉记者，与一般笔迹不同，这份被鉴定的剪裁笔迹上有明显的弯曲抖动，属于非正常笔迹。要判定这些异常点究竟是原来书写人的自然书写变化，还是他人模仿而成的。司法鉴定人通常还需要将其与大量样本比较，再做进一步判断。
4: 家事的一些案件当中有一些遗嘱，那这些遗嘱往往都是老人家他在弥留之际啊，或者是生病，或者说是自然衰老的情况下他写的一些遗嘱。比如说老人他有时候写的呢笔画这个结构就会失称。
3: 除了依据流程与规范对剪裁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并对每处笔迹特征做分析，司法鉴定人还需要依靠经验对符合点与差异点做科学判断，才能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2: 不少高仿签名外观几乎是一模一样，普通人呢仅凭肉眼是很难分辨真伪。但是即便模仿的惟妙惟肖，书写的力度、运笔的节奏等内在书写习惯却很难复刻。如何来借助司法鉴定的技术以及黑科技来捕捉模仿笔迹难以掩盖的破绽，为签名真伪鉴别提供科学支撑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如何判定两个形态上非常相似的签名是否出自同一人之手？司法鉴定人向我们展示了一项笔迹鉴定的黑科技。该技术通过仪器检测采集，同步获取字迹白光图与三维形貌图两组成像数据，再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静态笔迹书写时的运动轨迹、落笔角度、书写力度以及书写速度等核心动态特征进行推演还原，精准复原书写全过程。
4: 蓝的地方它其实就代表我这个沟痕特别的深，这说明我当在这个地方力度就很大。然后呢再到后面呢它又开始是变成了比较浅的了。然后呢又有比较深的了，也就是说它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是有轻重这种变化的。 啊，但是我们再来看这个外形上特别像的这个模仿笔记呢，它的整个微彩图呢没有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微彩图一样，它很均匀，这就说明它在整个书写过程当中它用笔的力度啊，它是控制的，就是都是很均匀的去用力。
3: 除了书写力度以外，书写过程中纸张上墨迹的分布也能帮助司法鉴定人判定笔记的真伪。
4: 以一个滚珠笔为例啊，像这个图里头呢，你看正常的笔记真实的签名呢，比如说我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会有露白啊，两边有几目，但是我在压力比较小的地方呢，它可能比较均匀，笔画也比较细，但是在高仿的笔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油墨的分布啊非常的均匀，三维形貌再加上墨迹分布的这些特征呢，就可以去破解这个高仿签名这样的一个难题。
2: 有一些伪造签名经过了后期的描摹修饰，肉眼观察笔画流畅，看不出抖动、弯曲等书写异样，极具迷惑性。但是在显微镜、视频光谱等司法鉴定手段之下，隐藏在笔画里的细微痕迹却无处遁形。造假套路是如何被揭穿的呢？我们继续来看。
3: 这一份笔迹鉴定剪裁，肉眼观察笔画流畅，没有明显弯曲、抖动等反常书写特征，但一个细节引起司法鉴定人警觉，全部签名都使用并不常见的粗头马克笔书写，借助显微镜放大观察，更多隐秘线索显现出来。
4: 我们可以在笔画的起笔或者是收笔或者转折的地方，会看到有很细小的一些小墨点，这些小墨点呢，又排成了一个类似点阵状的这样的一个形制，我们就马上联想到了它是扫描或者是打印留下来的一个痕迹。
3: 疑点就此产生，一份马克笔手写签名为什么会出现打印才具备的点阵痕迹？司法鉴定人随即开展进一步检验，结合透光方式深入核查。
4: 多波段光源我们可以看到啊，后面的这个点阵就很明显了，就是全部的字迹它其实就是有这个点阵的。马克笔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遮盖的作用，它把这个马克笔从头到尾描了一下，然后描的时候呢，因为马克笔特别粗，所以呢像有一些很细小的一些动作呢它没办法覆盖，所以就露出来了。
3: 至此，这起伪造签名的真相浮出水面。先通过打印方式制作出签名底稿，再用粗头马克笔沿着底稿轮廓描摹遮盖，企图以粗重笔迹掩盖打印痕迹。然而在显微镜和多波段光源的层层透视下，打印点阵与马克笔描摹的叠加痕迹终究无处遁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5: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5: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多。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小米鹏程。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36名奥运会冠军将会参加此次亚运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进行。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是很多朋友的童年记忆。今天家喻户晓的广播节目小喇叭开播70周年，70年来，一代代的创作者们紧跟时代，以不断创新的形式，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一起来看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3: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学就这么录了。
14: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5: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4: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6: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14: 今天小喇叭70周年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3: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14: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

0: 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5花5S1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5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5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4: 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新农。 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

0: 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 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3: 国家医保

0: 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0: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6: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7: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8: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7: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 银河航天实现中

0: 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1: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2: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3: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4: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蹬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5: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6: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4: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3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

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4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 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 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 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 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 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的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

0: 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导幅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 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5: 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0: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6: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7: 我要练出马甲线，
18: 我想养条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沙德尔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昨天到今天在福建、江西、湖南以及广东等地雨势猛烈，其中福建的莆田、秀雨还有仙游均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降雨量甚至抵得上北方很多地方一年的降水量。好，在接下来沙德尔残涡的影响将会逐渐的收尾，不过呢，第24号台风科罗旺还在东海东部打转，将会给海上制造大风，像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黄海南部到东海大部海域以及江苏到浙江这一带沿海，将会刮起6到8级的风，阵风9到10级。由于科罗旺和我国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呢不会带来明显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南、华南等地，这个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大到暴雨呢会分散的出现在台湾、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不过地质灾害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即便是雨停了，近期仍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放眼全国，明天北方降雨不多，晴天为主。那对于西北到东北很多地方而言，目前都已经是入秋了，可以说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预计未来5天还将会有冷空气东移南下，给北方多地制造大幅度的降温。那么7号到9号，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甚至是更低。届时，北方将有更多的地方推开秋天的大门。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5到27度；长春多云，16到27度；沈阳晴，16到30度；天津多云转晴，23到3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银川晴，16到30度；西宁晴转多云，10到26度；兰州晴，16到32度；西安晴，22到32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1到21度；成都晴，21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贵阳阴转多云，18到2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

0: 16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5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济南晴18到32度，郑州晴20到32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1度，上海阴转小雨26到31度，武汉多云21到32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杭州多云转阴25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台北小雨25到28度，南宁阴22到27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广州多云25到33度，香港多云26到30度，澳门多云27到30度。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秋的彼时凯克，草木葱茏，雪风清朗。一年一度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这里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骏马、猎鹰、猎犬、毡房，是吉尔吉斯斯坦迎接尊贵客人的最高礼遇。一场盛大迎宾仪式即将开始。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三次踏上这片土地。13年前，习主席首次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就是在这里。扎帕罗夫总统携夫人赴机场迎接，他紧紧握住习主席的手说道：“您是我们的家人，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言语之外，盛情更浓。从献上面点与蜂蜜的传统礼节，到传统乐器弹唱的热情表演，再到孩子们对中国儿歌歌声与微笑的深情演绎，一项项精心的安排承载着厚意，传递着敬意。

0: 年，25年来，上合组织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契合各方需求的区域合作之路，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一年前，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对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峰会上，习主席以3个最精辟概括上合组织发展的经验亮点。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习主席提出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坚持安全为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对话协作，为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一份饱含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1: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0: 习主席的讲话得到各方热烈响应，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达成一系列重要成果。围绕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的会议主题，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互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如何更好发挥上合组织的作用，习主席提出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这是大国的深厚智慧，也是大国的勇毅担当。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8月31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会见中，习主席和外方元首重点谈到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等问题。国际形势愈是风云激荡，上合组织的笃定前行愈显光芒，一路走来，中国作用至关重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同各方一道，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 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0: 亲人善邻，国之宝也。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扎帕罗夫总统常说，吉尔吉斯斯坦最宝贵的优势就是与中国为邻。抵达当晚，扎帕罗夫总统夫妇同习近平主席夫妇在官邸举行小范围晤谈，这是扎帕罗夫总统首次邀请外国国家元首到官邸做客，显示了对习近平主席夫妇的敬重和深厚情谊。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和谐宫。欢迎仪式现场既有穿着戎装、手持长矛护盾的传统武士，也有身着军装、英姿飒爽的仪仗队员。古今交映的至高礼仪，欢迎远道而来的习主席。习主席则亲切地用吉尔吉斯语向大家问好。
1: 萨拉姆，
0: 老朋友常来往，十多年间，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引领中吉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跨越。去年一年内，习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三度会晤，引领中吉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中吉铁路等一大批项目稳步推进，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2: Несомненно, все эт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благодаря вашей личн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Китай – это наш добрый сосед, близкий друг и проверенный временем надежный партнер.
0: 两国元首进行了长时间亲切友好交流。习主席指出，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扎帕罗夫总统对习主席说，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尔吉斯斯坦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钦佩在习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吉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交换多领域双边合作文件。永久二字重若千钧，将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中吉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从共筑永久睦邻友好、坚持互利共赢，到更续传统友谊、践行多边主义，习近平。

0: 主席此访为中集携手奔赴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推动中集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埃及有谚语说，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横跨亚非大陆的埃及依托尼罗河孕育了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同为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中国和埃及虽远隔千山万水，始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时隔十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踏上这片承载深厚文明的土地。一号傍晚，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塞西总统高度重视习主席的到访，亲自设计访问行程，携夫人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富有浓郁埃及特色的欢迎仪式。交得其道，千里同好。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此访前夕，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写道，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此访期间，习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有着百年历史的太阳宫，以热烈隆重的氛围欢迎习近平主席的到来。马队、礼兵、迎宾曲，随着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一场隆重欢迎仪式开始了。元首引领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成为首个将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入双边关系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充分彰显了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高水平。
1: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2: 我欢迎我的朋友，الرئيس الصيني سي جين بينغ في مصر، وسعدني الإشارة بما حققته العلاقات المصرية الصينية من طفرة ملموسة في مختلف المجالات في ظل إرادة سياسية واضحة للارتقاء بأفاق التعاون الثنائي.
0: 习近平主席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塞西总统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同意密切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上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协作，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埃力量。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主席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4点倡议，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支持地区国家探讨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 这是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

0: 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四点原则后，再次为实现中东整体局势的长治久安贡献的中国方案，得到了塞西总统的高度评价。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埃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建成的大埃及博物馆位于开罗西南的吉萨金字塔景区附近，去年11月开馆之际，习近平主席曾就此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此访期间，塞西总统夫妇盛情邀请习主席夫妇共同参观这一埃及最高文化殿堂，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标志性的历史瞬间。以心相交，方能成其远。习主席此访既是一次更续友好之旅，更是一次拓展合作之旅。中埃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国家，两个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并肩追寻振兴梦想，携手实现美美与共。
1: 这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以外交韬略广聚发展合力，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依托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赢得世界各方的普遍肯定。
0: 此访期间，彭丽媛教授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与会领导人配偶活动，并同扎帕罗夫总统夫人、塞西总统夫人分别举行各具特色的文化活动。夫人外交为此访增添了温馨的独特魅力，推动了民心相通，密切了人文交流。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说，习近平主席此次中亚中东之旅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志和山海，大道同行。此次访问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到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再到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向世界展现了大国领袖的历史视野和时代担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正能量，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勇毅前行。
2: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一穷新闻来记录时代。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来重点关注哪些内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台风沙德尔停电，残余涡旋仍在影响我国。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多地出现积水，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日本攻击型无人机首次公开，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哪些作战环境？高视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什么样的图谋？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到底指的是什么？给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哪些新的隐患？今天时空观察，让我们重点关注。欧洲多国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近期要从美国来撤出黄金储备？历史上是否发生过类似事件？又有何影响？更多详细内容来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昨天下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再次减弱停编，但是其残余的涡旋呢，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和华南等地。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看到今天呢，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
5: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受沙德尔季风气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福建、广东等地出现强降雨。福建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浙江北部都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莆田和泉州等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今天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从明天起，我国的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在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
4: 从昨天到今天，福建莆田市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处地势低洼的区域出现了积水，不少群众被困。我们看到当地救援人员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5: 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区朱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到橡皮艇上，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成功将这名待产孕妇安全护送至医院附近，交由岸上医护人员接应。此外，3号晚间，城乡区华亭镇多地存在积水情况，多名群众被困等待救援。救援人员进行排查后，利用橡皮艇将被困居民转移至安全区域。
4: 连日来，我们注意到受到沙德尔的影响，莆田市城乡区大面积的区域被洪水淹没，这里大量的民房、道路被淹，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威胁。今天，武警官兵携带专业救生设备投入到救援当中。
6: 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

0: 水器材奔赴城乡区华亭镇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抵达灾情一线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水情、灾情、地形特点，结合村庄水域分布情况，科学划分搜救作业片区，采取分片包干、逐区搜救、逐户排查的方式，组建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 救援期间，暴雨依旧不停，水面风浪较大，水下环境错综复杂。救援官兵驾驶冲锋舟逆流挺进，穿梭在连片洪水中，逐一搜寻被困群众。针对村内老人、孩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伤病群众，官兵们采取背抱、搀扶、专人护送的方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转移。 同时，官兵们耐心安抚受灾群众的恐慌情绪，快速登记人员信息，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目前，人员转移工作仍在紧张高效推进中。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呢，9月1号以来，福建的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还有农田民房等受到了影响。 目前，随着降雨的减弱呢，部分地区的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的展开。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围进入村内核心区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农田被淹，部分种植大棚破损，只剩下了框架的部分。 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救援的时间从昨天中午开始，在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陆续结束的。那今天中午12点之后，水位下降的比较快，不需要皮划艇就可以行进了。昨天降雨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现在走上了这个坡道，到达了一个村庄中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一处民房，这处民房上已经有昨天积水的印记了，那它可以跟我的身高进行一个对比。 它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我的胸部以上的高度。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那在我身后的电力设备和电线，那也为了保证往来人员的安全，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啊，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
0: 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2.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受沙德尔的影响，福建宁德从31号到昨天出现了强降雨，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道路受损等等现象。2号的时候，当地宝溪水库坝体发生了滑坡，需要先排水后加固。 那经过连日的抢险，目前的受损的水库排水已经过半，当地交通水电等也在陆陆续续的恢复当中。
2: 今天中午，记者在宁德福鼎宝溪水库看到，经过当地水利、消防、附近乡镇、街道等救援力量连续2日的抢险，目前水库的水位已大幅下降。
3: 我们大队出动了2台的排涝车和10来套的大型排涝设备。目前了解，水库的容量大概在20万立方左右。经过连续40小时的连夜奋斗，已经为水库排了将近10万立方的水。后期将对坝体进行加固，以完成对水库的应急处置。
0: 此外，为应对近期发生的乡镇内涝、道路受损等险情，福鼎出动各类专业救援队伍19支，以及乡镇、村级应急力量等开展抢险。目前，当地受洪水影响的乡镇已陆续完成清淤等工作，供水供电也在陆续恢复中。
4: 继续来看福建的情况，今天上午。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受到这样的强降雨的影响，我们看到平潭综合实验区内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对道路通行安全造成了影响。我们注意到，在平潭中山大道部分路段的积水比较严重，那当地的相关部门是迅速调集了抢险人员和抽排设备，全力疏导积水，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在平潭老城区，抢险人员对于路面移位外翻的井盖。 逐一进行复位加固，针对积水路段，工作人员逐段的清理疏通排水管网，加快积水的退排速度。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龙岩多条河流的水位上涨，引发了积水内涝，致使部分的村居被困。在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消防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来进行人员的搜救和转移安置的工作。
1: 三号晚上，在龙岩市永定区红山镇，持续强降雨造成村内积水内涝，部分道路通行受阻，10多名村民被困家中，在积水较深的区域。

0: 通过背负、搀扶的方式，逐一护送村民安全撤离。
1: 来，来，我来背。走心。
0: 在龙岩张平的桂林街道，有三人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游泳进入居民家中，为被困人员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他们登艇转移。在武平县盐前镇，一名老人因房屋进水被困家中，现场积水深浅不一，消防救援人员联合属地民警等力量徒步深入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9月3号，福建泉州德化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魁斗村一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一名骑车路过的村民被埋。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寻找被困人员，一边清理通往中心区域的障碍物。不久后，消防救援人员在一处植被下方找到被困人员。经过20分钟紧张救援，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消防救援人员提醒，近期强对流、持续性降雨天气频发，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区域易突发内涝、水位暴涨等险情，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河道、积水路段、低洼危房，切勿盲目涉水通行。
2: 近期呢，受到简拉维还有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福建多地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指导和督促福建省发展改革委尽快将资金安排到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项目，并且加快建设进度，强化监督管理，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西的情况。我们的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了解到，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流域的平均的降雨量达到了77.0毫米。赣江吉安站的水位呢，是在今天的5点15分，水位涨到了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而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8月31号至今，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呢发生了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等险情。当地的公路、乡镇等部门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的抢通、隐患排查，并且为了出行受阻的群众送去了生活物资，全力做好了防汛抢险和民生保障工作。
0: 9月2号23点左右，在 S315穗高线 K44+100米处，持续强降雨导致一侧山体发生滑坡，大量土石覆盖路面，道路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公路养护人员赶赴现场，设置警示标志，调集铲车等机械开展清障作业。经过抢修，9月3号中午12点，该路段已恢复单向通行。公路部门同时还加强了对临水、临崖、易滑坡等重点路段的巡查，及时排查处置道路安全隐患。
3: 这边的情况主要是一个台风的影响，然后加上这几天的连续降雨，这边的土质比较松软，导致了一个山体滑坡，通知了铲车进行一个梳理，确保我们这个道路畅通。
0: 在遂川县草林镇鹅溪村，部分村民家门口的道路被土石淤泥覆盖，出行受阻。当地紧急调配物资，由镇村干部送到他们家中。目前，遂川县部分区域的降雨还在持续，当地仍在关注着雨情、水情变化，加强重点路段巡查和隐患排查，并做好受影响群众生活物资保障等工作。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科罗旺。根据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态势的走向，我们看到浙江海事局在昨天启动了4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目前呢，台风科罗旺呢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台州市海事执法部门加强海上巡查力度，提醒船员及时做好防台措施。海事部门提醒，航运、港口、施工等涉水单位要及时收集研判台风气象信息。计划前往海岛的游客，请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合理调整行程。如果遇上了海上险情，请立即拨打12395求助电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

0: 来走进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要重点来关注日本在军事上的新动向。9月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当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呢，是一种可随身携带的微型机，它的机身本身呢，可以直接的撞向目标，并且自爆，同时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就在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防卫省举行的自卫队指挥官干部会议上，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那这款攻击型无人机到底用于哪些作战环境呢？日本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个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隐患？今天时空观察，我们就来重点关注这些内容。首先，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款攻击型无人机首次展示的情况。
1: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
2: 当初偵察用のものが飛んできます。そしてエフェクターが飛んできます。で、そのポイントで、あとは、はい、ファイヤーをするとアタックするとこちらが投下します。そして所要の高さを持って爆発する。
1: 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
0: 那么，日本首次公开的这款攻击型无人机主要用于什么样的作战环境呢？而高市政府来强调加快人工智能和无人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到底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来看一下新闻解读。
1: 问题一：日本首次公开的新型无人机主要针对何种作战场景？
3: 日本陆上自卫队配备的这种小型无人机是一种 FPV 无人机，也就是单向攻击的自杀式无人机，个头很小，成本很低，一名陆上自卫队的队员可以携带几架，使用简易的操控设备或 VR 眼镜针对目标进行瞄准。它主要打击的目标包括对方的作战人员、一些军用车辆以及防御工事当中的火力点。主要的任务场景有两个，分别是夺岛作战和海外的这种军事行动。在夺岛作战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水陆机动团有的时候呢是无法得到重型作战装备的火力支援，这个时候呢，水陆机动团的这种自卫队的队员就会使用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去支持支援他的这种夺岛作战。那么在海外派遣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尤其是他的这种小分队或者是突击部队，也没有办法得到坦克或者是自行火炮的火力支援，就要用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无人机针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从日本它引进无人机的这种模式和它未来运用的场景就可以看出，现在呢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是空前膨胀。
1: 问题二，高市扬言要强化人工智能与无人技术，有何图谋？
3: 日本政府谋求将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和它的军用无人机进行结合，这是要为将来的战争和冲突准备更多的这种进攻工具或者是这种偷袭手段。因为大型的无人机一旦融入了人工智能系统，它就可以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长时间的巡航，针对目标进行搜索和识别，甚至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攻击能力。所以日本强化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体系的这种联合运用，就是要在亚太地区找更多的麻烦，要强化它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0: 我们注意到，日本防卫预算呢已经连续14年实现了增长，从2012财年的约5万亿日元飙升到了2026财年的9.0353万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日本已经在2025财年就提前完成了，而且是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 GDP

0: 二的目标。此外，根据日本防卫省8月31号所公布的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那日本多家主流媒体呢，基于历年预算追加规律的测算，最终正式的预算大概率突破10万亿日元。在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呢，日本的防卫预算实现了近乎翻倍式的暴涨，扩张的幅度是前所未有。同时呢，自民党还提出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参照，要继续提高他们的防卫费。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并且呼吁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那么日本所谓的这种新型作战方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二战末期，日本法西斯穷途末路，曾经发展神风特工队，让日本的飞行员驾驶战斗机，携带炸弹去撞击美军的战舰和航母，试图呢同归于尽。但是呢，这种自杀式的攻击方式并没有扭转日本在作战过程当中的颓势，日本法西斯最终是战败。现在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引进自杀式无人机，要让他的夺岛部队和偷袭部队携带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试图呢上战场，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参考甚至是复制二战期间的神风特工队的方式，本身就是很冒险的一种做法。而且呢，日本对于这种 FPV 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他了解的也不多。日本陆上自卫队原计划在演习的过程当中，针对这种小型自杀式无人机这种会飞的手榴弹进行验证，展示一下它的这种打击能力。但是呢，这种系统啊，可靠性有问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实际使用。这说明日本强化进攻能力有的时候呢是急于求成的，引进这种新装备本身的性能并不可靠，或者说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靠谱的情况，如果贸然使用，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攻击，甚至呢也会让日本的偷袭部队、陆上自卫队的这种夺岛部队，让他们自身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会出现没有打到对手，反而会伤及自身的这种情况。
0: 而现在日本强化新型作战方式，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这将会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哪些新的隐患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最近一段时间，高市早苗政府对外军事扩张的野心空前膨胀，日本自卫队也配备了更多的挑衅工具。那么一系列扩军备武的行为，不仅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呢，很容易在相关的区域内挑起军备竞赛。因为日本它强化进攻性作战能力的种种的举措，已经是影响了地区的军力平衡。那么在这种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只会让自身陷入到更为孤立的这种境地。而且呢，日本的这种挑衅性的军力发展模式已经引发了地区相关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如果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势必会遭到再次惨败。
0: 昨天有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来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他们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必须直面侵略历史。
2: 絶対に日本が間違った考え方で中国や他の東南アジアの国に進出、いわゆるね侵略していっ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んだから、それをね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3: 元の戦争責任をちゃんと取らなかったところからなあなあなあに来たので。そういう、ね、人たちが育ってしまっ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はっきりね去年の段階で高市さんはちゃんと中国に謝るべきだ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れをしないでどんどん、ね、違う方向に歩き。
4: 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的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集会民众对日本政府不断推高军费、大肆扩军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
5: まず言葉遣いですけど、僕は防衛費とは言いません。軍事費ですね。軍事費増大は凄まじい話だと思います。戦争のため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ので、っていうかその反対をするために国会前に入り浸ってる人間ですか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在持续推进。在今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2: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了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呢？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啊？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我们一块儿到色琼村来详细的看一看。
3: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4: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3: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5: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6: 四一节，大忙早叫省长民都过。
3: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7: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吗？
3: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8: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10: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1: 我们的记者从水利部门了解到，最新的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上下游的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那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的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于河道影响比较小。那预计未来3天呢，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累计会有10到30毫米。吉隆藏布将会出现2次涨水，口岸的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所以水利部要特别提醒前线人员关注水情雨情，提前转移避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来扫描热点。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非常平常的小动作，但是却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局。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的辅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网约车的司机，他停靠在路边，这是一次违规停靠。乘客在开门的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地撞上了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了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最终站上了刑事法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全过程。
1: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2: 你已使用维平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3: 是到这儿吗？你的定位都到这儿，
4: 那你都停下来了。
1: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5: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飞到了离车大概有个10-20米远的距离，当场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员就昏迷不醒了。
1: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
6: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
1: 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
0: 一场突如其来的开门杀酿成了人间悲剧，到底谁该为死亡后果承担最重的法律责任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一般的直觉是觉得，哎，乘客推开的车门撞了人，为什么最后是网约车司机被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呢？那么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5: 这个司机的行为，他是首先是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在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呢，造成了一人死亡的这个直接的后果，所以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这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这个案件就由一起这个行政案件转化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就不再是一起单纯的这个交通事故了。
1: 经车速鉴定，涉事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达到35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江某某已远超限速标准，同时骑车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缺少防护，也进一步放大了伤害后果。但过失不等于罪责，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其行为已构成

0: 交通肇事罪，因此吴某某被追究刑事责任。
1: 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没有按照规范靠边泊车，这个泊车的地点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距离的远，妨碍了后续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人以及电动车的这个经行的权利。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营运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驾驶员的话，你对于车上的这个状况也是要负有注意义务。
0: 法庭上，被告人吴某某提出电动车车速过快，没有佩戴头盔才是酿成严重后果的关键。辩护人同样提出，这是多方都存在过失的案件，被害人自身过错也扩大了损害结果。
2: 我的乘客推门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了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到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0: 对此，公诉人表示，虽然乘客开门、电动车超速均存在过错，但危险的源头是司机违规停车所制造出来的。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国际。近期呢，欧洲多国开始陆续从美国运回黄金，撤出黄金储备。我们看到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呢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5: 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30.8%，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31.3%大幅降低到18.5%。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19.7%降低到18.5%，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18.1%提升至32.1%。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
4: 那么，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近期要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呢？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6: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4: 那么像这种欧洲国家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的情况，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呢？当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6: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4: 那么欧洲多国从美国撤出黄金储备，对于全球金融市场以及美元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扫描国际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而更希望能够再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于古巴的石油供应来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
0: 专家指出，这种合作模式完全背离了委内瑞拉数十年来坚持的石油主权原则，即跨国企业需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开发，以确保石油收益用于委内瑞拉国家预算和民生福利。
7: Lo que estamos viendo es la concesión de derechos sobre los recursos venezolanos a una potencia extranjera, en este caso Estados Unidos, prácticamente sin ningún tipo de beneficio para Venezuela. El control de los ingresos petroleros del Estado venezolano por parte de los FARC, de manera que esto quedaría a voluntad del gobierno estadounidense que esos recursos fueran transferidos al Estado venezolano. Es decir, esto es un robo a mano armada, literalmente.
0: 专家认为，当前美国因其全球影响力下降，开始调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布局，力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将区域内各国重新拉回其利益轨道。
7: Y sabe que Estados Unidos ha venido perdiendo crecientemente peso específico como la primera potencia global. En su visión, el renovado interés por ejercer la domin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y lo que están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a través de procesos electorales en su gran mayoría, reorientar políticamente a varios estados de la región, alineándolos con Estados Unidos, con los intereses de Estados Unidos。
0: 专家还指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不只影响到委内瑞拉，也直接波及古巴。美国正是通过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以此试图影响古巴政权。
4: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波兰。当地时间3号，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发生一起列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铁路交通一度中断。事故呢是发生在格但斯克一处有人看守的铁路道口，一辆城际客运列车撞上了一辆停留在铁路道口的货车。在事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部门以及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来处置，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可能是很多很多观众朋友们的童年记忆。就在今天，家喻户晓的广播节目小喇叭开播70周年了。是啊，70年了，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们，他们紧跟着时代，以不断创新的形式，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9: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学就这么录的。
10: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1: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10: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周年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9: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1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2: 水不争， 只默默穿过高山。

0: 很久了吧，师傅？
1: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好了，朋友们，感谢收看《东方时空》，明天见。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

0: 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得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于9月1日闭幕，高端访谈独家专访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作为上合组织建设的参与者，他表示
9: ：“These organizations is not block. It's not against someone, against other organizations. It is for mo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uniting the efforts of the many countries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world.”
8: 习近平总书记著作书屋在乌兹别克斯坦揭牌，他认为
9: ：“President Xi Jinping's.” Books demonstrate new vision,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world leaders.
8: 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说
9: China is a country which promotes not unification of all the cultures, not unifying them, not the losing their identity, but creating new identity based on shared values and principles.
8: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10: 美国副总统曼斯称，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并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极端天气的风险放大器。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0: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5天4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 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

0: 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

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户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

0: 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5: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0: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6: 不久前，朱雀3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3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7: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地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6: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1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8: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6: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9: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1: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2: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

0: 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1: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30万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 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 另据以色列媒体三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以美三国政府6月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此后以军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始终未停。据黎巴嫩卫生部9月1号发布的数据，2023年10月8号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近9000名黎巴嫩人死亡。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在专访中，萨法耶夫先生对国际局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全球化并未停止，各国彼此互联，但还需要加深相互理解。他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塑造全新的共同体认同。四大全球倡议号召世界各国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这极具感召力，对世界意义非凡。好，感谢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王冠，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全面建立长护险制度，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今天国家医保局明确155医保重点任务，
1: 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0: 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更多肿瘤、罕见病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未来五年，医保公共服务供给如何持续便利化、多样化？
2: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未来五年医保改革画了哪些重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医保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看病就医都密切的相关，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发生转变。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
1: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0: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1: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0: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4: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说白了，长护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护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十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5: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护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探讨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3: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护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5: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买到合适的服务啊，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十五五”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 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3: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的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动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推动他们这个生育险的覆盖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5: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

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嗯，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

0: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它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1: 嗯，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很多次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0: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啊，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他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也给他累积啊。那么这是一个改革。第二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收入的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职工医保，能不能把他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未来五年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怎么样从保得到走向保得好，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十二月十三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3: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2: 十五五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0: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更大范围的温度来自于降低群众就医费用负担。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2: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1: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3: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有力保障群众的就医购药。
4: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析药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单一的一个降价的叙事？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5: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住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优比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4: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啊，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啊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些政策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5: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去推动我们的生育 域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4: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5: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4: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5: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啊。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3医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医保啊，用科学的这一个精神啊。用科学的这个方法啊来管理治理我们的医保。
4: 好的，谢谢王先生今天给我们提供的观点。医保我们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但是它是一刻也不能够缺席的守护。对于我们来说呢，就业的形态在变，我们整个社会保障的脚步必须要跟得上，因为只有我们的保障的制度更加的有弹性，我们的民生才会更加有温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美总统指责美媒未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美媒曾多次披露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弹药不足。世界气象组织称，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巴拿马降雨减少，运河下调船舶日通行量。英国专家指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极端事件风险将大幅增加。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总理称美加征关税是战略误判，美总统称加拿大与美为敌，将使加拿大经济崩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了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目前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近70人受伤。今天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目前仍然是触目惊心。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的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0: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3: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0: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的库存情况。特朗普是这样写的，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而数量呢，也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者是任何极不可能发生的其他战争中可能会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那么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经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0: 早在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
4: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5: It's prompting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to issue warnings that those levels, those inventory levels, are now dangerously low.
0: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枚至278枚。
6: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It's the Army's princip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0: 对于美媒披露的情况，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8月6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又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7: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华盛顿邮报》近日还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尽管五角大楼嘴上不承认弹药短缺，但美媒披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上月曾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2: 那么如何来看待美媒披露的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情况？这次伊朗的战事对于美军军力的消耗有多大？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8: 美军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是客观事实，五角大楼和美国高层没有办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掩盖和掩饰，因为中东地区的美军要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对峙，而且呢，中东地区有很多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啊，都不妨有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由于基地的数量非常多，针对反导系统拦截弹的需求也非常多，所以呢，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这个需求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非常的迫切。那么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认为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和伊朗的交火行动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呢，伊朗完全可以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某一个或者说某几个美军驻防的基地进行饱和式的打击，那一旦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不足，就会面临伊朗导弹突防成功的情况。如果某个军事基地的美军部队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的直接攻击，不仅装备会出现很多的损失，基地会遭到破坏，人员的伤亡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增加，这都会给美国总统包括美国现在的执政班底带来更大的国内舆论层面的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二年最为显著。英国气候专家雷德蒙德金表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会让极端事件的风险大幅增加。
9: The planet has experienced El Nino since before humans were around. The problem, particularly with such a strong El Nino coming along, is that it is coming on top of climate change. So El Nino because it also adds heat into the climate system, it adds a greater degree of chaos to our weather. It drives extreme weather. Putting that on top of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we're already seeing from climate change just makes everything so much more dangerous. So all the indications are that it is one of the strongest, perhaps the strongest in living memory. In the next few years, in the next decade or so,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of the same, more of this dangerous extreme heat, drought, water shortages, and then when the storms come, very, very heavy rain, which falling on parched ground can very quickly turn to very dangerous flash flooding.
0: 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也刊文说，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其强度与影响预计将超越过去八十年来的任何一轮。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的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我们眼前逐渐形成，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
10: But this El Niño will deliver a major blow to communities, economies, and supply chains across the globe. So many sectors will be affected. Agriculture, trade, fisheries, health, energy, transport, water resources, disaster management, to name but a few. We are already seeing disruption and devastation from droughts and floods and extreme weather.We expect these impacts to multiply and cascade as El Niño intensifies.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昨天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15.24米降至14.63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经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在欧洲，今年夏天受持续高温少雨的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一度跌至历史低位。

0: 这条欧洲运输动脉的水位起伏给沿岸航运和工业物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莱茵河中游的德国小城考布，在采访中，考布市长告诉我，这座依河而建的小城只有不到800名居民。城市虽小，但考布对于莱茵河货运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又有点像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来往于此的货船到底能装多少货，都取决于考布的水位高低。
2: Weil hier gerade die Gebirgsstrecke ist ja eine sehr sehr enge Strecke und dementsprechend auch durch untiefen Felsen und so auch nicht so einfach. Und deshalb, wenn halt eben der Kauberpegel sehr niedriges Wasser hat, können die Schiffe auch weniger Fracht laden. Und das ist ein ganz, ganz großes Problem. Wenn sie weniger laden können, wird die Fracht teurer.
3: 本轮低水位给当地人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8月14号，考布水位站的水位读数降至6厘米，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往返莱茵河两岸的轮渡也因水位过低停航。
4: Ja, es war schon eine sehr extreme Situation, weil wir halt mit unserer Fähre den Dienst einstellen mussten, weil wir halt kein Wasser mehr unter der Fähre hatten oder es zu gefährlich war, mit der Fähre hier überhaupt noch zu fahren.
3: 近期几场降雨过后，考布河段水位有所回升，但仍明显偏低。8月27号，考布水位站读数升至59厘米，轮渡恢复运行。本轮低水位影响的不只是这座小城，从考布沿莱茵河向南约100公里的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总部所在地路德维希港，同样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冲击。
1: 我身后就是巴斯夫位于路德维希港的生产基地，可以看到整个厂区几乎就是沿着莱茵河展开的。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拓展，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线。
3: 巴斯夫的资料显示，路德维希港基地约40%货运依靠内河船舶完成。本轮低水位期间，公司增用适合低水位航行的船舶，同时通过铁路和公路补充重要原料运输，基本保证了正常供应。巴斯夫的情况并非个例，莱茵河沿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0: 不仅是莱茵河流域，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高温干旱，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山火风险显著上升。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主任萨曼莎·伯吉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极端天气的风险放大器，而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
5: 从今年5月开始，欧洲遭遇了多轮热浪袭击。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6: Too hot. This is really too hot. Yes, we have over like 40, 42, 45. This is too hot here for this area here.
7: Yeah, there was a weekend when it was almost 40. Yeah, that was pretty hot.
8: I'm aware of the fact that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especially in Europe.
9: Climate change ultimately is a risk multiplier. So Europe is the fastest warming continent, warming at twice the global average rate. Continued global warming or climate change will intensify extreme events.So that means heat waves will continue to get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and last longer in a warmer world.
5: 高温和干旱相互叠加，加剧了欧洲多地的山火和河流低水位问题。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截至目前，欧盟今年的过火面

0: 面积明显高于过去20年的同期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莱茵河、多瑙河等欧洲主要河流8月出现极端低水位，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从气温本身进一步延伸到水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生产。
1: Rising air temperature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So the oceans are also at exceptionally high levels, and global ocean heat content has reached record levels, which impacts sea level rise. Glaciers continue to lose mass, and sea ice remains at historically low levels.
2: 持续变暖也使得另一个气候现象备受关注。世界气象组织于今年7月正式发布了厄尔尼诺现象警报，并预计这一现象在未来数月将继续增强。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正在通过多种季节性预测模型评估此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趋势。
1: 2026 is already on track to be within the top 3 warmest years. The biggest impact of El Niño on global temperatures is the year after the event has peaked. So 2027 is likely to be a record-breaking year.
3: 法国气象部门3号表示，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
4: 今年夏天，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法国气象局3号表示，与19世纪末期相比，今年夏天法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天气的自然变化。今年夏天，法国90%的大城市至少有一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几乎一半的地区气温曾超过40摄氏度。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法国今年野火异常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到八月底，野火过火面积是过去20年平均过火面积的6倍，而且法国各地的干旱仍在持续，与历史数据相比，这也是罕见的。高温和干旱还对法国农业造成冲击，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地区的牧草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
3: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的做法是战略误判，加拿大只准备与美国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加拿大把美国视作敌人，最终只会导致本国经济崩溃。
5: We couldn't accept what they'd offered. We wouldn't give what they'd asked. As a result,The U.S. has imposed new tariffs designed to hurt and divide us. Now, that's a miscalculation, because Canadians will always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The deal that's possible, that's in the interest of Canadian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is also the deal that is i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businesses, American consumers, and.You know, we're ready to sit down and strike that deal when the Americans are ready.
6: 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称，加拿大总理卡尼把美国总统视作敌人，这样好极了，好到他们的经济将走向崩溃。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的东西，加拿大多年占尽美国的便宜，美国有能力随时掀翻桌子。
7: We don't need.The things they have. They need what we have. They do most of their business with us. We do things like that because we're fighting for our country. Canad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us. They have ripped us off for years. And now, we're turning the tables very, very easily.
3: 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5: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6: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公布了加拿大新的国防工业战略，该战略为加拿大未来十年设定了一系列重要目标，其中包括将70%的联邦国防合同授予加拿大企业，基本实现在国内采购和维护大部分军事装备的目标。专家指出，美国肆意动用经济霸权，导致加拿大主动对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
8: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提升附加值，同时增强自身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个不可替代性。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从被动接受规则转向主动布局。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计划在5号至6号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三号在议会发言时称，没有任何执法、司法或国际机构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确凿证据，证明博洛哥策划或执行休达偷渡事件。西班牙政府会继续调查大批移民涌入的相关情况。法新社二号援引一份西班牙警方报告报道，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助长了此次移民偷渡危机。报告称，摩洛哥边境口岸附近的警力明显少于平时，且警员未采取实质行动来阻止偷渡。休达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摩洛哥内政部将偷渡潮归咎于社交媒体的恶意利用和误导性信息传播。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天气。
11: 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12: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居民被困。3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3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3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

0: 区珠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至橡皮洲，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确保孕妇安全转移至医院。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
1: 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今天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0: 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记者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此前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的降雨区域与前两次登陆部分重合，暴雨叠加区域要重点防御中小河流洪水、山洪以及城市内涝。水利部已针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赣江吉安站水位今天5时15分涨至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今天，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针对当前防汛形势，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9月4号11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加强雨情、水情监测、群众转移避险、道路抢通和隐患排查等工作，应对持续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9月4号15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今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4: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 装备物资 1.23 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5: 今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4号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9月3号，记者从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了解到，当地对发生在今年5月30号至6月2号的一起5人违规穿越秦岭敖泰县的行为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
2: 这也是3月15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实施后，陕西首例涉及违规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案例。
6: 经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查实，2026年5月中旬，汤某在刷手机视频时看到敖泰县穿越相关内容，遂产生违规穿越探险的想法。随后，汤某通过视频评论区主动私信邀约户外爱好者，先后联系王某某、鲁某某两人，商议组团穿越敖泰县。2026年5月30号凌晨4时，汤某等5人抵达太白县一处无卡口检查的进山点位，携带户外装备、气罐、食品等物资进山，并借助某户外导航行进。
7: 根据他们描述的话，就是，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现在站的这条路，40左右的话，就是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咱们这个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再绕过咱们街二道这个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8: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这个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7: 咱们暂时没在这建，但后来就出现这个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平常人员这个值班值守。
6: 杜建平表示，根据他们的调查取证，汤某5人借助某户外徒步导航软件上的离线地图，避开管控点登山，在遇到保护区铁丝网防护围栏时，未依规折返，而是从围栏缝隙非法进入核心保护区，先后途经白起庙、导航架、药王庙、水窝子、鳌山遇难者纪念碑、顶棚梁等点位，并于5月30号在窝棚扎营休整，5月31号穿越至水窝子扎营，期间使用携带的气罐生火做饭。同时，为规避证据留存，同行人员主动删除手机内拍摄的穿越照片、视频。王某某、鲁某某等人还删除了线上聊天记录，解散沟通群组，销毁涉案证据。2026年6月2号凌晨3时许，5人绕开陆平沟村水泥路值守点位，沿河道山沟绕行下山，抵达342国道陆平沟处，由网约车接回西安后各自返回。经调查确认，汤某等5人进入的敖泰县区域为法定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属于禁止擅自进入的区域。目前，汤某等5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的规定，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40条的规定，对5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不得再次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活动及相关禁止区域活动，对5人给予警告。对5人中的汤某处以人民币2.5万元罚款，对王某某和鲁某某分别处人民币2万元罚款，对谭某和刘某某分别处人民币1万元罚款。
2: 根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对于汤某等5人的行为，罚款金额最高为5000元。而在新修订的条例中，对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行政处罚的罚款额度，从以往的5000元以下，调整为最高可处10万元。那么，这个处罚是如何做出的？经过了哪些程序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6: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0: 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依据五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五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五人在接到通知后，均提出了听证申请。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别于2026年7月29号、8月10号召开了听证会。
1: 罚款20,000这个事情上面，我想知道一下他。

0: 违法穿越就我认，但是处罚金额太高了。对，之前是对法律的认知不足啊、嗯、然后才有了这次非法穿越。
1: 记者了解到，敖泰县涉及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黄百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前旧的条例里涉及保护区的行政执法主体并不是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而是保护区管理局。因此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也是首次办理此类案件。
2: 办案这个难度大，这个提取这个证据，直接证据比较难。第二个就是处罚这个标准，老条例是最高是5000，现在是新条例最高是10万，所以这个差距大，这你怎么来衡量，来确定。
1: 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告诉记者，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额度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考虑到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处罚金额也随之调整。在针对具体个人的处罚金额上，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考虑。
3: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当然从后期来看的话，那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1: 记者了解到，两场听证会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经与相关职能机构咨询、综合研判后，对5位当事人罚款金额均作出调整。刘某某未满18周岁，将原拟罚款20000元调整为罚款10000元；谭某将其原拟罚款由20000元调整为10000元。鲁某某、王某某将原拟处罚由30000元调整为20000元，汤某将原拟50000元罚款调整为25000元。目前有一人已经缴纳罚款，4人已申请分期缴纳罚款。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6: 今天，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等有关情况，培养高水平教师，助力强国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
1: “十五五”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
5: 今天由公安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6届全国刑事技术技能大赛决赛在山东威海落幕。来自全国公安机关的32支参赛队伍、320名刑事技术专业民警同台竞技。
7: 本届大赛分为团体赛、多专业个人单项赛，既考察民警规范操作、快速取证、数据深挖技术功底，又检

0: 验、多专业协同、全流程闭环研判、团队联合作战综合水平。
1: 今年的大赛呢，相当于是考察的专业最全面，参赛的规模最大。今年的主题呢是模拟电价窝点勘察。这几年呢，随着我们的打击呢，电价受到了一定的治理，然后但是呢，依然是我们案件多发高发的一个点，所以呢，刑事技术的能力呢，应该随之进行提升。
0: 在团体赛部分，比赛主要检验各参赛队伍的现场勘察、检验鉴定、信息比对和分析研判能力水平。在个人赛部分，主要围绕电子物证、痕迹、DNA、影像等刑事技术核心专业进行较量，并将心理测试首次作为竞赛考核内容。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2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经为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护理服务机构照护从业人员队伍规模显著壮大，同时带动相关银发产业社会资本投入近700亿元。
4: 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长镜头，刚才视频里演出的是一群音乐零基础的家政阿姨，在异乡打拼的他们第一次穿着礼服登上舞台放声歌唱。
1: 不久前，北京市朝阳区的一间酒吧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舞台上的聚光灯照亮了一群平均年龄超过45岁的家政阿姨。合唱团有个很形象的名字“鸿雁妈妈”。今天的长镜头，一起走进这个特别的合唱团。
2: 每个周末，在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一栋商住楼里，来自四面八方的家政阿姨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唱唱歌，工作的疲惫在这里得到了释放。
3: 您在哪里赶过来这个地方？
4: 从那个通州单程2.5小时。
5: 反正我们就有个盼头吧，就是呀，到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唱歌了，完了我们还要去那个就是表演嘛。
2: 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是国内较早专注家政服务从业者的公益组织，10年前在北京成立。家政阿姨们在这里有了能互相倾诉的场所，
6: 心里有些个憋闷一下就好像释放出来了，就不像跟别人似的老是郁闷着。好多人也在说，他说你看你们老低头干活，老低头干活，你那颈椎都歪回去了。我说这回放声唱可以扬起头来大声唱。
2: 半年多前，就是在这个60多平米的房间里，阿姨们萌发了办一场音乐会的想法。
7: 我会想象到有一群几十个家政姐妹，她站在演出的场地，然后放声高歌的时候，那一刻她们会感受到自己的自信，她们的力量感，看到这个城市里面和她们不一样的人在聆听。
2: 作为家政工，时间是被切割成碎片的，每周末仅有的休息时间要用来排练，大家必须提前调班请假。合唱团的排练之路几乎是在三无的状态下逆风而行，没时间，没场地，没基础。
5: 这些都是住家的，在别人家里他根本没法唱。合唱他都体现在一个合字，他不是说体现在哪个人的声音好听，就是特别特别难合在一起的时候，特别特别难和他，只能是周六在一起练的时候才能找那种感觉。
6: 反正我就天天在公园里小声地哼一哼，还怕人家看到，你看有没有人家小声地哼就行了。
2: 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流动与磨合中，鸿雁妈妈合唱团走过了7个月。从一开始连哆瑞咪都分不清，到登台面向观众一口气唱完9首歌曲，鸿雁妈妈合唱团用热烈和真诚赢得了掌声。从零开始的演唱，外人看这场演出热热闹闹，可他们能站上这个舞台并不容易。
8: 我以前从来没有给我孩子发过链接，我也没有给他们看过我的照片，这一次我想开了，我也让他们看见妈妈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在那个工作中也有一个好的状态吧。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也让一直陪伴他们的音乐指导老师深受触动。
9: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去唱歌的，这个就是和功利性的去练习完全不同。这种本能式的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吧。就是这种热烈和真诚让我觉得我也是油然的感到快乐。就是
1: 从一开始简单提供场地，到组织阿姨们一起读书创作，甚至是表演，鸿雁社工服务中心成为了阿姨们在异乡的第二个家，也帮助大家收获了更多自信和豁达。
2: 鸿雁妈妈合唱团演出的开场曲《白手称家》是家政阿姨们集体创作的第一首歌。
6: 当时我就说，我有一双粗糙的手，很勤劳。完了就把这两句话放上了。一些阿姨有那个做幼儿的嘛，还有做月嫂的，就是我有一双抱孩子的手，写的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就像这个粗糙的手，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敢往出伸我们的手，有人我们就把手缩回来了，因为太粗糙了。我们就用这勤劳的双手，就是撑起这千万家。
2: 白手寓意着白手起家，也代表着中国3000多万靠双手打拼的家政服务从业者。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梅若曾是纪录片导演， 他曾记录下北京朝阳望京的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生活，也走访调研过数百位阿姨的职业保障需求。梅若说，家政服务从业者的精神需求尤为迫切，
7: 就是希望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不只是只有工作只有劳动，而是也有生活有精神层面的这种充盈的感觉。他以前从来都没有挑战过的一些事情他今天可以做了，他会觉得哎，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智慧。
2: 创办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第一年，梅若就组织了近万人次的活动，从开办第一届家政女工白手撑家艺术节，到组织大家开读书会创作原创歌曲，甚至帮阿姨练习报名脱口秀编排舞台剧，一件件大家以前想都没敢想的事儿，最终变成了人生最美的记忆。
10: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观众在说话，我当时真的挺紧张的。
2: 姚丽霞是鸿雁大家庭里第一个报名参加脱口秀的，从来没有演讲经验的她却在这里收获了自信和从容。
10: 因为我这个人是一个对自己这个自信心很低的这种，然后做成这个事情以后，从内心觉得自己好像有气，给自己提精气神了。
2: 来自黑龙江的尹小伟，年轻时曾在老家的建筑公司开塔吊，他戏称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工作，后来经历人生变故，他只身来到北京，十多年的时间服务过近50户家庭。打小就热爱写作的他没有因为工作而放弃，
11: 自己也喜欢这个，晚上就坚持写。那时候就捡广告纸，大街上捡广告纸，然后雇主家那个药盒我都拆下来，说明书，反正能写字的东西都留下。
2: 多年的积累，尹小伟的第一部非虚构文学即将出版，他取名叫上户，这是家政工的行话，代表开启新的一份工作。在鸿雁妈妈合唱团的演出里，尹小伟也作为一员上台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创作。
11: 一开始我来北京的时候，最开始有微信的时候，给自己起名起个尘埃，那时候我觉得我很渺小，我就是来这边讨生活的。接触鸿雁以后，我就觉得我背后有一个大树，有一种力量，我就给自己改了个墨尘，就是这个是墨是代表黑土，也是一个墨水，尘就是代表希望，我感觉我以后的人生是有希望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新闻观察，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出口电动牵引车超过2500台，同比增长超过870%。
1: 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运输需求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定制和服务升级，推动中国电动卡车加速驶向全球。
2: 在湖南长沙一家重卡企业的试制车间，研发人员正在根据海外客户实际需求，对一款准备出口南非的电动卡车进行定制化研发。
3: 它上面的这个货箱呢，有的呢是用于装这种日常百货，有的呢可能是用于装冷藏箱，它的长度、用途，那么这些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要针对于这个不同的使用场景的需求，进行一个适应性的调整。
2: 海外客户对车辆长度、承载能力、电池容量和充电速度等都有不同需求。企业通过模块化研发，在满足定制化需求的同时，降低了开发成本。
3: 针对这种不同的配置的话呢，我们只要在我们基础的通用化平台的基础之上来进行增加和减少，就可以实现产品的一个迭代和一个升级。
2: 今年六月，这家企业883台电动重卡一次性出口，刷新了我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记录。企业海外营销的负责人介绍，客户前后谈了近2年，
4: 他一直在问如何去保障他们的使用和服务，万一车辆出现了趴窝或者不能启动，该如何保障我们也是针对客户的顾虑呢，做了针对性的方案。我们在当地成立了一支比较壮大的服务队伍，保障他这个车辆的运营。电动车的这个配件储备，我们在当地也做了一个充足的准备，保障客户无后顾之忧。
2: 目前企业已经在海外设立超过1700个服务中心站点，7000多名专业服务人员，坚持产品还没到，服务和配件先到。在一些矿山等偏远地区，缺乏稳定电网，车辆充电成了难题。为此，企业把业务从卖车延伸到了一整套的电网解决方案。
4: 我们有成熟的这个光伏组件，有这个微电网的这个技术，我们就形成了一套闭环的一套方案，这样就从源头上解决了客户用电难没有电的这个困难。
2: 今年前8个月，这家企业共出口电动牵引车近2000台，同比增长超过8倍。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地区出口新能源商用车4.5亿元，同比增长58.7%。面对激烈的出口竞争，一家北京商用车企业的电动卡车从先试试到批量采购，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来看记者的观察。
2: 在北京一家商用车企业的实验室测试中心，这款今年下半年计划投放海外市场的新能源重卡正在接受电磁兼容测试。电动卡车电子控制系统多，既要避免受到外界干扰，也不能干扰其他设备。企业从研发阶段就不断提高技术标准。
5: 红色呢是法规的限制，然后蓝色的是我们的实测值。我们在整个产品的研发过程中，我们主动给自己加了码，测试结果和法规的限值去比的话，实际上我们大概有70%的这种富余度，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车在不同的这种工况环境下，能对环境造成最小的电池辐射的强度。
2: 对于新能源重卡来说，客户最关心的就是一度电能跑多远。针对这一需求，企业自主研发整车中央集中控制系统，将电机、电池、电控、智能驾驶等多个系统进行统一协调。

0: 提高车辆能源利用效率。
1: 做到这个以后，我们的新能源重卡百公里可以降低到100度电左右，在行业内处于领先的水平。
0: 今年企业正在14个国家开展试驾体验活动，把车辆真正交给当地客户使用。目前累计试驾里程已经超过13万公里。企业的海外事业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位有多年物流运输经验的司机在连续测试后评价，他们的车就像一块工作用的砖头，稳定耐用，是一台真正干活的车。
2: 所以换来现在的这个销售的成果，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实践当中跟客户去交流，这也是我们改善我们的产品，让我们产品不断变得更好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0: 企业在前方开拓市场，海关也通过创新监管服务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3: 作为北京官区首家开展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企业，它可以在进口时享受零部件的关税减免，减少了资金的占用，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让企业的产品在海外更有竞争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遇见你。湖南郴州桂阳县曾家园村的部分村落藏在大山深处，交通闭塞，物资少。这些偏远村落里的留守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虽然会定期寄钱返乡探望，但平日里老人们下山采买东西却并不容易。
1: 龚秋霞是曾家园村的村民，她与村里的老人们彼此相熟相知。2016年，她与家人搬到镇上生活后，却当起了老人们的义务跑腿人。早已搬出大山的她，为何还要再一次往返山间奔走相助呢？而这一搬就是10年。
2: 龚秋霞今年40岁，她在欧阳海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卖部和快递代收点，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山村老人的跑腿人。
3: 他一般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联系，老人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提前一天就把电话告诉我女儿，到第二天就我女儿就到集市上去帮他这个采购这些东西。
4: 哎，老板娘，我的5斤野腿和你条皮有了。
2: 每到镇上赶需的日子，龚秋霞都会在清晨5、6点早早起身，趁着早市新鲜货品齐全来到市场。新鲜的蔬果、松软的面包和各类日用品一一仔细采买齐全，常年的相处让她熟悉每位老人的饮食喜好。
4: 有5个老人，说了要需要带一些面条啊、白糖啊，然后卫生纸啊。有一个伯父，他儿子打电话来说要带点菜，鱼啊、肉这些东西。
2: 核对好清单后，他便和父亲启程进山。一路上，老人们的各类琐事他都记在心上。谁身体不适，有什么难处，只要力所能及，他绝不耽搁。
4: 那杯子，大同，
5: 大同
4: ，
6: 他一个人，我们在贵阳，我们因为我们在条件差，两千多的往外面走嘛，就是老人家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有他在家里，我们就放心了嘛，要吃什么用什么，就是我妈妈要打个电话给他，就他就给他送上来嘛。我们出去20多年了嘛，就是在家里的老人，就是他也秋霞，他也照顾老人，大概应该是。应该有10多年了咯。
2: 村里的住户分布零散，各家相隔并不近，部分农户家门口没有通水泥路，骑车路面过于颠簸，龚秋霞只好拎着沉甸甸的物资徒步往前走。
4: 这现在的话是2户人家，有一户他买了5把这个面条，有一户他买了一件卫生纸。然后买了2斤饼干，再买了一点白糖跟那个牙刷。

0: 到老人家时，他常常已是满头大汗，老人过意不去，总会拿出自家小菜饮料招呼他。不赶时间的时候，龚秋霞也会坐下来陪老人们唠唠家常。
1: 他确实蛮好。
2: 日复一日，义务为山村里的老人跑腿送货。龚秋霞的坚持解决了偏远村落留守老人的生活难题。
3: 不计报酬，十年如一，在他人看来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是怎么默默坚持一做就是十年的？而这份暖心代购还要从一次帮忙运送鸡蛋说起。
0: 曾家园村三角寨自然村平均海拔600多米，是欧阳海镇最偏远的村子之一。起初，龚秋霞只是一次简单帮忙，她受家人托付帮村里老人代缴电费话费。后来眼见村里的老人下山出行处处受限，她便从帮扶一户老人开始，慢慢为全村留守老人代购生活物资。
4: 他帮老人家买了几十个鸡蛋嘛，因为那个路是泥巴路，坑坑洼洼的，就是走到家了，他发现这个鸡蛋碎了，大概有一半，他就偷偷地返回来，把这个鸡蛋又补齐。很多老人家都是给他掏油费啊，给他这个补贴，那个工资补贴，他都拒绝了，不是没收。
5: 我有时我起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就已经到集上来了，然后我问说几点钟起的，他们说4点钟就开始起来了，起来然后走路一直走到街上7点多钟。我当时的话真的确实想想，哎，真的是很困难啊，因为我自己也走过一次路，那个路程真的很远。
0: 寒暑更替，风雨无阻，十年来龚秋霞把老人们的采购需求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日积月累攒下十几本。
6: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拿个本子记起来，只是拿一张纸，拿个老人给我打个电话说，哎，给我充个话费呀，充个电费呀，然后买点什么生抽啊、酱油、味精这些的啊，然后我就拿个纸写起来，然后送上来之后这个纸又丢了。后面慢慢都说代购的老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说，哎，还是拿个本子记一下，就说这么多年慢慢的就说本子越记越多，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吧。有时间我会翻一下，说，哎，哪个老人，就说他多少天看一下这个东西，大概就一个时间段他哪个东西没有了，然后我会打个电话问一下他用完了没有啊，然后上来的时候就顺便帮他带上来。
0: 常年往返镇村，奔走山间小道，他先后损耗3辆摩托车，但他始终坚持分文不取。而义务代购的开支主要来自于小卖部的经营收入。
6: 首先是说自己开了一个小卖部，有一定的收入，虽然说不多了，然后呢还有开了一个快递代收点，这也是一个收入，就说也足够我支撑下来吧。说实话啊，因为做这个事情可能有时跑上来一趟，那个油费都挣不出来，但是说也足够支撑我去为老人做这些事情。
0: 十年坚持义务助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龚秋霞能够一直坚守这份善举，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龚秋霞的父亲与丈夫会协助她上山给老人送物资，母亲则会分担家中日常琐事。
4: 暂时肯定要占用了，但是他去的话，那就我在店子里。有个时候我去了，他就我老婆他妈妈来看店子。毕竟为了村里面的流失老人啊，做点事，年轻人出点力，也是应该的嘛。当时是上到六年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就只要村里面还有一盏灯亮着，他就必须继续坚持做下去。
5: 有时也在想啊，我觉得哎，做这个到底有没有意义啊？感觉是还是说有点烦啊。但是后面想一下，自己父母也慢慢年纪大了，是不是？就说万一哪一天我们也出去了，自己父母在家里，哎，如果也有人说。

0: 我愿意这样的话，那自己也会心里 很安心，在外面也会安心。
1: 龚秋霞当初许下这份承诺，是看见村里的老人每逢赶集凌晨三点就要动身，走上将近四个小时的山路，才能置办一点生活必需品。望着他们佝偻的身影、颤抖的背影，一个朴素的念头油然而生，而这一诺便是十年。
2: 做这件事，自己和家人要麻烦一点，但看到能帮老人们解决实实在在的难处，龚秋霞觉得一切都值得。除了进山代购，他还主动帮村民代销山货。本就义务跑腿的他，为何还要搭上精力做这件事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常年往返山村的过程中，龚秋霞发现了村民的另一重生活难题。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守老人下山售卖自家物产，费时又费力。
4: 看到那个农户家里有什么土鸡蛋啊，还有土鸡土鸭啊，顺便把它带下来，帮他推销。在家里买是20块钱一斤，到这里35块钱一斤。
5: 有什么就给我们卖什么。
6: 嗯，
5: 特别是到冬天，我们这里就是特产，就是那个嘴里，一般老人家讲了，他就会帮我们拿下去，每一斤是15块钱一斤，他卖好又给我们把钱送下来，从来都没有收过什么费用。
6: 嗯，
5: 这一点真的。
3: 原先只是顺手帮忙，不曾想一传十，十传百。委托他帮忙的村民越来越多，就这样，龚秋霞的小卖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里农产品的代卖点。
0: 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过农活，就是真的比较不容易，是能帮他代卖一下，卖掉了，哪怕说你卖掉1块钱，你也有1块钱。你要是挡在地里的话，那了就这1块钱都没有了。
3: 夏季，西瓜、辣椒集中成熟。有能力的农户会自己把农产品送到镇上的小卖部，遇上需要帮忙的村民，龚秋霞便上山接应。眼下辣椒大量成熟，既有村民联系龚秋霞，希望她可以帮忙代卖。
0: 这个辣椒的话，如果你说隔个两天，可能他这个辣椒就没用了。他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啊，他问我说，有没有人有要这个辣椒，他有100多斤。
3: 了解到农户的需求后，他照常上山给老人们送完代购的生活物资，便绕到农户家里。他帮忙采摘辣椒，仔细称重，把辣椒打包妥当后一并带回镇上的小卖部。
4: 他一般都是4至5毛一斤，但是他要是挑到这里，哎，如果我女儿给她大卖，那就可以卖到8毛至1块钱一斤，那个价格就翻倍了。这个农户他就赚了一半多钱了。
3: 龚秋霞不仅以自家小卖部作为稳定的线下代卖点位，还借助微信朋友圈拓展销路，为山里的农家农产品寻找更多买家。
7: 我是3年之前发现的，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对老人家帮助蛮大，刚好我们店是做这一块的，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帮扶一下老人家啊。
0: 说实话吧，这个过程他真的，你要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每次就说他们有东西要卖，能够帮他们卖出去，那我也是很开心的，把钱送到他手上，然后看着他那开心的笑容，说自己也开心，也感觉是幸福，好像就是说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吧。
1: 十年山路往返，龚秋霞最初只是想帮山里的老人捎带一份日常的便利，可走着走着，她把自己的脚步活成了大山与外界的纽带。代购的是柴米油盐，代销的是山间的收成。龚秋霞只是凭着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把别人眼中的麻烦事一做就是整整十年。
2: 不计酬劳，不计损耗，他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得失，而是深山里老人们的烟火生计。 山货走出大山，老人多了一份收入。这小小的善举不仅温暖了一个个留守的家庭，更让我们看见平凡人的善意足以

0: 以翻越层层山峦，照亮大山深处的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9月2号至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此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演练期间，中俄蒙三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2: 此次联演，联合指挥所是在俄方境内点位开设，三方统一筹划，协同行动。
3: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4: 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跃入我疆，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3: 无人机战斗队利用无人机警示驱离。
2: 实兵演练阶段，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方境内向中蒙方向逃窜越境，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中方无人机战斗组发现并锁定目标，参演官兵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恐怖分子负隅顽抗，开枪射击，突击分队立即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
3: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4: 车辆被毁，人员向独立房逃窜，恐怖分子拒不投降。
3: 无人机战斗队破窗投掷催泪弹，各队做好抓捕准备。
5: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2: 演练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
6: 今天清晨，第五批原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从北京启程，飞赴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执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7: 此次中国医疗队由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十名业务骨干与北京市疾控中心一名公共卫生专家共同组建，覆盖泌尿外科、普通外科、心内科等多个科室和专业，并首次配备了放射与核医学科专家以及公共卫生专家。
8: 这次呢，我们选派的公共卫生专家呢，从我们的指导方向呢，就是说从以治为主，变成呢，防治结合，这样呢是整个我们在援助过程中一个重大的一个升级。
9: 他们的这个麻醉的监护也是非常不足的，所以我也想的是这一次，能有机会把我们中国一些好的理念、好的技术传承给当地的这个医护人员。
7: 瓦努阿图由83个岛屿组成，全国人口约30余万，岛屿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先后派出200余位医疗人员，累计接诊30多万人次。
8: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渔。留下技术，留下友谊，留下带走的医疗队，始终是我们援外医疗队的宗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0: 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计划在5号至6号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前，乌克兰总统

0: 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洪水围城，民宿老板雷世军把自家没淹没的民宿打开，住免费，吃也免费。
6: 这没有什么啊，反正力所能及嘛。
5: 人手不够，附近村民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一个人撑起的灶台变成了一群人的接力。91岁老人冒雨独自赶路，小伙董亚奎停车开门，诚意送老人回家。
7: 哎呀，大叔，大叔，哎呀，
8: 你快走，
7: 快回来就回来，
8: 我打车去。
7: 没事，埋汰就埋汰。
5: 老人的推辞，董亚奎的坚持，善意在风雨中双向奔赴。一张茶桌，几把竹椅，免费供人歇脚解渴。这个爱心茶摊，叶小弟坚持了17年。
9: 这个架子，你看都这么老旧了。
5: 后来，茶摊成了暖心驿站，爱心从一杯热茶延伸到热饭、助老、济困，
10: 把我父亲的爱心公益传承下去，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爱心茶摊的这个组织来。
5: 儿时落下残疾，尹传波拄着拐杖在深山库区为村民看病。划船爬山，他用坏了20多根拐杖为村民看病送医，他20年风雨无阻。
11: 这么多年我自己从来不还钱，我就怕他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你。
5: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记者4号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2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3: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

0: 与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少于一次。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3: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漩涡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居民被困。3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3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3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区朱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至橡皮洲，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确保孕妇安全转移至医院。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
4: 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3: 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4号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4号17点30分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有8级，阵风9至10级。中央气象台4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4号20时至5号20时，福建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四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

0: 侧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园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期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西藏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遇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的群众紧急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心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处理了呢？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1: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2: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1: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3: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4: 所以这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1: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5: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吗？
1: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6: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8: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9: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4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0: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11: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We're...
10: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 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0: 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

0: 参与看管乙方被扣押人员的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塔斯社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计划在五号到六号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的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那么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日本国内的舆论作何反应？来看总台在日本东京的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1: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0: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的做法是战略误判，加拿大只准备与美国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加拿大把美国视作敌人，最终只会导致本国经济崩溃。
2: We couldn't accept what they'd offered. We wouldn't give what they'd asked. As a result, the U.S. has imposed new tariffs designed to hurt and divide us. Now, that's a miscalculation, because Canadians will always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The deal that's possible, that's in the interests of Canadian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is also the deal.Tha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businesses, American consumers. We're ready to sit down and strike that deal when the Americans are ready.
3: 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称，加拿大总理卡尼把美国总统视作敌人，这样好极了，好到他们的经济将走向崩溃。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的东西，加拿大多年占尽美国的便宜，美国有能力随时掀翻桌子。
4: We don't need the things they have. They need what we have. They do most of their business with us. We do things like that because we're fighting for our country.

0: Canad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us. They have ripped us off for years, and now we're turning the tables very, very easily.
1: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三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九月三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九月十五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15.24米降至14.63米。更多国际资讯，来看午夜扫描。
2: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三号在议会发言时称，没有任何执法、司法或国际机构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或执行休达偷渡事件。西班牙政府会继续调查大批移民涌入的相关情况。休达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三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据日本媒体四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当天公布了由外部律师等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关于质量违规问题的调查报告。经调查委员会认定，尼德科公司相关违规行为累计达844起。尼德科公司于2025年被曝出财务造假问题，随后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发现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四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
4: 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已于9月3号登陆全国院线。影片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
5: 影片《正义必胜》用戏剧表演、歌舞、朗诵等表现形式，艺术化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赢得的伟大胜利。在忠实于舞台版内容传达的前提下，电影版利用蒙太奇手段凸显舞台版所建构的跨越年代互望的时空对话，利用闪回等电影剪辑语言带给观众更立体的思想冲击和更深沉的心灵触动。
6: 电影院这种立体的音效还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更加能让我感受到这部史诗带给我的震撼。
7: 很多团体打电话过来咨询询问这个电影什么时候上，什么哪几点钟有这一场。针对这个影片的话，我们会把黄金时间段增加一个排期，满足观众的需求。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小雨，26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开罗晴，24到36度。巴黎阴转晴，16到28度。伦敦晴，13到23度。悉尼晴，15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20到27度。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世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在专访中，萨法耶夫先生对国际局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全球化并未停止，各国彼此互联，但还需要加深相互理解。他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塑造全新的共同体认同。四大全球倡议号召世界各国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这极具感召力，对世界意义非凡。好，感谢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王冠，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4号17点30分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三级，并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3号晚上福建莆田市华亭镇源头村积水严重，有村民被困，救援人员对其中一处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经过搜寻找到了三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三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据当地的初步统计，截至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 30.72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1.44 万人。目前随着降雨的减弱，莆田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刚才我们提到的华亭镇源头村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看总台记者4号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围进入村内核心区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农田被淹，部分种植大棚破损，只剩下了框架的部分。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中午12点之后水位下降的比较快，不需要皮划艇就可以行进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那在我身后的电力设备和电线，那也为了保证往来人员的安全，救援人员告诉我们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
0: 此外，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山牌村和霞高村辖区大面积区域也被洪水淹没，大量民房道路被淹，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了极大威胁。4号，武警官兵携带专业救生设备投入救援。
2: 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城乡区华亭镇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抵达灾情一线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水情、灾情、地形特点，结合村庄水域分布情况，科学划分搜救作业片区，采取分片包干、逐区搜救、逐户排查的方式，组建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救援期间，暴雨依旧不停，水面风浪较大，水下环境错综复杂。救援官兵驾驶冲锋舟逆流挺进，穿梭在连片洪水中，逐一搜寻被困群众。针对村内老人、孩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伤病群众，官兵们采取背抱、搀扶、专人护送的方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同时，官兵们耐心安抚受灾群众的恐慌情绪，快速登记人员信息，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
0: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

0: 8月31号到9月3号出现了强降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受损等现象。2号，当地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需要先排水后加固。目前经过连日的抢险，受损水库排水已过半，当地的交通、水电等也在陆续恢复中。
1: 记者在宁德福鼎宝溪水库看到，经过当地水利、消防、附近乡镇、街道等救援力量连续2日的抢险，目前水库的水位已大幅下降。
2: 我们大队出动了2台的排涝车和10来套的大型排涝设备，目前了解水库的容量大概在20万立方左右，经过连续40小时的连夜奋斗，已经为水库排了将近10万立方的水，后期将对坝体进行加固，已完成对水库的应急处置。
1: 此外，为应对近期发生的乡镇内涝、道路受损等险情，福鼎出动各类专业救援队伍19支以及乡镇、村级应急力量等开展抢险。目前当地受洪水影响的乡镇已陆续完成清淤等工作，供水供电也在陆续恢复中。
0: 近期受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8月28号到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乡村道路被淹，通行中断，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迫在眉睫。
1: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泰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0: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梅州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目前洪水逐渐消退，当地组织开展清除淤泥、恢复交通秩序等工作。
1: 目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9月4号15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截至4号15时，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梅州市梅县区松原河水位4号上午明显回落，洪水消退后，道路淤泥堆积，当地组织群众用铲子、扫把等工具铲除淤泥、清理杂物，消防车和铲车同步转运垃圾。目前当地交通秩序已逐步恢复。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4号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9月4号20时至5号20时，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4: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

0: 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四号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2: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3: 两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系统梳理了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质量安全薄弱环节，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两个小时不少于一次。
4: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2: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一年过渡期，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指导全国养老机构对照标准，加快改造升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1: 记者四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络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
2: 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未来，自然资源部将

0: 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三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的情况。特朗普这样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其他任何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1: 早在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
3: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4: It's prompting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to issue warnings that those levels, those inventory levels, are now dangerously low.
1: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枚至278枚。
5: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It's the Army's princip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1: 对于美媒披露的情况，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8月6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又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6: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华盛顿邮报近日还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

0: 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尽管五角大楼嘴上不承认弹药短缺，但美媒披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上月曾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1: 那么如何看待美媒披露的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情况？这一次伊朗的战事对于美军军力的消耗有多大呢？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美军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是客观事实，五角大楼和美国高层没有办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掩盖和掩饰，因为中东地区的美军要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对峙，而且呢，中东地区有很多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啊，都布防有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由于基地的数量非常多，针对反导系统拦截弹的需求也非常多，所以呢，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这个需求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非常的迫切。那么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认为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和伊朗的交火行动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呢，伊朗完全可以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某一个或者说某几个美军驻防的基地进行饱和式的打击，那一旦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不足，就会面临伊朗导弹突防成功的情况。如果某个军事基地的美军部队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的直接攻击，不仅装备会出现很多的损失，基地会遭到破坏，人员的伤亡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增加，这都会给美国总统，包括美国现在的执政班底带来更大的国内舆论层面的压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日本国内舆论作何反应？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4: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

0: 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的做法是战略误判，加拿大只准备与美国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加拿大把美国视作敌人，最终只会导致本国经济崩溃。
2: We couldn't accept what they'd offered. We wouldn't give what they'd asked. As a result,The U.S. has imposed new tariffs designed to hurt and divide us. Now, that's a miscalculation, because Canadians will always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The deal that's possible, that's in the interests of Canadian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is also the deal tha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businesses, American consumers, and.You know, we're ready to sit down and strike that deal when the Americans are ready.
3: 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称，加拿大总理卡尼把美国总统视作敌人，这样好极了，好到他们的经济将走向崩溃。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的东西，加拿大多年占尽美国的便宜，美国有能力随时掀翻桌子。
4: We don't need.The things they have. They need what we have. They do most of their business with us. We do things like that because we're fighting for our country. Canad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us. They have ripped us off for years. And now, we're turning the tables very, very easily.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2: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 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公布了加拿大新的国防工业战略，该战略为加拿大未来10年设定了一系列重要目标，其中包括将70%的联邦国防合同授予加拿大企业，基本实现在国内采购和维护大部分军事装备的目标。专家指出，美国肆意动用经济霸权，导致加拿大主动对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
5: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提升附加值，同时增强自身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个不可替代性。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从被动接受规则转向主动布局。
1: 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四号发表声明称，有关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的工作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丹麦方面预计2027年底开始向合作国家遣返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欧洲议会今年六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七月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至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四号发布报告说，八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说，谷物价格指数八月环比上升2.2%，创2024年5月以来的新高。植物油价格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 肉类价格指数上升 1.0%， 乳制品价格指数上升。

0: 2.3%。八月，粮农组织糖价格指数环比上升11.9%，创2025年6月以来的新高。全球糖供应前景趋紧是推动糖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9月2号到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此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演练期间，中俄蒙三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2: 此次联演，联合指挥所是在俄方境内点位开设，三方统一筹划，协同行动。
3: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4: 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跃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5: 无人机战斗队利用无人机警示驱离。
2: 实兵演练阶段，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方境内向中蒙方向逃窜越境，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中方无人机战斗组发现并锁定目标，参演官兵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恐怖分子负隅顽抗，开枪射击，突击分队立即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
3: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4: 车辆被毁，人员向独立房逃窜，恐怖分子拒不投降。
5: 无人机战斗队破窗投掷催泪弹，各队做好抓捕准备。
6: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2: 演练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
0: 正在建设的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上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分为海域段和陆域段。四号上午，隧道陆域段贯通。
7: 在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的地面下63.7米埋深处，随着施工人员打通最后一个作业面，隧道陆域段全部顺利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其中陆域段长7.83公里。陆域段地质裂缝多，岩石松散，地下水充沛，隧道上方城市建筑密集，地质条件复杂，开挖过程极易发生岩体掉落、地下水渗漏风险，稍有不慎还会扰动地面建筑，对施工防护和把控要求很高。
8: 我们通过采用分批次、空力度相结合的爆破工艺，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对上方道路及周边建筑物的影响，并依托超前地质预报与围岩监控量测双重预警体系，保障施工安全和质量。
7: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永州铁路线路全长76.4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
0: 四号，晋煤外运大通道瓦日铁路启动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此次集中修利用每天180分钟施工天窗，1660名作业人员将开展线路导固打磨、隧道病害整治及设备检修。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重要的重载煤运入海通道，近3年货运量连续破1吨。

0: 煤炭运量占比超80%。四号，吉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立秋过后，新疆巴州和硕县草原渐入秋景。遵循四季轮牧的生态法则，和硕县10余万头只牲畜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工作。
1: 进入九月，新疆巴州和硕县塔什汉牧区天高云淡，牧民策马赶畜，整装迁徙，牛羊马匹成群结队，沿山间牧道翻山越岭，趟河跨谷。针对老弱幼小牲畜，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减少牲畜体能消耗。
2: 我们家有200多头牛和羊，半天时间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1: 四季轮牧是当地传统生态放牧模式，可以让草场休养生息，守护草原生态平衡。大规模转场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基层配套保障支撑。针对牧区辽阔、通信薄弱的难题，当地筹措资金为牧民转场放牧保驾护航。
3: 前不久我们乡建了2个信号基站，覆盖面是20公里，汇集到300余户的牧民。建成以后，我们的牧民方便了很多。
1: 据了解，本次秋季转场从8月底启动，持续至9月10号左右，牲畜将分批从高海拔夏季草场迁至平缓风貌的秋季草场。
0: 近日，四川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影像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4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雪豹体态健壮，状态良好，这也是该保护区成立以来首次记录到雪豹家族集群活动的画面。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的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的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今天我们就透过这起开门杀的刑事案件，厘清多方责任，敲响道路出行的安全警钟。
1: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2: 你已使用维京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3: 是到这吗？你的定位都到这。
1: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4: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飞到了离车大概有个10-20米远的距离，当场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员就昏迷不醒了。
1: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

0: 停靠的位置。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 1.5 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
1: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条第3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
0: 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
2: 一场突如其来的开门杀，到底谁该为死亡后果承担最重的法律责任？很多人直观感觉是乘客推开车门撞了人，为何最后是网约车司机被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呢？
0: 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3: 这个司机的行为，他是首先是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在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呢，造成了一人死亡的这个直接的后果，所以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这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这个案件就由一起这个行政案件转化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就不再是一起单纯的这个交通事故了，而是变成上升到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这么一个犯罪的案件了。
0: 经车速鉴定，涉事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达到35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江某某已远超限速标准，同时骑车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缺少防护，也进一步放大了伤害后果。但过失不等于罪责。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因此吴某某被追究刑事责任。
3: 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没有按照规范靠边泊车，这个泊车的地点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距离的远，妨碍了后续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人以及电动车的这个经行的权利。他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营运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驾驶员的话，你对于车上的这个状况也是要负有注意义务。
0: 法庭上，被告人吴某某提出电动车车速过快，没有佩戴头盔才是酿成严重后果的关键。辩护人同样提出，这是多方都存在过失的案件，被害人自身过错也扩大了损害结果。
4: 我的乘客推门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那个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0: 对此，公诉人表示，虽然乘客开门、电动车超速均存在过错，但危险的源头是司机违规停车所制造出来的。
1: 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第一，你在禁停的路段停车；第二，你停车右侧没有紧靠路牙。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
0: 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

0: 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 首先作为咱们这个司机呢，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去行驶，去停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包括停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规范谨慎啊。平时如果对于这个交通安全的规定不是很熟的话，还是有必要多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考过了驾照能够开车并不等于能够安全平稳的驾车啊，还是在实践当中要多观察，不能疏忽大意。
2: 悲剧已经发生，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这起开门杀案件也曾引发网络热议，车门是乘客推开的，为何司机承担主要刑事责任？本案给出答案，司机违规违停创设危险源头，因此承担主责，贸然开门的乘客、超速行驶的死者承担次要责任。出行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多方守住自己的那一份安全责任，挡住风险，避免下一个开门杀。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夜深人静，手机屏幕突然弹出一则暧昧广告，是艳遇从天而降，还是陷阱悄然张开？浙江宁波的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则广告，本以为是邂逅了一场浪漫，却没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套路呢？
1: 不久前，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2: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他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他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了，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子。
1: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2: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1: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2: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了。
1: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2: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1: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2: 要说二次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1: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2: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还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过我消息。
1: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

0: 没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
1: 接到报案后，民警在研判中发现，当地多起类似的案件都指向了同一个充值网站的链接。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一个盘踞境外、分工明确的庞大诈骗集团逐渐地浮出水面。这看似简单的交友骗局，背后竟是一条黑色产业链。
0: 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2: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她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她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她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十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十块钱全国的套餐，在她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她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她，然后引诱受害人去一个叫约爱红娘的地方进行三项虚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
0: 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2: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钱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
0: 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3: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0: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3: 人嘛，总是有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金了。
1: 经过线上研判和实地踏勘的双重印证，专案组研判出团伙的境内窝点达数十个，涉及全国14个省份，一张覆盖全国的大网悄然张开，而收网时机就选在了犯罪团伙最意想不到的时刻。
0: 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4: 所有人不要跑，
5: 不要跑，
4: 坐下，
5: 坐
4: 下，坐下，坐下。
6: 所以我们把全国收网的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中午11点钟，我们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7: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收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0: 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1: 从抓捕的这个人员来看，啊，都是一些这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些男性青年为主，啊，基本上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小姐姐跟你面对面的这种聊天的这种情形。这些晚上和你聊天约你见面的啊，都是假冒的。
2: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1: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较好的这些小姐姐。
0: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1: 所谓的同城交友、线下约会要你交保证金的，一般都是诈骗。如果当你遇到了诈骗，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那么一定要保留好聊天的截图记录，那么及时的拨打96110报警。网络招嫖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抵制色情诱惑，啊，洁身自好。
3: 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您或许见到过像这样个人发布的代缴广告，声称呢可以打折帮您代缴话费、电费等等。然而事实上，这背后有可能隐藏着洗钱的黑灰产业链。近日，北京顺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通过代缴电费方式洗白电诈赃款的犯罪团伙，跨省抓获嫌疑人11名。
4: 今年8月，北京警方接到线索，外省市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中，当事群众的被骗资金以电费充值的方式流入了北京市顺义区某居民电表账户中。随后，民警找到了该电表的户主孙先生，他说这笔电费是在网上找人代充的。
5: 就是有一个群里边说的这个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先给他转钱。
6: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5: 2000，
6: 多少折呀？
5: 90折。
6: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啊？
5: 1周吧。
4: 孙先生说，期间他问过对方电费何时到账，对方说他们需要攒一定的量在一起处理，让他不要着急。由于对方提前声明了急用误拍，他也就没再催对方。大概7-8天后，电费才充值入账。随后，民警锁定了为孙先生代缴电费的周某。
6: 发现周某账户出账金额、入账金额均为固定，而且每天都有进出账，这与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交易不符。
4: 警方发现有充值电费需求的用户按照92折的价格把钱转给周某，之后这笔钱会按照不同的折扣多层流转，最后进入到一名廖姓男子的账户，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
6: 通过我们查看廖某的账户，发现啊，廖某将自个儿账户里的金额转向境外，所以我们确定这是一个以廖某为主，在国内以代充电费进行洗钱的团伙。
4: 在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后，北京顺义警方在京内外多地展开抓捕行动，抓获包括廖某在内的11名嫌疑人。经查，廖某为该团伙头目，其余10名嫌疑人均为他的下线人员。审讯中，他们交代，当有用户需要充电费时，在境外的诈骗分子会将诈骗赃款充入该用户的电费账户，而这名用户原本拿来充值电费的钱，则经过多层账户流转，然后被廖某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最终转向境外，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目前，廖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涉案资金已依法收缴。
6: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要警惕低价充值、折扣充值等诱惑，不要因小利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如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协助警方打击犯罪，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3: 打折充值不过是诱饵，缴纳电费、水费、燃气费等费用，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千万别因小失大。这类看起来省了些钱的 代充代缴，却可能成为电诈洗钱帮凶，甚至会成为

为新一轮诈骗的目标人群。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四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十五五时期将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持续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了执法个人。
2: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我国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更好支持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主动适应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合理提高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持续完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让孕产妇负担更轻，孕产无忧。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在四号的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2: 近年来，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2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121个，参保人数超3.2亿，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经为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护理服务机构照护从业人员队伍规模显著壮大，同时带动相关银发产业社会资本投入近700亿元。
1: 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四号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4: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

0: 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4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园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起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西藏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到安全区域。那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心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看一看。
2: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5: 十一节，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6: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吗？
2: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7: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8: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9: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到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至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

0: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4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0: 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号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以军称，此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后还在拉法地区参与看管以方被扣押人员的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塔斯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计划在5号到6号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

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

0: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通行的数量。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的公告，由于为运河供水的人工湖水位下降，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船舶吃水深度从15.24米降至14.63米。在欧洲，今年夏天受持续高温少雨的影响，莱茵河德国段水位一度跌至历史低位。这条欧洲运输动脉的水位起伏给沿岸航运和工业物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在莱茵河中游的德国小城考布。在采访中，考布市长告诉我，这座依河而建的小城只有不到800名居民。城市虽小，但考布对于莱茵河货运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又有点像木桶里最短的那块板。来往于此的货船到底能装多少货，都取决于考布的水位高低。
2: Weil hier gerade die Gebirgsstrecke ist ja eine sehr sehr enge Strecke und dementsprechend auch durch untiefen Felsen und so auch nicht so einfach. Und deshalb, wenn halt eben der Kauberpegel sehr niedriges Wasser hat, können die Schiffe auch weniger Fracht laden. Und das ist ein ganz, ganz großes Problem. Wenn sie weniger laden können, wird die Fracht teurer.
3: 本轮低水位给当地人留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8月14号，考布水位站的水位读数降至6厘米，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往返莱茵河两岸的轮渡也因水位过低停航。
4: Ja, es war schon eine sehr extreme Situation, weil wir halt mit unserer Fähre den Dienst einstellen mussten, weil wir halt kein Wasser mehr unter der Fähre hatten oder es zu gefährlich war, mit der Fähre hier überhaupt noch zu fahren.
3: 近期几场降雨过后，考布河段水位有所回升，但仍明显偏低。8月27号，考布水位站读数升至59厘米，轮渡恢复运行。本轮低水位影响的不只是这座小城，从考布沿莱茵河向南约100公里的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的总部所在地路德维希港同样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冲击。
1: 我身后就是巴斯夫位于路德维希港的生产基地，可以看到整个厂区几乎就是沿着莱茵河展开的。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拓展，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线。
3: 巴斯夫的资料显示，路德维希港基地约40%货运依靠内河船舶完成。本轮低水位期间，公司增用适合低水位航行的船舶，同时通过铁路和公路补充重要原料运输，基本保证了正常供应。巴斯夫的情况并非个例，莱茵河沿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0: 不仅是莱茵河流域，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高温干旱。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副主任萨曼莎·吉伯斯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
5: 从今年5月开始，欧洲遭遇了多轮热浪袭击。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6: Too hot. This is really too hot. Yes, we have over like 42, 45. This is too hot here for this area here.
7: Yeah, that was a weekend when it was almost 40. Yeah, that was pretty hot.
8: I'm aware of the fact that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especially in Europe.
9: Climate change ultimately is a risk multiplier. So Europe is the fastest warming continent, warming at twice the global average rate.

0: continued global warming or climate change will intensify extreme events. So that means heat waves will continue to get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and last longer in a warmer world.
1: 高温和干旱相互叠加，加剧了欧洲多地的山火和河流低水位问题。根据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截至目前，欧盟今年的过火面积明显高于过去20年的同期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莱茵河、多瑙河等欧洲主要河流8月出现极端低水位，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经从气温本身进一步延伸到水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生产。
0: Rising air temperature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So the oceans are also at exceptionally high levels, and global ocean heat content has reached record levels, which impacts sea level rise. Glaciers continue to lose mass, and sea ice remains at historically low levels.
2: 持续变暖也使得另一个气候现象备受关注。世界气象组织于今年7月正式发布了厄尔尼诺现象警报，并预计这一现象在未来数月将继续增强。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正在通过多种季节性预测模型评估此次厄尔尼诺现象的发展趋势。
0: 2026 is already on track to be within the top 3 warmest years. The biggest impact of El Nino on global temperatures is the year after the event has peaked. So 2027 is likely to be a record-breaking year.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4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等有关情况。培养高水平教师，助力强国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
5: 15五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
4: 即将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
6: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包括女子运动员404人、男子运动员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曾参加过奥运会或亚运会。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
7: 希望能在亚运会可以比出自己的最好状态，然后比出自己的最好水平。亚运会其实也是我们对于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练兵吧，我觉得还是最期待我们的女子接力跟混合接力吧。
8: 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还有一个竞技状态，我觉得已经恢复到一个较好的水平吧。这次我也是3米板单双人以及1米板身兼3个项目，所以也期待能在这一届的亚运会当中能争取3金吧。
9: 学生也很争气的能够进入到这个亚运会代表团的一个大名单，其实从内心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激动、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因为以前我是自己去举，现在我通过我的经验、通过我的管理、通过我的教导，然后让他也慢慢成长起来，

0: 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468个小项，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第二十届亚运会是继米兰冬奥会后今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夯实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基础的蓄势之战。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力争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有一些项目，比方说乒乓球、羽毛球等等，这些项目亚洲的水平就是世界最高水平。亚运会的竞争一点不次于奥运会的竞争。我们希望通过亚运会的实战锻炼，进一步检验前面两年他们备战奥运会的训练成果， 进一步体会综合性运动会参赛的规律，为后面的奥运备战积累经验，充分发挥竞技水平，继续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的首位。更多国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4号，
2: 记者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APEC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 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 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 中方邀请包括APEC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 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4号，吉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 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 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 项目全面投运后， 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 4号， 境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 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全面建立长护险制度，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今天国家医保局明确155医保重点任务，
1: 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0: 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更多肿瘤、罕见病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未来五年，医保公共服务供给如何持续便利化、多样化？
2: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未来五年医保改革画了哪些重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医保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看病就医都密切的相关，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

0: 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发生转变，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1: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
2: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2: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1: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2: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3: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0: 说白了，长护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护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10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

0: 熟了吗？
1: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户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探讨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0: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户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1: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十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买到合适的服务啊，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户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户险的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0: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的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动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推动他们这个生育险的覆盖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1: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

0: 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1: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0: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他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十五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1: 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很多次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0: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我们说的流动性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按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他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也给他累积那么这是一个改革。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收入的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你比如说按季度缴按年份缴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职工医保能不能把他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未来五年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怎么样从保得到走向保得好，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十二月十三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3: 28个。

0: 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1: 15、5、17，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0: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1: 更大范围的温度来自于降低群众就医费用负担。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2: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1: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3: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1: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有力保障群众的就医购药。
4: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析药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单一的一个降价的叙事？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5: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啊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住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啊，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啊良好的、优比较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4: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啊，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啊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些政策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5: 第一个呢，我觉得

0: 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0: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1: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0: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啊。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3医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医保啊，用科学的这一个精神啊，用科学的这个方法啊来管理治理我们的医保。
1: 好的，谢谢王先生今天给我们提供的观点。医保我们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但是它是一刻也不能够缺席的守护。对于我们来说呢，就业的形态在变，我们整个社会保障的脚步必须要跟得上，因为只有我们的保障的制度更加的有弹性，我们的民生才会更加有温度。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日前，台防务部门向民意机构提交2026年大陆军力报告书和台军5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计划报告书，渲染大陆威胁，指出解放军常态化派遣舰机为台岛周边执行战备警巡与侵扰行动等，强调要提升不对称战力与防卫韧性。在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对这份报告予以了批驳。
1: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四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记者四号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3: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4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美国副总统

0: 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三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这样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1: 早在7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
3: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4: It's prompting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to issue warnings that those levels, those inventory levels, are now dangerously low.
1: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7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枚至278枚。
5: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It's the Army's princip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1: 对于美媒披露的情况，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8月6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又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6: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华盛顿邮报近日还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

0: 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内部机密文件，为防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尽管五角大楼嘴上不承认弹药短缺，但美媒披露的美国国防部备忘录显示，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上月曾致信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他们必须在21天内提交方案，目标是大幅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和提升关键装备产能。范伯格还要求这些军工企业提出具体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0: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漩涡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居民被困。3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3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3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区朱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至橡皮洲，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确保孕妇安全转移至医院。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
3: 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0: 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4号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8月28号至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部分乡村道路被淹，通行中断，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迫在眉睫。
4: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泰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2: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梅州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目前洪水逐渐消退，当地组织开展清除淤泥、恢复交通秩序等工作。
4: 目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9月4号15日。

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截至4号15时，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0

0: 垃圾。目前，当地交通秩序已逐步恢复。
1: 受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4号20时至5号20时，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有8级，阵风9至10级。中央气象台4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4号20时至5号20时，福建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罗斯塔斯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计划在5号到6号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应这一消息时称，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俄美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3: 普京当天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表示，攻击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这无助于和平谈判的进行。谈及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带来积极的成效。普京还否认了俄军将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闻，称相关传闻是乌方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发动的信息战，意在影响选举结果。他说，俄军不存在兵员短缺问题，而乌军每月减员严重。普京强调，俄罗斯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积极发展，这有助于减轻西方制裁压力。在谈及燃料短缺问题时，普京称必须对一切做好准备，受损的炼油厂将在最短时间内修复。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已有应对炼油厂和物流中心遭袭的方案及加强防空系统。
1: 之前俄乌双方武装打击的力度都比较大，并且还互放狠话，那为何现在又出现了态度的转变？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4: 我想俄罗斯和乌克兰态度的变化呢，首先还是因为美国注意力的转变。最近一段时间呢，中东的局势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美国的注意力呢重新开始回到调停俄乌冲突上。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中期选举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特朗普呢是特别需要有一个和平政绩回应国内选民对他的这个不满，巩固共和党的选情。我想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是加大了对俄乌冲突的斡旋的力度。不久前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局长啊访问了俄罗斯，讨论了俄乌冲突相关的问题。那么最近几天呢，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也有可能去莫斯科和基辅来进行访问。那么我想美国方面的这个主动的推动是这一次俄乌双方啊同步改变态度的最主要的这个原因。乌克兰方面是希望配合美国的这个选举节奏来维持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持。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也愿意借机啊缓和跟美国的这个对抗。那么我想从冲突本身的角度来看啊，应该说前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对抗啊，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国内的社会经济啊面临的这种压力啊也都在上升。但是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实际上都没有打出决定性的这个战略的突破，战线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持续的这种高消耗啊，让俄乌双方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的这个边际效益啊，应该说是越来越低。那么这个时候啊，来借美方的斡旋的这种机会啊，释放对话的这个信号，对双方来讲呢，当然是一种争取战术喘息啊，争取休整补给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对话的手段呢，来试探对方的底线，那么为后续的这种军事和外交的布局来争取主动。但是我想啊，这一轮对话信号的这个释放，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 博弈的这种延续，并不是和谈的真正的

0: 开启。那么我想对俄乌双方来讲，双方的这个核心立场和底线，目前看还没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我想真正的和平啊，还是有比较远的距离。
1: 北约布林瑟姆盟军联合司令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德国海军从位于北大西洋的一艘导弹护卫舰上成功试射了以色列产远程火炮武器系统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500公里。该司令部还表示，北约3.0版本意味着欧洲正承担更多责任，建立强大的能力。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2: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3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3号在议会发言时称，没有任何执法、司法或国际机构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或执行休达偷渡事件。西班牙政府会继续调查大批移民涌入的相关情况。休达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据日本媒体4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当天公布了由外部律师等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关于质量违规问题的调查报告。经调查委员会认定，尼德科公司相关违规行为累计达844起。尼德科公司于2025年被曝出财务造假问题，随后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发现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短视频如今走进了千家万户，不少人通过记录生活分享美好，但也有个别网友为博取点赞、赚取流量，无视交通法规，在主干道违停拍摄猎奇视频，把公共道路当成是网红取景地。近期，一段名为《马路捉泥鳅》的短视频在网上悄然流行，拍摄者在路上将车停下，下车摇瓶子喷啤酒，再配上捉泥鳅的音乐，引来了不少网友跟风模仿。交警依法对此类行为予以处罚。
4: 近日，一名女子将车辆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然后在车道里喷淋啤酒并跳舞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视频画面里路牌清晰显示仿机路，多名网友看到后在评论区武汉交警官方账号反映该行为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武汉交警开展线上巡查时发现该线索后立即开展核实，确认事发地点为武汉市洪山区仿机路。随后交警电话联系了当事人徐某，依法对其口头传唤接受处理，同时责令徐某立即删除相关视频。
5: 第一呢，是把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在我们的行车道内，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643条第一项的规定，我们对他处以罚款100元。第二项是行人在汽车专用道内行走和停留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89条，我们对他处以了罚款50元。
1: 交警介绍说，每年的6月到9月气温较高，夜间违法占道拍摄短视频的现象要比其他时间段更加明显。在平台算法的推动下，一种动作或是剪辑方式一旦走红，很快就会有人照着拍摄，模仿热门，成本低，反馈快，即便是违法行为也会被跟风复制。近日，湖北黄石阳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开展线上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接连发现多条危险摆拍视频，内容均为网络上流行的马路

0: 捉泥鳅的摆拍桥段。交警通过公共场所的视频锁定了多名违法拍摄者。当事人交代，自己刷到网上同类摆拍短视频之后觉得很吸睛，于是心存侥幸，在禁停路段停车取景，只为博取流量、涨粉获赞。采访当中，记者发现有部分短视频博主认为深夜城郊路段车流量小，临时停车拍上几分钟不会有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
1: 专家表示，夜间驾驶人视力下降，视觉辨认距离明显缩短，对距离速度的判断容易出现较大偏差。这时候如果前方有人占道拍摄，其他正常行驶车辆的驾驶人很可能出现反应时间不足、制动距离变长等情况。
2: 占道拍摄这种行为，车辆停放的位置和拍摄的位置选取呢都比较随意，也很少规范的去设置警告标志，不易被其他的车辆发现。
1: 更大的风险在于，占道拍摄过程中，摆拍人员可能随时调整姿势、变换位置，甚至做出危险动作，途经驾驶人很难预判，来不及处置。拍摄人员常常背对来车，无法及时觉察后方车辆，专注拍摄时还容易忽视后方车辆的鸣笛警示。
2: 还有一些情况，夜间占道拍摄人员呢使用的灯光亮度过高，或者是使用占道停放的车辆开启远光灯来增加这个照明的强度，对于其他驾驶人呢就容易造成炫目和视觉空白区，大大的增加了风险。
0: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道路上随意停车拍摄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轻重，当事人要承担行政、民事乃至刑事层面的法律责任。
1: 行为人在道路上随意停放车辆，占用道路开展拍摄活动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停车、未经许可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等违法行为，还可能涉及未按规定使用机动车灯光、逆向行驶等其他违法行为，依法将受到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予以记分处理。
2: 实践当中，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相关的情节和行为的危害后果，对行为人作出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以及呢对驾驶人做记分的处理。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导致了交通严重拥堵或者引发群众围观、扰乱公共秩序、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的规定，行为人呢将被处以警告、罚款或者行政拘留。
1: 此外，如果这类行为引发了交通事故，行为人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警方在此特别提醒，机动车道严禁挪作非通行用途，任何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都将依法受到处理，广大网民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在专访中，萨法耶夫先生对国际局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全球化并未停止，各国彼此互联，但还需要加深相互理解。他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塑造全新的共同体认同。四大全球倡议号召世界各国团结应对全球性挑战，这极具感召力，对世界意义非凡。好，感谢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王冠，我们下期再会。

0: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格力真好。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4号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3号晚上，福建莆田市华亭镇源头村积水严重，有村民被困，救援人员对其中一处区域展开拉。

0: 网式排查，经过搜寻找到三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三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据当地初步统计，截至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目前随着降雨减弱，莆田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刚才我们提到的华亭镇源头村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看总台记者4号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围进入村内核心区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农田被淹，部分种植大棚破损，只剩下了框架的部分。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中午12点之后水位下降的比较快，不需要皮划艇就可以行进了。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那在我身后的电力设备和电线，那也为了保证往来人员的安全，救援人员告诉我们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
0: 此外，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山牌村和霞高村辖区大面积区域也被洪水淹没，大量民房、道路被淹，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威胁。四号，武警官兵携带专业救生设备投入救援。
2: 武警莆田支队官兵出动60余人、8艘冲锋舟、2台橡皮艇和应急照明设备、救生绳索等319件装备器材，奔赴城乡区华亭镇重灾村落，全力开展人员搜救、转移群众工作。抵达灾情一线后，现场指挥员迅速研判水情、灾情、地形特点，结合村庄水域分布情况，科学划分搜救作业片区，采取分片包干、逐区搜救、逐户排查的方式，组建多支搜救小队，深入深水淹没区、偏僻村落死角，开展拉网式搜救。救援期间，暴雨依旧不停，水面风浪较大，水下环境错综复杂。救援官兵驾驶冲锋舟逆流挺进，穿梭在连片洪水中，逐一搜寻被困群众。针对村内老人、孩童、孕妇以及行动不便的伤病群众，官兵们采取背抱、搀扶、专人护送的方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同时，官兵们耐心安抚受灾群众的恐慌情绪，快速登记人员信息，有序分批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就近安全安置点。
0: 受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8月31号至9月3号出现强降雨，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受损等现象。2号，当地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需要先排水后加固。目前经过连日抢险，受损水库排水已过半，当地交通、水电等也在陆续恢复中。
2: 记者在宁德福鼎宝溪水库看到，经过当地水利、消防、附近乡镇、街道等救援力量连续2日的抢险，目前水库的水位已大幅下降。
3: 我们大队出动了2台的排涝车和10来套的大型排涝设备，目前了解水库的容量大概在20万立方左右，经过连续40小时的连夜奋斗，已经为水库排了将近10万立方的水，后续将对坝体进行加固，已完成对水库的应急处置。
2: 此外，为应对近期发生的乡镇内涝、道路受损等险情，福鼎出动各类专业救援队伍19支，以及乡镇、村级应急力量等开展抢险。目前，当地受洪水影响的乡镇已陆续完成清淤等工作，供水供电也在陆续恢复中。
0: 近期受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后灾区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受到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8月28号至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了持续性降雨天气，部分乡村道路被淹，通行中断，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迫在眉睫。
2: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泰和县

0: 河市镇乔峰村四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1: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2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梅州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目前洪水逐渐消退，当地组织开展清除淤泥、恢复交通秩序等工作。
0: 目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9月4号15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截至4号15时，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梅州市梅县区松原河水位4号上午明显回落，洪水消退后，道路淤泥堆积，当地组织群众用铲子、扫把等工具铲除淤泥、清理杂物，消防车和铲车同步转运垃圾。目前当地交通秩序已逐步恢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5人死亡，近70人受伤。4号，部分遇难者的照片被立在库赫斯塔克的道路一侧，遭袭婚礼的房屋顶部被炸开的大洞仍旧触目惊心。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3: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4: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3: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1: 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2号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努赫巴部队的指挥官。以军称，此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此后还在拉法地区参与看管以方被扣押人员的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5: 也门当地一名政府官员表示，

0: 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在该省西部农村地区向政府军发动进攻，一度控制部分地区。政府军随后展开反击，交战持续至傍晚。冲突造成政府军13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2名军官，另有20多人受伤，约1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塔伊兹省政府军方面3号发表的声明称，政府军俘虏了胡塞武装部分人员，并击落3架胡塞武装无人机。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晚发布一些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也门境内多个战线的沙特阵地和军事车辆，但未说明地点和时间。自7月下旬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双方多次使用无人机或导弹互相袭击。8月25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那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日本国内舆论作何反应？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2: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3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的做法是战略误判，加拿大只准备与美国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加拿大把美国视作敌人，最终只会导致本国经济崩溃。
4: We couldn't accept what they'd offered. We wouldn't give what they'd asked. As a resultThe U.S. has imposed new tariffs designed to hurt and divide us. Now, that's a miscalculation, because Canadians will always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The deal that's possible, that's in the interests of Canadian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is also the deal tha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businesses, American consumers. And you know, we're ready

0: to sit down and strike that deal when the Americans are ready.
1: 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称，加拿大总理卡尼把美国总统视作敌人，这样好极了，好到他们的

0: things like that because we're fighting for our country. Canad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us. They have ripped us off for years. And now we're turning the tables very, very easily.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古巴学者指出，这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其背后是美国重启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
2: 专家指出，这种合作模式完全背离了委内瑞拉数十年来坚持的石油主权原则，即跨国企业需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共同开发，以确保石油收益用于委内瑞拉国家预算和民生福利。
3: Lo que estamos viendo es la concesión de derechos sobre los recursos venezolanos a una potencia extranjera, en este caso Estados Unidos.Prácticamente sin ningún tipo de beneficio para Venezuela. El control de los ingresos petroleros del Estado venezolano por parte de los FARC, de manera que esto quedaría a voluntad del gobierno estadounidense que esos recursos fueran transferidos al Estado venezolano. Es decir, esto es un robo a mano armada, literalmente.
2: 专家认为，当前美国因其全球影响力下降，开始调整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布局，力图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将区域内各国重新拉回其利益轨道。
3: Y sabe que Estados Unidos ha venido perdiendo crecientemente peso específico como la primera potencia global. En su visión, el renovado interés por ejercer la domin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y lo que están hac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a través de procesos electorales en su gran mayoría reorientar políticamente a varios estados de la región alineándolos con Estados Unidos con los intereses de Estados Unidos
2: 专家还指出，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不只影响到委内瑞拉，也直接波及古巴。美国正是通过截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以此试图影响古巴政权。
1: 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4: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 英国气候专

0: 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2号至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此次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演练期间，中俄蒙三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冲突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3: 此次联演，联合指挥所是在俄方境内点位开设，三方统一筹划，协同行动。
4: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5: 一辆黑色皮卡车已跃入我境，恐怖分子正破坏铁丝网大门。
6: 无人机战斗队利用无人机警示驱离。
3: 实兵演练阶段，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方境内向中蒙方向逃窜越境，俄方出动直升机进行空中打击，构建火力拦阻线，将境内恐怖分子彻底分割孤立。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中方无人机战斗组发现并锁定目标，参演官兵通过喊话警告、爆闪警示实施驱离。恐怖分子负隅顽抗，开枪射击，突击分队立即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全地形突击车快速抵近目标建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
4: 无人机战斗组报告，
5: 车辆被毁，人员向独立房逃窜，恐怖分子拒不投降。
6: 无人机战斗队破窗投掷催泪弹，各队做好抓捕准备。
7: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控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3: 演练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在涉案人员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签署等环节，严格依照三方边境管控相关协定有序推进，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
2: 正在建设的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分为海域段和陆域段。4号上午，隧道陆域段贯通。
8: 在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的地面下63.7米埋深处，随着施工人员打通最后一个作业面，隧道陆域段全部顺利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其中陆域段长7.83公里。陆域段地质裂缝多，岩石松散，地下水充沛，隧道上方城市建筑密集，地质条件复杂，开挖过程极易发生岩体掉落、地下水渗漏风险，稍有不慎还会扰动地面建筑，对施工防护和把控要求很高。
9: 我们通过采用分批次、空力度相结合的爆破工艺，严格控制爆破震动对上方道路及周边建筑物的影响，并依托超前地质预报与围岩监控量测双重预警体系，保障施工安全和质量。
8: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控制性工程，永州铁路线路全长76.4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
2: 立秋过后，新疆巴州和硕县草原渐入秋景，遵循四季轮牧的生态法则，和硕县10余万头只牲畜开启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工作。
8: 进入九月，新疆

0: 江巴州和硕县塔什汉牧区天高云淡，牧民策马赶畜，整装迁徙，牛羊马匹成群结队，沿山间牧道翻山越岭趟河跨谷。针对老弱幼小牲畜，牧民采用车载转运的方式稳妥迁徙，减少牲畜体能消耗。
1: 我们家有200多头牛和羊，但天时间也是挺轻松的，草也好。
0: 四季轮牧是当地传统生态放牧模式，可以让草场休养生息，守护草原生态平衡。大规模转场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基层配套保障支撑。针对牧区辽阔、通信薄弱的难题，当地筹措资金为牧民转场放牧保驾护航。
1: 前不久我们乡建了2个信号基站，覆盖面是20公里，汇集到
0: 300余户的牧民，建成以后，我们的牧民方便了很多。据了解，本次秋季转场从8月底启动，持续至9月10号左右，牲畜将分批从高海拔夏季草场迁至平缓风貌的秋季草场。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全面建立长护险制度，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今天国家医保局明确155医保重点任务，
1: 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0: 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更多肿瘤、罕见病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未来五年，医保公共服务供给如何持续便利化、多样化？
2: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未来五年医保改革画了哪些重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医保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看病就医都密切的相关，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发生转变。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
1: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0: 事实上，我国在

0: 试点了长达十年的长户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户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3.2 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户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7个。
1: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户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 3.2 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0: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 2.6 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2: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说白了，长户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哈，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户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十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4: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十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户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探讨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3: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户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

0: 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两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1: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10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得能够买到合适的服务啊。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0: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的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动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推动他们这个生育险的覆盖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1: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0: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1: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这个20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15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啊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啊，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啊，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啊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啊，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

0: 劳动关系啊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啊，这也导致啊它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么下一步在15规划里边啊，应该对这一个方面啊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1: 嗯，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很多次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0: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我们说的流动性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按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他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也给他累积那么这是一个改革。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收入的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你比如说按季度缴按年份缴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职工医保能不能把他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这些都是15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1: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未来5年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怎么样从保得到走向保得好，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2: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3: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2: 15、5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3: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更大范围的温度来自于降低群众就医费用负担。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

0: 耗材集采，覆盖九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1: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0: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2: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有力保障群众的就医购药。
3: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析药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单一的一个降价的叙事？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4: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5期间我的理解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的保持度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我们的集采鼓励竞争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良好的优比较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3: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自付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些政策的落地过程中当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4: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通过强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3: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4: 直接的影响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以前的时候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

0: 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1: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0: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啊。哪6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3医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医保啊，用科学的这一个精神啊，用科学的这个方法啊来管理治理我们的医保。
1: 好的，谢谢王先生今天给我们提供的观点。医保我们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但是它是一刻也不能够缺席的守护。对于我们来说呢，就业的形态在变，我们整个社会保障的脚步必须要跟得上，因为只有我们的保障的制度更加的有弹性，我们的民生才会更加有温度。
2: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四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

0: 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户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4号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2: 此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统筹整合了消防、建筑、食品等各领域安全要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受其残涡影响，福建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
4: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漩涡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居民被困。3号晚上，救援人员在对华亭镇源头村展开拉网式排查时，找到3名受困老人。救援人员通过搭设木板、搀扶等方式，将3名被困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受强降雨影响，3号19点左右，莆田市秀雨区朱江村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临产在即，急需外出就医。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将孕妇及其家人转移至橡皮洲，在积水中开辟救援通道，最终确保孕妇安全转移至医院。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1日3餐和生活物资。
5: 所在的位置是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那大家随着镜头看，也有部分民房受损的情况，救援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断电检修。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下午的13时，全市紧急转移避险的人员有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
4: 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2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4号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4号17点30分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为

0: 维持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四号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1: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0: 四号，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园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起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针对216国道救援通道，西藏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到安全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心不下的事儿，是否得到妥善的处理呢？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2: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的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5: 所以这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
6: 每天这里那个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了吗？
2: 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7: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8: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9: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战事。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 库赫

0: 斯塔克一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五人死亡，近七十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三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2: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讽刺的是，今年二月二十八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此外，万斯还称，美国对伊朗的主要作战行动已经结束，美方当下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伊朗持续干扰商业石油航运。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三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也表示，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就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三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并将摧毁敌方根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特朗普这样写道，对于那些拒绝如实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叛国败类，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弹药，数量远超我们在这场行动或任何其他战争中可能用到的。此外，我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生产弹药。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弹药库存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白宫方面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不过，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美国军方人士已经对政府发出了警告。
1: 早在七月下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当时就有美国媒体披露称，核心原因就是弹药不足。
3: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4: It's prompting senior military commanders to issue warnings that those levels, those inventory levels, are now dangerously low.
1: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七月底，美国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仅剩759枚至827枚。今年二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前，这一数字是2330枚。同期，萨德拦截弹的库存量也从452枚大幅减少至234枚至278枚。
5: It's not as if we can just go into the toolbox and find alternatives. Patriot and THAAD are mainstays. It's the Army's principal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This is an annihilation. This is a generational annihilation of our, call it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y.
1: 对于美媒披露的情况，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不过，八月六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又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6: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七月三十一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弹药短缺问题发生冲突。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华盛顿邮报》近日还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近期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将难以为继，并可能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据悉，相关警告出现在8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

0: 己的资本投资和设施扩建方案，打破多年开发周期。
1: 如何看待美媒披露的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情况？这次伊朗的战事对于美军军力的消耗有多大？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美军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是客观事实，五角大楼和美国高层没有办法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掩盖和掩饰，因为中东地区的美军要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对峙，而且呢，中东地区有很多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啊，都不妨有美国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由于基地的数量非常多，针对反导系统拦截弹的需求也非常多，所以呢，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这个需求，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非常的迫切。那么美国政府、美国军队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我认为呢，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和伊朗的交火行动随时都可能发生，而且呢，伊朗完全可以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某一个或者说某几个美军驻防的基地进行饱和式的打击，那一旦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不足，就会面临伊朗导弹突防成功的情况。如果某个军事基地的美军部队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的直接攻击，不仅装备会出现很多的损失，基地会遭到破坏，人员的伤亡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增加，这都会给美国总统，包括美国现在的执政班底带来更大的国内舆论层面的压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表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具体行动时间将择机实施。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了创纪录的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预算额还可能进一步增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那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规模创新高这一消息，日本国内的舆论作何反应？我们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4: 那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 同时

0: 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再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的做法是战略误判，加拿大只准备与美国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称，加拿大把美国视作敌人，最终只会导致本国经济崩溃。
2: We couldn't accept what they'd offered. We wouldn't give what they'd asked. As a result, the U.S. has imposed new tariffs designed to hurt and divide us. Now, that's a miscalculation, because Canadians.Will always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3: The deal that's possible, that's in the interests of Canadian workers, families, and businesses, is also the deal tha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businesses, American consumers. And you know, we're ready to sit down and strike that deal when the Americans are ready.
4: 三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称，加拿大总理卡尼把美国总统视作敌人，这样好极了，好到他们的经济将走向崩溃。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的东西，加拿大多年占尽美国的便宜，美国有能力随时掀翻桌子。
5: We don't need the things they have. They need what we have. They do most of their business with us. We do things like that because we're fighting for our country. Canad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us. They have ripped us off for years, and now we're turning the tables very, very easily.
1: 加拿大总理卡尼三号还宣布，加拿大政府将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也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
2: For the first time in 4 decades, those cars will be produced and assembled and maintained in our country. Cars that used to be buil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built right here.In Thunder Bay at Alstom, Canada, by the best workers in the world.
4: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面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加拿大正在增强国内实力，实现海外经贸多元化，并投资于能够保障未来的基础设施，减少对任何单一合作伙伴的依赖。今年二月，加拿大总理卡尼公布了加拿大新的国防工业战略，该战略为加拿大未来10年设定了一系列重要目标，其中包括将70%的联邦国防合同授予加拿大企业，基本实现在国内采购和维护大部分军事装备的目标。专家指出，美国肆意动用经济霸权，导致加拿大主动对产业进行结构性调整。
6: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提升附加值，同时增强自身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个不可替代性。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从被动接受规则转向主动布局。
1: 法国气象部门三号表示，数据显示，今年夏天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
7: 今年夏天，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干旱。法国气象局三号表示，与19世纪末期相比，今年夏天法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5摄氏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和天气的自然变化。今年夏天，法国90%的大城市至少有一天气温超过35摄氏度，几乎一半的地区气温曾超过40摄氏度。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表示，法国今年野火异常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到八月底，野火过火面积是过去20年平均过火面积的6倍，而且法国各地的干旱仍在持续。与历史数据相比，这也是罕见的。高温和干旱还对法国农业造成冲击，持续缺水叠加连续热浪，以致部分

0: 地区的牧草死亡，畜牧业面临饲料供应紧张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法国农业重要组成部分葡萄酒业同样受到高温干旱冲击。法国生态转型部方面表示，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100亿至150亿欧元，约合784亿至1176亿元人民币。
1: 更多国际资讯，来看一组简讯。
2: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三号表示，英国首相伯纳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三号在议会发言时称，没有任何执法、司法或国际机构向西班牙政府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摩洛哥策划或执行休达偷渡事件。西班牙政府会继续调查大批移民涌入的相关情况。休达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一块飞地，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三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据日本媒体四号报道，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当天公布了由外部律师等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关于质量违规问题的调查报告。经调查委员会认定，尼德科公司相关违规行为累计达844起。尼德科公司于2025年被曝出财务造假问题，随后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发现存在质量违规问题，涉及电机零部件设计变更、检测数据篡改等，相关问题或超过1000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四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等有关情况。培养高水平教师，助力强国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
2: 十五五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
1: 四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
4: 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入秋后，我国北方多地进入秋季花粉高发期。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当前到9月7号，西北、华北、内蒙古等地花粉浓度持续偏高。气象专家介绍，秋季致敏主力杂草花粉叠加晴朗干燥微风的天气条件，极易诱发加重过敏症状。

0: 根据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到9月7号，西北地区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及河南北部等地的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花粉浓度处于很高等级。 气象专家介绍，春秋两季均是花粉过敏高发期，但致敏主力和发病特点截然不同。春季过敏的元凶以柏树、杨树、桦树、垂柳等树木花粉为主，集中在春夏交替时段爆发。秋季花粉过敏的主要致敏源并非树木花粉，而是蒿草、豚草、狸草、绿草等杂草花粉。 这类杂草生命力顽强，分布极广，花粉产量大，致敏性更强，且花期集中在8至10月，持续时间更长，这也是秋季过敏症状更顽固、反复难愈的核心原因。气温稳步升高会加速杂草成熟，释放大量花粉。低湿度的干燥环境让细小的花粉颗粒不会轻易沉降，可长期悬浮在空气中，1至3米每秒的轻柔微风， 既能吹落植株上的花粉，又能带动花粉大范围扩散，持续拉高空气花粉浓度。相比于春夏季，秋季多晴少雨，花粉飘散，再加上秋季霉菌、尘螨滋生、冷空气刺激呼吸道，多重因素叠加，进一步加重过敏症状。因此，秋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时节。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的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车门，骑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的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三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今天我们就透过这起开门杀的刑事案件，厘清多方责任，敲响道路出行的安全警钟。
1: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2: 您已驶入违停路段，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3: 是到这吗？您的定位都到这。
1: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4: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一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飞到了离车大概有个10-20米远的距离，当场这个电动车的骑行人员就昏迷不醒了。
1: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摄像头拍摄画面产生了剧烈晃动。也正因如此，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吴某某驾驶的车辆停在距离路边人行道约有1.5米的位置，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巨大的安全隐患就此被埋下。
5: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7

0: 条第三款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人员通行的规定。
1: 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三个月后不幸离世。
2: 一场突如其来的开门杀，到底谁该为死亡后果承担最重的法律责任？很多人直观感觉是乘客推开车门撞了人，为何最后是网约车司机被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呢？
1: 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
3: 这个司机的行为，他是首先是负这个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这个在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呢，造成了一人死亡的这个直接的后果，所以构成了交通肇事罪，符合了交通肇事罪的这个犯罪构成要件，因此这个案件就由一起这个行政案件转化成了一个刑事案件，就不再是一起单纯的这个交通事故了，而是变成上升到刑法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的这么一个犯罪的案件了。
1: 经车速鉴定，涉事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达到35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8条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江某某已远超限速标准，同时骑车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缺少防护，也进一步放大了伤害后果。但过失不等于罪责，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因此吴某某被追究刑事责任。
3: 这个车祸产生的直接根本的原因是司机的违停行为。首先，他这个在违停的地点停车，没有按照规范靠边泊车，这个泊车的地点距离这个马路牙子有1.5米的距离的远，妨碍了后续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人以及电动车的这个经行的权利，它创设了一个具有危险的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境。机动车驾驶员的注意义务是要高于这个乘车人员的注意义务的，营运的这个功能的这个驾驶员的话，你对于车上的这个状况也是要负有注意义务。
1: 法庭上，被告人吴某某提出电动车车速过快，没有佩戴头盔才是酿成严重后果的关键。辩护人同样提出，这是多方都存在过失的案件，被害人自身过错也扩大了损害结果。
4: 我的乘客推门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了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 对此，公诉人表示，虽然乘客开门、电动车超速均存在过错，但危险的源头是司机违规停车所制造出来的。
0: 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第一，你在禁停的路段停车；第二，你停车右侧没有紧靠路牙。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
1: 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3: 首先，作为咱们这个司机呢，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去行驶、去停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包括停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规范谨慎。平时如果对于这个交通安全的规定不是很熟的话，还是。

0: 有必要多了解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考过了驾照能够开车并不等于能够安全平稳的驾车啊，还是在实践当中要多观察，不能疏忽大意。
1: 悲剧已经发生，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这起开门杀案件也曾引发网络热议，车门是乘客推开的，为何司机承担主要刑事责任？本案给出答案，司机违规违停创设危险源头，因此承担主责，贸然开门的乘客、超速行驶的死者承担次要责任。出行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多方守住自己的那一份安全责任，挡住风险，避免下一个开门杀。

0: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进入反诈最前沿。夜深人静，手机屏幕突然弹出一则暧昧广告，是艳遇从天而降，还是陷阱悄然张开？浙江宁波的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则广告，本以为是邂逅了一场浪漫，却没想到自己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套路呢？
1: 不久前，家住宁波市海曙区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2: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他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他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了，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子。
1: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2: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1: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2: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了。
1: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2: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的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1: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2: 要说二次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很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1: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缴纳解冻资金。
2: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还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给我消息。
1: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警。
0: 接到报案后，民警在研判中发现，当地多起类似的案件都指向了同一个充值网站的链接。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一个盘踞境外、分工明确的庞大诈骗集团逐渐地浮出水面。

0: 这看似简单的交友骗局，背后竟是一条黑色产业链。
1: 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掌握核心命脉的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分工严密的犯罪链条。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诱导其注册并缴纳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2: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他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他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他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十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十块钱全国的套餐，在他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他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他，然后引诱受害人去一个叫约爱红娘的地方进行三项虚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
1: 一旦被害人开始缴纳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
2: 在缴纳保证金的过程中告诉受害人操作失误，需要数据恢复，需要你再继续缴纳相应的费用才能把之前缴纳的钱返还给你。受害人出于急于想把自己充值进去的钱提现，以及想完成线下见面的心理，被哄骗持续缴纳多项金额的费用。
1: 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3: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1: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3: 人嘛，总是有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金了。
0: 经过线上研判和实地踏勘的双重印证，专案组研判出团伙的境内窝点达数十个，涉及全国14个省份，一张覆盖全国的大网悄然张开，而收网时机就选在了犯罪团伙最意想不到的时刻。
1: 通过前期侦查，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4: 所有人不要跑，
5: 不要跑，
4: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6: 现在我们把全国收网的这个时间呢定在了中午11点钟，我们要把这个交接班前的那波嫌疑人和交接班之后的那波嫌疑人，我们要确保他全部的这个抓捕到案。
7: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搜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1: 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6: 从抓捕的这个人员来看，啊，都是一些这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些男性青年为主，啊，基本上没有这个，所谓的一些小姐姐跟你面对面的这种聊天的这种情形，这些。网上和你聊天，约你见面。

0: 骗的啊，都是假冒的。
1: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0: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姣好的这些小姐姐。
2: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0: 所谓的同城交友、线下约会要你交保证金的，一般都是诈骗。如果当你遇到了诈骗，发生了实际的财产损失，那么一定要保留好聊天的截图记录。那么及时的拨打9611报警。网络招嫖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抵制色情诱惑，啊，洁身自好。
3: 刷社交软件的时候，您或许见到过像这样个人发布的代缴广告，声称呢可以打折帮您代缴话费、电费等等。然而，事实上这背后有可能隐藏着洗钱的黑灰产业链。近日，北京顺义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通过代缴电费方式洗白电诈赃款的犯罪团伙，跨省抓获嫌疑人11名。
4: 今年8月，北京警方接到线索，外省市公安机关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中，当事群众的被骗资金以电费充值的方式流入了北京市顺义区某居民电表账户中。随后，民警找到了该电表的户主孙先生，他说这笔电费是在网上找人代充的。
5: 就是有一个群里边说的这个充话费多少折多少折，先给他转钱。
6: 您当时充了多少钱呀？
5: 充2000，
6: 多少折呀？
5: 90折。
6: 他答应您几天到账啊？
5: 一周吧。
4: 孙先生说，期间他问过对方电费何时到账，对方说他们需要攒一定的量在一起处理，让他不要着急。由于对方提前声明了急用误拍，他也就没再催对方。大概7-8天后，电费才充值入账。随后，民警锁定了为孙先生代缴电费的周某。
6: 发现周某账户出账金额、入账金额均为固定，而且每天都有进出账，这与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交易不符。
4: 警方发现有充值电费需求的用户按照92折的价格把钱转给周某，之后这笔钱会按照不同的折扣多层流转，最后进入到一名廖姓男子的账户，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
6: 通过我们查看廖某的账户发现，廖某将自个儿账户的金额转向境外，所以我们确定这是一个以廖某为主，在国内以代充电费进行洗钱的团伙。
4: 在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后，北京顺义警方在京内外多地展开抓捕行动，抓获包括廖某在内的11名嫌疑人。经查，廖某为该团伙头目，其余10名嫌疑人均为他的下线人员。审讯中，他们交代，当有用户需要充电费时，在境外的诈骗分子会将诈骗赃款充入该用户的电费账户，而这名用户原本拿来充值电费的钱，则经过多层账户流转，然后被廖某通过购买虚拟币的方式，最终转向境外，从而完成对诈骗资金的洗白。目前，廖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北京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其涉案资金已依法收缴。
6: 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要警惕低价充值、折扣充值等诱惑，不要因小利成为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如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协助警方打击犯罪，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3: 打折充值不过是诱饵，缴纳电费、水费、燃气费等费用，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千万别因小失大。这类看起来省了些钱的代充代缴，却可能成为电诈洗钱帮凶，甚至会成为新一轮诈骗的目标人群。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3: 9月4号，李书磊在京出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9月4号，张国清在广东广州出席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启幕“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0: 昨晚，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在北京启程，奔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
3: 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由24名队员组成，其中22名来自北京同仁医院19个科室，专业覆盖足踝外科、神经外科、骨科、普外科、胸外科、泌尿外科、血管外科等外科方向，神经内科、心血管中心、传统医学科等内科领域。另外2名队员分别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北京市疾控中心选派，担任国家卫生政策顾问与国家公共卫生顾问。全体队员已完成为期5个月的出国前综合能力培训和考核，他们将继续致力于帮助几内亚全方位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着力培养当地医务人员，为受援国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5: 24名队员的平均年龄呢是41岁，中高级职称人员的占比呢达到了87%，他们将与饱满的热忱投入到援非的医疗工作当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援外医疗队精神。
1: 昨天，教育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我国第42个教师节庆祝活动。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3: 目前全国约有1870万名人民教师，我国扩大实施国优计划，吸引更多高水平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优师计划首届9300名毕业生扎根脱贫县和中西部边疆地区从教。十五五期间，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我国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试点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打造卓越教师培养改革的试验田，将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补齐乡村教育短板。我国将启动实施县中教师固本提质行动、国门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改革优师计划、县中教师投验计划，继续深入推进组团式帮扶、引领讲学、教师轮岗交流等，建设强校带县中教师发展共同体和高水平师范大学对口帮扶县中机制，把优质资源引向中西部，引向艰苦边远地区，引向国门学校和边境学校。在保障教师权益方面，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让老师身后有盾，敢管、愿管、放心管，
6: 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教育部开发的中国教师小程序上线，提供教师专属服务。
6: 教师呢，可以直接在这里申领电子教师证。同时，我们小程序上还上线了教师专属服务专区。我们希望这些尊师会师的实惠能够真正落到老师身上。

0: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
1: 今年全国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持续激活职工创新动能，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据了解，此前获支持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创新成效显著，近3年累计产出创新成果3.2万个，专利1.92万项，累计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3.7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1万人。众多劳模工匠依托工作室平台，积极参与劳模工匠筑企行、劳模工匠进校园等公益活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预计到2030年，全国总工会支持建设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将达3000家，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总量突破16万家。
2: 这两天，由全国妇联等部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正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大赛新增设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2个分赛项，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拓展家政服务新场景。
3: 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将家政服务从室内延伸至户外庭院。选手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在模拟庭院场景中完成杂物分类、农具规整、功能分区、环境美化等一体化实操任务。
4: 主要考察的呢，更倾向于空间的规划设计，还有呢，就是美学的陈列，还有一个色彩的搭配，场景的一个打造。那以前我们做整理呢，更多的是室内的一个整理，那现在呢延伸到了一个室外，也为我们这个整理收纳师的从业人员呢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
5: 首先是需求的提升，庭院设计这个新的赛道也为我们市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的需求，我们未来整理收纳可能也会做很多的细化。
3: 除新增赛项，本届参赛队伍还呈现出高学历年轻化的新特点，越来越多具有专科、本科学历的年轻选手登上全国赛场，他们更擅长空间美学设计、精细化布局等，能够更好适配高端居家收纳、全屋空间规划等新型服务需求。
6: 包括现在的 AI 技术和人机协同，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年轻群体的力量，然后为家政行业给到一些新的赋能。
0: 昨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启动。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7: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海的农文商旅体展各种乡村要素进行充分的融合，就可以焕发我们乡村的生机和活力，带动我们上海乡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8: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来快速浏览。
0: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经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将从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本次修订从强化电力安全事故预防、调整完善事故等级划分标准。

0: 明确新型并网主体的电力安全责任，健全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管理，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等五个方面做了修改。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
0: 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路域段昨天贯通，京唐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其中路域段长7.83公里，永州铁路线路全长76.4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
1: 昨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宣布，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启动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严打缺斤短两、作弊秤乱象。试点要求新生产的电子计价秤需具备开可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等防篡改功能。集贸市场公平证自2027年1月8号起需符合新检定规程，并接入全国智慧计量监管平台，实现全程可追溯。
1: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9月2号到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附近三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演练期间，中俄蒙三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资源循环利用是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
1: 现实当中，循环经济如何运转，又面临哪些现实难题？怎样让我们身边一件件普通的废弃物真正形成资源大循环？总台新闻中心派出了多路记者，推出3天系列报道《身边的大循环》，蹲点循环经济一线。
0: 我们先来关注餐厨。

0: 费油，说起它呢，不少人的第一印象是需要严防死守的地沟油，稍有不慎就可能回流餐桌，过去更是城市环保治理的一大难题。
1: 那如今呢，这些来自餐桌的废弃油脂

0: 后厨，工作人员将日常产生的餐厨废油统一收纳至专用密闭收集桶。依托全程规范化的收运管控体系，曾经人人避之不及、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地沟油，彻底告别了无序流转的乱象，实现了闭环可控、合规处置。
1: 我们累计处置了50000余吨餐厨垃圾，用于工业级混合油的原料，提油率能达到3%左右。
0: 提取出的高品质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可用于生产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工业润滑剂等，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而废弃油脂最具突破性的价值跃升，就是加工成生物航空煤油，从普通工业原料进阶为高端清洁能源。在濮阳当地一家专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的生物航煤研发生产企业，记者看到数十辆油罐车正排队进场，货源不仅来自本地，还覆盖山东、安徽、河北等多个省份。
2: 今年生物航煤的价格从年初每吨约2200美元，七月份涨到2500美元左右，半年涨幅超10%。我们的出口量也同比增长了20%左右，订单排到了2027年。
3: 上半年出口量同比大幅增加，订单排到了2027年。生物航煤产业为何能迎来爆发式增长呢？
4: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0: 今年一月起，我国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生物航空煤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5: 2026年1月1日 ,SAF 和厅基生物柴油正式获得独立海关税则号列， SAF 出口监管、退税核算和国际贸易统计得以顺畅运行，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出口效率。
0: 出口通道打通的同时，海外市场的刚性需求也在快速扩容。欧盟和英国自2025年起正式实施可持续航空燃料强制掺混令，起步比例为2%，到2030年升至6%，2050年将达到70%，但本土产能远远不足，缺口巨大。海外市场需求旺盛，国内市场也迎来制度红利。8月1号，首次将非电消费纳入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考核，生物燃料被纳入非电可再生能源消费强制考核。
5: 这种双向拉动或将彻底激活国内国际需求端刚性市场，打破过去靠示范订单生存的弱需求局面。
6: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工业级混合油出口量为223.01万吨，与去年同期同比上涨54.79%。随着回收体系规范化、资源化价值持续释放，
3: 餐厨废油成分复杂、酸性高、杂质多，长期以来难以规模化利用。
4: 如今国产催化剂和工艺路线已经攻克了这一难题，让地沟油实现了从浑浊发黑到清澈如水的华丽转身。
0: 从浑浊发黑的潲水油、地沟油，到微黄透亮的工业级混合油，再到清澈如水的航空燃料，记者在河南省均衡实业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厅看到，一排玻璃瓶直观展示了这场蜕变的全过程。废弃油脂进场后，首先要经过多道预处理工序，有效降低油脂中的金属、磷、氯、氮等杂质，提纯成为工业级混合油。随后在加氢脱氧反应器中，经过自主研发的催化剂作用，油脂分子被裁剪重组，最终转化为与传统航煤性质一致的生物航空煤油，可直接加注使用，无需改装飞机发动机。
7: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吧，我们研发出了一套抗酸抗水的催化剂体系。地沟油进入反应器之后，催化剂就像一条贪吃蛇，把地沟油中的金属吃掉，同时也把地沟油转化成了航空燃料。
0: 技术突破带来的不仅是产能提升，更是绿色价值的兑现。相比传统航油，生物航空煤油全生命周期可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据测算，我国每年出口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废弃油脂 碳减排贡献可达1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植树超10亿棵。

0: 生物航媒产业的前景向好，但是行业目前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并非只要扩建产能就能一劳永逸。
1: 原料稳定供给、全流程溯源管控、国际认证对接、机场加注配套等，都是摆在行业面前的现实考题。
2: 不久前，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国航 CA963 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完成可持续航空燃料加注。这批航油的原料来自北京昌平本地餐饮单位的餐厨废弃油脂，完整实现原料本地收集、生产加工、航班加注、碳减排权益兑现，成为国内同领域首个地区全链条闭环应用案例。
3: 我国已经完全掌握生物航油技术，产品既服务国内民航绿色转型，出口也为航空减碳出力。扩张规模必须建立在同步考虑原料保障和国际认证的基础上。
2: 专家表示，当前行业仍面临多重挑战。虽然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废弃油脂生产国，每年可收集量约500万至600万吨，但这一数字远不能满足产业远期需求。高成本是制约可持续航空燃料大规模应用最直接的原因。当前，国内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市场价格高达1.5万至2万元每吨，是传统航媒的3至5倍。生物航媒需通过严苛的试航资质核验。目前，国内企业普遍依赖欧美认证机构进行产品认证，存在流程长、成本高等困境，急需完善国内自主认证体系。
3: 建议建立分类分级原料收运网络，规范前端收运管理，从源头提升原料品质和回收效率。对合规交付废弃油脂的餐饮单位、农林废弃物收集主体给予定额补贴，对规模化原料收运企业按年度合规收运量给予专项扶持。
0: 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
1: 标志着秘鲁鲜食香蕉在获得准入后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4: 这批香蕉共计19.6吨，经前海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作为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秘鲁水果抢先入境离不开高效畅达的贸易通道。前海上海海运航线将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天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了超过20%的物流成本。
5: 从入境申报、现场查验、结果评定、通关放行全流程，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压缩通关时长。
4: 秘鲁前海港是中秘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前海上海海运航线累计进出口货值达33.5亿元，同比增长44.7%。在该航线带动下，前7个月，上海对秘鲁进出口货值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31.1%。
0: 2025年12月，海关总署正式批准秘鲁鲜食香蕉舒华检疫准入。
1: 秘鲁香蕉采收周期与东南亚香蕉形成了季节错峰互补，可以有效地填补国内阶段性的供给缺口，进一步丰富香蕉品类的供给结构。
0: 除了秘鲁水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正在撬开中国市场的大门。
4: 一大早，在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果品经销商们忙个不停。前一天刚到港的进口水果会在这里运往全国各地，晚上就能到达消费者餐桌上。
6: 马上临近中秋了嘛，人还是比较多了。
7: 哪些进口水果比较受欢迎？
6: 水果那个泰榴莲、山竹啊，还有这个火龙果和泰国的香水椰，比较畅销一点。
7: 来自于哪些国家呢？
8: 我们现在主要卖的是东南亚的一些产品。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季节榴莲、山竹啊是非常受老百姓们喜欢的。
9: 比如说像南美洲的水果、北美洲的，还有欧洲的，还有东南亚的这些水果，林林总总，不同形式、不同方式都进入到中国。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农产品9041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朝闻天下来看国际方面，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
14: 日本媒体报道，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来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了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对高市政府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存在担忧。
13: 那么关于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创下新高这一消息，我们来看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15: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
14: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是

0: 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港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到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
0: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2: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3: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会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
0: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而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
0: 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在变得危险。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问题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将制裁未经授权在马岛附近运营的企业。
4: 米莱在讲话中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在历史上和法理上都属于阿根廷。阿根廷有义务动用一切可用的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工具来捍卫主权和资源。对于由英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在群岛附近开采资源的项目，米莱表示，如果阿根廷不果断迅速行动，相关方面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具备攫取阿根廷海底石油储备的能力。米莱称，将签署一项法令，加快相关法律对石油勘探项目参与者的制裁程序。此外，他还宣布将提供额外资金，用于在距离群岛最近的火地岛省建设一座新的海军基地。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岛的主权。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

0: 可以看到，整个厂区几乎就是沿着莱茵河展开的。160多年前，巴斯夫在这里建厂时，莱茵河带来的运输条件就是重要的区位优势。此后，工厂不断拓展，码头、储罐、管线和生产装置也沿河发展。直到今天，巴斯夫仍然把莱茵河称作这个基地的生命线。
1: 巴斯夫的资料显示，路德维希港基地约40%货运依靠内河船舶完成。本轮低水位期间，公司增用适合低水位航行的船舶，同时通过铁路和公路补充重要原料运输，基本保证了正常供应。巴斯夫的情况并非个例，莱茵河沿岸集中了德国重要的化工、钢铁和能源企业，大量原料和产品都依靠这条水路运输。持续低水位不仅可能导致运费上涨、物流延误，还可能影响工业生产。对这个西部地区长期依赖莱茵河运输的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类似的极端低水位越来越频繁，怎样让这条运输动脉继续稳定运转，将是一个更长期的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北方多地的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具体花粉过敏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可能有些朋友啊会疑惑，夏末秋初开花的植物并不多，为什么也会像春天一样出现花粉过敏的情况呢？其实导致花粉过敏的元凶是树木和杂草。那么秋天的花粉主要来自于蒿属、豚草属等草类，这些草的花粉颗粒小且数量多，很容易在空气当中传播，致敏性强。那么夏秋转换时节，空气逐渐的干燥晴朗，有风的天气条件就更加的利于花粉传播了。在一天当中呢，花粉的浓度也会随着气温的高低而变化，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通常是一天当中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早晚温度比较低，花粉的释放呢也会减弱。那么这周末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都是容易诱发花粉过敏的，预防花粉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回避过敏源。那么在花粉浓度高的时间段当中，过敏的人群呢应该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待在室外的话要做好防护，戴好口罩眼镜，回家后要注意做好鼻腔的清洗，过敏症状严重时要及时的就医。主持人，
1: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稍后我们再连线。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今明两天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
2: 其中呢，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得晚一些，那推迟的原因是什么呢？张文健康一起来了解。
4: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3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5: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1: 和春季花粉过敏相比呢，秋季过敏不仅特点不同，潜在的风险也更大，
2: 这就需要大家的格外警惕了。
4: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例如蒿属花粉过敏的人群，在吃芒果、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食物时，可能出现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烧灼感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咽喉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6: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 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1: 入秋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
2: 相似的外在表现该怎样区分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呢？我们继续来看。
4: 可以从四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
6: 鼻炎控制不好，炎症会顺着气道往下走，拖成哮喘，出现咳嗽、胸闷、喘息。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因此，出现症状应及时就诊，过敏原检查能帮助您找到病因，呼出去一氧化氮、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指标。
1: 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
2: 我们再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4: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6: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

0: 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规避致敏原，减少过敏原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原，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1: 蒿属花粉是北方秋季主要过敏源，
2: 长效防过敏源头治理是关键，多地已经开展了科学治草工作。
3: 蒿属是北方非常常见的植物，在西北、华北、东北、西南地区广泛生长。每年夏秋季节，蒿属植物会产生大量致敏花粉，这些花粉质量轻，随风飘散，扩散范围非常广。
0: 连续几年的花粉监测已掌握了花粉飘散的规律，花粉季来临前的防治关键期，可以从源头降低夏秋季主要致敏花粉的浓度，预防过敏性疾病。除草以后，草就长不起来了，也不会再产生花粉。对于过敏患者来说，减少花粉近距离的接触，是从源头治理最有效的一种防治措施。
3: 科学源头治草讲究时机和方法，最佳作业时间是每年六月中下旬，赶在蒿属植物开花散粉前完成割除。作业尽量选择清晨、傍晚、风力小的时段，成片区域每年开展2到3次针对性割除，杜绝植株开花结籽扩散蔓延。
4: 我们在清除蒿属植物杂草的时候，特别杀蒿的时候，不宜连根拔除，需要留茬8公分，这样呢，即使蒿属植物它不能开花，也不能花粉的传播，同时也不影响它的防风固沙和保持水土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生态工程建设中，在选用固沙植物的时候，尽量避免一些致敏植物来做我们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主要物种，也尽量剔除这些物种。
1: 好，关注完花粉过敏，我们再来关注本周末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
2: 现在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来给我们说一说吧。
5: 好的，对于近期持续受到台风影响的江南华南一带来说，今天开始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将会逐渐的收尾，强降雨也基本结束，但是雨水并不会马上停歇，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出现。而对于北方来说，明天开始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也会迎来一波降雨降温的天气过程。周日主要影响西北地区、中东部、内蒙古，还有就是东北的西部一带，下周一雨水还会进一步的波及到华北大部地区，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临近的预报，外出要注意携带好雨具。主持人，
1: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早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1度、东经126.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今早8点到明早的8点，受到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6度，沈阳晴转多云，19到30度，天津晴，22到32度，通辽晴，15到29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西安晴，24到35度，成都晴，24到33度，贵阳多云，

0: 6到26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曲靖阵雨14到24度，太原晴15到29度，威海晴转多云23到26度，东营晴21到29度，郑州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2到30度，泰州晴22到29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32度，长沙多云21到29度，南昌多云24到30度，福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南宁阴23到27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闹。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稍后见。
5: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3: 9月4号，李书磊在京出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9月4号，张国清在广东广州出席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在广州举行。
0: 中方发起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
5: 合作中心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围绕政策研究、经验共享、能力建设、产业合作等方向开展务实工作，推动各方在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应用场景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交流互鉴，帮助更多亚太中小企业便捷获取人工智能工具与服务，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6: 建设并运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面向各方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法规、市场资讯、合规指引等公共服务信息，构建普惠化人工智能赋能资源库，帮助企业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与数字化运营水平。
5: 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官方沟通渠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7: 8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8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18.2%、10.1%和8.9%。分行业看，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2%。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5.7%和3.7%。中物联大宗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8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当前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部分行业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等问题。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发展基础，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企业信心，做好形势预判和输入性风险防范工作。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9月7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
0: 由于九月份将会有5000亿元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等量续作。
1: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7: 保险法修订草案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加强股东穿透监管，将保险机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二是完善审慎监管制度，强化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监管要求，改进偿付能力监管，强化资产负债管理，完善资金运用监管；三是健全风险处置机制，完善风险处置及市场退出规则；四是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完善保险合同规则，进一步明确保险机构禁止性行为规定；五是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扩大法律责任覆盖面，提高罚款幅度。据介绍，现行保险法的主体制度框架形成于2009年、2014年、2015年两次修正，但随着保险业逐步回归保障本源，以及新兴业态产品和服务模式不断涌现，原有法律中关于合同争议裁判、公司治理约束及风险处置工具的不足

0: 日益凸显。
1: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关注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昨天，中国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3: 该办法聚焦私募基金募集这一关键环节，坚持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细化合格投资者认定标准，压实管理人、销售机构适当性与风险揭示责任，完善募集基金安全管控机制，明确监管与法律责任，进一步筑牢私募基金募集环节风险防线，推动私募行业高质量发展。
2: 好，朝闻天下更多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浏览。商务部等四部门近日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32个城市入选。同时要求试点城市统筹用好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城市更新、设备更新等政策，持续优化经营环境，在政策管理模式创新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落实落细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上半年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关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3: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二批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案件，共7起，案件集中表现为3类问题：违规设定歧视性准入条件，构筑区域壁垒，限定交易对象或者与经营者签订排他性合作协议，导致特定经营者独家经营，不予落实政策调整要求，拖延审批，阻碍市场进入。
3: 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国际文化奖项兰花奖第3届入围名单昨天在北京发布，包括终身荣誉奖、杰出成就奖、友好使者奖3个奖项。后续评委会将会从30名入围名单当中最终选出10名获奖者，并在国内外举办系列国际交流活动。兰花奖旨在表彰奖励全球范围内投身国际文化交流事业，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每年评选一次。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3: 9月2号到3号，中俄蒙边防部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附近3方交界的边境指定区域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 演练期间，中俄蒙三方边防部队围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多个实战化科目同步开展实兵演练，锤炼三方边防部队针对边境突发事件的联合协同能力。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银金。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
3: 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藁山，并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到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
3: 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暴行。
7: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
2: 伤
7: 犯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2: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7: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

0: 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1: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0,000,000。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2: 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3: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降至$68亿。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8月21号，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4: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3: 对此，网友评论道。这话什么意思？是要轰炸华尔街吗？意思是，只要他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就能逼出个避险买盘，好给美债接盘。谁要避险去这样一个国家？他正靠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宣泄，却连支撑战事的工业产能都没有，还日渐暴露出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溃烂。当债务困境缺少可行的化解路径，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被市场纳入考量，全球市场不确定性急剧放大，黄金避险保值需求被显著推高。与此同时，中东等地缘冲突延续，通胀粘性反复扰动市场，进一步放大避险诉求。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既然金融资产可以冻结，实物黄金会不会也被卡脖子？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2季度历史新高。就全年数值来看，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达863吨，今年预计仍将维持在750至900吨的高位。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6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
2: 在昨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3: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强防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
2: 截至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源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2: 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会出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至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要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
2: 那么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又谁来管呢？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会得到妥善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4: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5: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4: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6: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7: 十一节，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4: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

0: 这八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其中福建东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请公众要及时的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过去一段时间，浙江、福建多地频繁遭遇强降雨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2: 慧峰，当地的雨水到底有多强呢？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3: 好的，从8月下旬以来，受到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环流的接连影响，福建、浙江部分地区的降雨呢是既有耐力又有爆发力，累计降水量超过了500毫米。在国家级气象站中，福建莆田仙游秀雨的累计降水量都是超过了1000毫米，最大雨量呢是莆田达到了1275.4毫米。要知道啊，莆田常年8、9月平均降水量的总和也不到400毫米，今年呢相当于是在半个月的时间当中就下了常年8、9月总雨量的3倍还多。好在今天开始，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会逐渐的收尾，江南、华南等地的强降雨趋于结束。在福建的南部、还有江西的南部、湖南的中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台湾那些地方会下起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台湾北部多地的还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而在华南一带雨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消退。广东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需要注意的是，山洪地质灾害的出现呢，往往具有滞后性，未来福建东部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好的，慧峰，稍后我们再连线。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乡村受淹，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
2: 那目前呢，随着降雨的减弱，部分地区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救援工作在有序展开。
4: 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的源头村，那这里呢也是此次莆田市连续强降雨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村。在村庄外围进入村内核心区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片的农田被淹，部分种植大棚破损，只剩下了框架的部分。现在我所在的现场雨已经基本停止了，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们，在源头村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这处民房上已经有积水的印记了。那它可以跟我的身高进行一个对比，它的高度呢已经达到了我的胸部以上的高度。在我的身后就是一个积水较深的地方，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向后走了过去，那它的高度呢大概达到了我的腰部，所以我们也提醒村民先不要贸然的返回现场。
1: 昨天上午，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多处低洼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迅速调集抢险人员和抽排设备，全力疏导积水，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2: 在平潭的老城区，抢险人员对路面移位外翻的井盖在逐一的复位加固，针对积水路段，工作人员逐段清理疏通排水管网，加快积水的退排速度。
1: 近期受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的情况。8月28号到9月4号，江西吉安泰和县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
2: 有部分乡村的道路被淹，通行中断，消防救援人员联合多部门的救援力量，完成了群众转移避险工作。
5: 9月4号早晨5点多，吉安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太和县和市镇乔峰村4组22号民房受暴雨积水影响，急需开展人员转移。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村庄内部积水严重，积水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9月4号早上7时38分，现场所有转移处置工作全部顺利完成。本次救援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0人。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万安县部分乡村出现道路积水、通行受阻等情况。
1: 9月3号的下午，一个村庄道路积水较深，14户40余名群众需要转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了皮划艇、救生衣等装备，进入到村庄内，分批次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区域。
2: 当天15时许。万安县高碑镇缅坑村部分道路出现较深积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村内14户4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救援器材，进入村内逐户排查，协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儿童登上皮划艇，分批进行转运。最终40余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置区。消防救援部门提醒，暴雨天气应尽量减少外出，如遇人员被困等紧急情况，应及时报警求助。
0: 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获悉，从9月1号开始，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77.0毫米。
1: 赣江吉安站水位于昨天的5点15分涨至了50.51米，超警戒0.01米。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赣江中游形成。
0: 我们再来看浙江，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地处山区的浙江温州市文成县，山体土壤趋于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骤增。
1: 在玉湖镇的东张村，一场山体滑坡导致了40间活动板房被毁。由于当地提前研判，并且全员撤离，无人员伤亡。
2: 9月2号，持续性暴雨不断加剧，东张村后山山体不堪雨水浸泡，突发大面积滑坡，山洪裹挟大量泥沙直冲而下，现场28间员工住宿用房、12间实验办公用房、共40间活动板房损毁。
3: 我们发现这个上坡这边有一点小松动，那我就在那里叫大家快一点跑。
2: 9月1号，文成县同步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至2级，玉湖镇等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达到红色预警。东张村紧邻河道，这里也是青文高速公路一标段项目部的临时驻点。预判险情后，当地第一时间联动项目部，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上门入户开展通知劝导，有序将当地村民以及项目部人员转移至镇级临时避灾安置点。
4: 组织施工人员、管理人员311人冒雨撤离，属地政府也给我们提供了紧急的临时安置点，配备了生活物资和药品。
2: 目前转移人员全部被妥善安置到避灾安置点内，矿泉水、食品、被褥等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
0: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5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1: 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了13艘专业的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早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1度、东经126.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今早8点到明早8点，受到科罗旺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以及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会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部分海域的风力有8到9级，阵风10到11级。
0: 下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1: 慧峰，台风科罗旺预计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和我们说说吧。
5: 好的，目前台风科罗旺位于东海东部的海面上，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基本会维持热带风暴的级别。不过呀，这种兜圈子的路径呢，会使得它持续

0: 续给东海一带制造大风天气。其中今天在东海大部、黄海南部等海域，还有就是浙江的东部沿海一带会出现6到7级的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部海域将可能会出现8到9级的风，阵风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过往船只要注意回港避风。主持人。
1: 福建前期受到的风雨影响已经比较多了，我们会持续关注相关的情况。那福建省防止呢，于昨天的17点30分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持续的关注台风和强降雨的影响，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的巡查排查至关重要。
1: 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预计到今天的15点，福州市的福清市、永泰县、平潭综合实验区、莆田市的城乡区、涵江区、历城区、仙游县、泉州市的德化县、泉港区、漳州市的云霄县等地局部地区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
1: 受到台风科罗旺的影响，昨天的18点，浙江舟山海事局启动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舟山海域56个水上工程项目已经全部停工，辖区39条航线因风浪影响停航。9月3号，花鸟、圣山、枸杞等偏远海岛已累计安全疏散离岛游客近4000人次。
2: 预计今天舟山沿海风力可以达到阵风10级，舟山的水上客运航线也将会全部停航。此外，已经有1200余艘渔船返港避风。当地电力部门依托智能监控系统，对海缆保护区实施24小时远程盯防，严防归港船只违规抛锚，损伤海底电缆，确保各海岛的用电安全。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朝问健康。东南沿海地区呢正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台风，而与此同时，北方多地迎来了夏秋转换时节的花粉过敏高发期。
2: 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那汇丰，哪些时段的花粉浓度更高？敏感人群又该如何的预防呢？
0: 可能有些朋友啊会疑惑，夏末秋初开花的植物并不多，为什么也会像春天一样出现花粉过敏的情况呢？其实导致花粉过敏的元凶呢是树木和杂草。秋天的花粉呀主要来自于蒿属、豚草属等草类，那么这些草的花粉颗粒小且数量多，很容易就在空气当中传播，致敏性强。通常夏秋转换时节，空气逐渐的干燥晴朗，有风的天气条件呢也就更利于花粉传播了。在一天当中，花粉的浓度也会随着气温的高低而变化。那么上午10点到下午5点，通常是一天当中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早晚温度比较低，花粉的释放也会减弱。那么这周末，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都是容易诱发花粉过敏的。预防花粉过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回避过敏源。那么在花粉浓度高的时间里，敏感人群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待在室内要做好防护，戴好口罩，那么眼镜，还有就是回家后呢也要做好鼻腔清洗，过敏症状严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就医。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汇丰的介绍。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今明两天我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
2: 其中呢，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
1: 入秋以后，不少人反复打喷嚏、流清鼻涕，吃了不少药，症状却迟迟不见好转。
2: 那么在相似的外在表现下，怎样区分是普通感冒还是花粉过敏呢？我们继续来看。
3: 可以从4个方面简单区分感冒与花粉过敏。一看发病规律，花粉过敏有鲜明季节性，每到固定时节就发作，鼻痒、鼻塞、喷嚏、流清水样涕，感冒多随呼吸道感染流行，冬春季更为高发。二看病程长短，感冒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3到7天，很少超过2周。花粉过敏如果不干预，症状持续至少3周以上。三看伴随表现，感冒常伴随发热、咽痛、浑身酸痛、乏力，花粉过敏一般不发热，多伴随眼痒、流泪。四看家族过敏史，有家族过敏史发生过敏概率大。
4: 鼻炎控制不好，炎症会顺着气道往下走，拖成哮喘，出现咳嗽、胸闷、喘息，一旦发展成持续性哮喘。

0: 再想治疗就比较困难。因此，出现症状应及时就诊，过敏原检查能帮助您找到病因，呼出去一氧化氮、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同样具备重要的参考指标。
1: 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
2: 我们再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3: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再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0: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5: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四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杰宁、努尔沙姆斯和托尔卡姆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在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 3.3 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1: 当地时间四号，根据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
2: 报道称，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一些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对此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佩斯科夫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2024年6月，普京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

0: 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
2: 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的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在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
2: 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当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在4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 尼德科公司今年5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了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了844起相关的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 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的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
1: 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此前一天，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 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
3: 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好，朝闻天下，
4: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伊春晴，12到26度。 呼伦贝尔晴转多云，10到25度；鄂尔多斯晴19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达州晴26到37度；雅安晴转多云，23到33度。 遵义多云，19到29度；曲靖阵雨，14到24度；大同晴9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唐山多云，23。

0: 3到32度，烟台多云，22到28度，潍坊晴，19到31度，青岛晴，22到28度，三门峡晴，18到29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9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30度，盐城多云，22到29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香港多云，27到30度，澳门多云，27到30度。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9月4号，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9月3号，丁薛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9月1号至3号，李希在贵州调研。
2: 9月4号，李书磊在京出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9月4号，张国清在广东广州出席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好，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我们一起快速梳理。
0: 路透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曾表示，伊朗或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并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发动打击。在此之前，伊朗方面回应称，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
4: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4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将于本周末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会谈，并向俄方提交相关的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即乌方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会在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